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播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播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

0: 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2: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3: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6: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7: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8: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9: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0: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9: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0: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

0: 2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2: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3: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4: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7: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8: 我们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9: 你操过年都面临着呢。
7: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8: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7: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8: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7: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8: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7: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8: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7: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8: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2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

0: 续走下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2: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

0: 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7到2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启动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创建与推广工作，以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为核心，持续推动农村快递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发展。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
1: 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重点水利项目建设。
2: 天山北部多地进入夏季牧场转场期，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做好转场保障工作。
1: 各地聚焦汽车、家电、餐饮等重点消费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假日促消费和文旅活动。
2: 乌鲁木齐设置如厕专用停车泊位，实行15分钟内免费停放政策。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近期，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正式启动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创建与推广工作，将以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为核心，持续推动农村快递与电商深度融合，为155期间新疆优质农产品更好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市场注入新的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眼下，新疆各类特色鲜果陆续迎来采收季，依托完善的物流网络，农产品从田间枝头送达消费者餐桌，最快仅需24小时。在沙车县米下镇樱桃种植园里，快递工作人员现场完成鲜果揽收，订单直发全国各地。沙车县米下镇樱桃种植户古丽沙纳木吴斯曼对此感触颇深。
4: 现在不用我们再拉着果子到处找销路，跑快递点，早上摘完果子现场打包，工作人员就在果园里直接收件，当天就能出发，樱桃卖出更好的价钱。
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沙车县分公司快递员萨无提·艾迈尔介绍，为确保果品新鲜度，公司配套了专属保鲜方案与高效运输线路，
5: 定制专用保鲜保障，组间专属揽收、专办就地揽收、现场直发，本月樱桃立即出单300余担。
3: 当日采摘、次日送达的高效配送，得益于新疆日趋健全的农村物流体系。如今，全疆基本形成现有物流中心、乡有服务网点、村有末端服务的物流网络。与此同时，我区近期启动的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创建与推广工作，将整合利用各方资源，依托邮政快递企业电商团队，开展集中直播推广活动，构建产、供、销、地一体化服务链条。这段时间，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三铺乡哈密瓜交易中心，各大物流企业的直播团队正向全国各地的网友推介刚采摘下来的吐鲁番哈密瓜。从这里卖出的每一个哈密瓜都有统一的合格标准，只有达标的瓜才能贴上专属标识，通过冷链物流运输送到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三铺乡瓜农宋红岭今年种植了700亩哈密瓜和西瓜，通过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的模式，他率先尝到了江品先地带来的甜头，
6: 给我们农民带来的社会效益提升了，从收购到出去直接嘛能到消费者手里比原来快了。
3: 按照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全疆各地邮政管理部门已相继出台江品先地推广方案，持续深化快递电商协同发展。今年，乌鲁木齐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等农产品资源丰富的地州市，还将依托现有助农场地设立江品先地展销中心，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产品，持续做大做强快递助农品牌。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博尧，
7: 全力推进品牌建设工作，完善快递助农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产销对接活动，将品牌推广覆盖 全疆各地特色农产品。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6件，来信11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哈密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肺污染8件、噪声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5月2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0批次1026件，重点关注案件78件，其中来电856件，来信17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其中7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通过完善水利灌溉体系，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在塔城市西伯土水库工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工人正在加紧施工。

0: 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0%， 正全力冲刺7月底下闸蓄水验收节点。项目副总工赵建新介绍，西伯土水库总库容1865万立方米，建成后可以更好保障下游17个村庄的用水。
1: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防洪抗旱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为塔城市农牧业稳定高产、农牧民增收致富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0: 眼下柯平县通古斯布隆水库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全力开展金属结构及附属设施安装工作，目前工程进度已超过 95%。 柯平县水利局党组书记黄凡介绍，这座水库总库容达960多万立方米，主要承担柯平县阿恰灌区5万亩农田的补充灌溉任务。
2: 项目建成后能有效减缓阿恰灌区农业灌溉用水压力，实现灌区水资源从分散粗放向精准集中配置的根本性转变。
0: 这段时间霍城县果子沟河地下水库工程进入施工关键期，作为一项以灌溉人畜饮水为主的中型水库，项目建成后将新增调蓄库容1437万立方米，保障灌区4.6万亩耕地的灌溉用水，以及3.75万人、10万多头牲畜的饮水安全。霍城县水利局工作人员毛艳军：
3: 果子沟河地下水库是全国首例中型并具有科研实验性质的地下水库，是解决灌区水资源短缺的关键性工程。项目投用后，将形成引、补、取、供的水资源调配。
4: 近日，自治区产业沅江算力供需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推动沅江省市相关企业与新疆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算力资源共享、数字产业培育等领域深化合作。请听报道。
5: 对接会吸引了来自北京、重庆、杭州等省市的国内算力和人工智能头部企业、自治区兵团相关企业、自治区有关部门、各地州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近400人参加。供需双方围绕算力租赁、 AI 模型训练、数据标注、数字产业孵化等开展深入洽谈，针对一批重点项目达成合作共识，涵盖智算中心建设、算力服务采购、人工智能场景落地等多个方面。克拉玛依碳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金谦告诉记者，
6: 跟中国银行新疆分行、跟昆仑银行克拉玛依分行签订了2.1亿的银团贷款协议，我们利用这次的银团贷款会持续的扩大我们的算力规模。
5: 杭州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行业板块业务负责人龚国敏十分看好新疆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他说，
7: 在新疆布局我们的服务网点，能够更好的服务新疆的能源行业、应急行业、教育行业。
5: 当前借助丰富的新能源资源，新疆算力产业多点布局加速成型，形成覆盖南北疆的绿色算力布局。新疆将以此次对接会为契机，深化与沅江省市的算力协同合作机制，助力新疆加速融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推动算力资源跨区域高效流通。
8: 随着气温持续回升，我区天山北部多地进入夏季牧场转场期，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做好转场保障工作。请听报道。
5: 这两天在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春秋牧场，13辆大型转运货车整齐停靠，大家正忙着将牲畜赶上货车迁往下牧场。通过转场，草原得以休养生息，牛羊也能觅得充足的食物。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党支部书记沙姆哈提努尔巴赫提，
9: 本次转场全覆盖31户牧民，转运牛羊全程170公里，全部实现机械化集中转运。今年我村落实惠民政策，为牧民补贴50%的运费。
5: 机械化集中转场彻底改变了传统转场方式，既有效缩短了转场时长，减少牲畜掉膘走失等情况，也消除了牧民长途徒步转场的各类安全隐患，真正让牧民转场省心省力更省钱。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阿克阔勒土克村村民昂沙尔阿伊本深有感触，他说，
10: 以前我们转账的时候需要7天到10天的时间，今年高机械化方式，我们从早晨出发销就到了。
5: 为保障夏季转场工作顺利进行，霍尔果斯市新城街道提前完成畜牧防疫，保证牲畜健康转场。吉木萨尔县还组建了护牧队， 乡镇干部、畜牧技

0: 术人员全力做好交通保障工作，畅通转场绿色通道。吉姆萨尔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沙恒别克金斯汉：
1: 组建转场护目队，全程护航，确保今年这个夏季的转场顺利完成。通过法治和措施平衡的宣传宣讲，草管员的日常巡护和加大管控的方式，控制程序的数量，确保下草场在合理利用的同时得到充分的保护。
2: 戈壁换新绿，沙海迎丰收。近日，和田县万亩沙漠苜蓿迎来首茬收割，请听报道。
3: 在和田县因尔瓦提乡的7000亩沙漠苜蓿种植基地，平整茂盛的苜蓿草场宛如绿色地毯绵延铺开，大型收割机穿梭往来，一体化完成苜蓿收割、压扁、晾晒等工序。农机操作员马福杰介绍，目前基地投入两台机械同步开展收割作业。
4: 日天能收割1200亩地，这7000亩地大概一周就能收割完，收割完之后晾晒两三天就可以拉走。
3: 沙漠牧草种植面临风沙侵袭、土壤贫瘠、盐碱度偏高等多重难题，保苗固沙、适配沙地环境是关键。2025年，和田县茂源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当地荒漠片区试种7000亩紫花苜蓿，采用燕麦拌种、防护网围挡等举措，有效抵御风沙侵害。基地种植管理员李建兴介绍，紫花苜蓿每年可收割4-5茬，首茬苜蓿经晾晒打捆深加工后，亩产干草可达350公斤，按每吨2000元的市场售价核算，首茬总产值预计达490万元。
5: 收割时我们要严格把控收割的标准，最大程度能保留牧草的营养和饲草的品质。
3: 目前基地已与蒙牛、伊利、新希望等国内知名乳业企业达成长期合作，签订定向供货订单，采收加工后的优质饲草直供北京、宁夏、甘肃等地大型规模化奶牛养殖场。如今和田县苜蓿种植总面积达7.82万亩。
6: 古尔邦节假期，昌吉回族自治州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投入真金白银的惠民补贴让利消费者。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朱丽君、白科的报道。
7: 这些天，在昌吉市的各大汽车 4S 店里，看车购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汽车销售企业纷纷推出多种优惠大礼包，掀起汽车消费热潮。昌吉市民石小鹏：
8: 这有一个3000-15000的油卡补助，还有一个旧车置换10000，省不少钱，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7: 昌吉州围绕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消费领域，联动商家开展促销活动。中联电器昌吉东方广场店负责人顾佳佳介绍，在国补的基础上，门店针对家用电器还推出专项补贴活动，将更多实惠送达消费者。
9: 消费者呢可以享受国家以旧换新补贴，还有咱们工厂让利、企业优惠、银联补贴等四重福利，综合补贴下来最高可以达到50%。
7: 昌吉州各大核心商圈也精心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上架特色商品，推出满减优惠、折扣让利、互动体验等促销活动。昌吉州商务局市场流通和消费促进科科长郑中南：
10: 联动策划各类消费主题活动大概有30余场次，活动整合我们的财政资金、金融机构还有企业让利等多方力量，汇聚优惠资金超千万元，全力释放消费潜力，繁荣消费市场。
2: 古尔邦节假期，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二街美食街区人气爆棚，客流涌动，特色餐饮门店座无虚席，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7: 作为乌鲁木齐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街区，600多米长的和田二街汇聚了上百家美食商户，集结了抓饭、烤肉、烤包子、缸子肉、手工冰淇淋等各类新疆经典美食，是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杭州游客王俊：
11: 烤包子之前在杭州也有吃过，待会儿逛饿了之后我就去吃手抓饭。
7: 地道的风味美食、独特的街巷风情也深深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驻足体验。来自四川的游客游思佳首次打卡和田二街，沉浸式体验新疆特色餐饮文化， 直言不虚此行。
12: 早就听说乌鲁木齐有条超有烟火气的美食街，今天我们就过来品尝了一下，每一样美食很让我们惊艳，性价比也很高。我们在这里不仅吃到了很多新疆地道的一些美食味道，还感受到了新疆的热情与烟火气，特别值得一来。
2: 这个假期，众多游客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参观，追寻先辈足迹，重温光辉历史，厚植家国情怀。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塔城台记者宋佳音的报道。
6: 这几天，和硕县马兰红山军博园迎来红色研学热潮，景区依托两弹一星历史底蕴，推出情景短剧、红色影片展播等特色活动，将红色文化资源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让红色旅游更具感染力。来自喀什地区的一名中学教师穆尼热·穆和塔带着学生共同学习两弹一星的光辉历史，他告诉记者，
13: 感悟先辈扎根戈壁为国奉献的马兰精神，这堂四政课厚植爱国情怀，愿同学们铭记历史，勤学向上，传承红色血脉与崇高的精神。
6: 假期里在玉明县小白杨哨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走进哨所展馆，认真观看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戍边老物件，详细了解哨所的发展历程，以及边防官兵扎根边疆默默坚守的感人故事。乌鲁木齐游客黄甫清风，
14: 看后心情非常激动，这些英雄的战士日日夜夜守住我们的祖国的边疆，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
15: 幸福主理人，
2: 在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王自愿从摆地摊卖菜做起，凭借肯吃苦、讲诚信，蔬菜生意越做越大。由于他的蔬菜质量过关，不仅销往全疆，甚至远销中亚市场。请听报道。
16: 凌晨四点，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交易中心二号大棚灯火通明，王自愿正指挥着运菜货车卸货。
17: 你像我这一块吧，每天出货量都在100多吨，我凌晨3点半就必须起床进入工作状态，工作到中午3点钟，将近就是说12个小时一直在这。
16: 2003年，王自愿从河南来到新疆，拿着借来的本钱，王自愿从摆地摊卖菜做起。那时候起早贪黑，每天凌晨3点就到批发市场进货。凭借肯吃苦、讲诚信，他慢慢站稳了脚跟，攒下了为后来发展的第一桶金。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建成营业，王自愿看到了新的机遇，成为第一批进驻这里的蔬菜商户，
17: 大胆的让自己跳了一个台阶，选择去做这个一级批发。九鼎刚成立的时间，我一天才发一车货、两车货，结果第二年自己的业务就发展了5个车位不够用。你像现在吧，我们家有10个档口。
16: 这些年王自愿见证了市场的发展，也和市场一同迈步向前。如今他的货品不仅包含新疆本地的各类蔬菜，还有来自山东、四川和福建的优质蔬菜。依托九鼎市场这个平台，王自愿的蔬菜事业版图也不断扩大。这些年他还将国内的优质蔬菜销往中亚各国。
17: 在九鼎市场，我们每年的销货量都在2万吨，我们的销货业务现在已经扩展到中亚5国，出口量越来越大。
6: 最近乌鲁木齐在全市重点区域科学规划实施首批28个如厕专用泊位，实行15分钟内免费停放政策，用贴心便民举措办好群众关键小事。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8: 记者在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的园丁巷看到如厕专用泊位标线清晰醒目，泊位距离最近的公共卫生间仅15米，驾驶员下车后步行即可到达，真正实现就近停车，便捷如厕。乌鲁木齐市网约车司机杨俊：
19: 有了设备之后方便多了。
18: 乌鲁木齐市在首批15个点位规划的28个如厕专用泊位，分布在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磨沟区等主城区。乌鲁木齐公共停车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市场管理部副部长张涛告诉记者，在市化标准上，除了地面的黄色专用标识，泊位旁边还搭配了醒目的引导标牌，
20: 明确专用泊位用途与限停时间15分钟，既保障了车主使用公共卫生间的便捷可达性，又避免了泊位被长期占用，有效平衡了便民服务与道路停车秩序。
2: 美丽中国行。

0: 眼下，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候鸟育雏季。据监测，今年在这里栖息繁殖的鸬鹚、鱼鸥、白鹭等候鸟达到了十多种，繁殖总量超过30000只。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1: 这两天，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的连片芦苇随风摇曳，清澈的水面波光粼粼，成群的候鸟在这里筑巢、觅食、育雏。最引人注目的是五只羽毛发灰的幼年大天鹅，它们跟着大天鹅妈妈在水面上游水嬉戏，为湿地增添了盎然生趣。游客刘婉琴拿起手机记录下眼前的美景。
2: 真的太幸运了，我遇到了5只天鹅小宝宝，在水面上游来游去的感觉特别可爱，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机。
1: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党支部书记郑磊介绍，这五只大天鹅宝宝是近日孵化出来的，工作人员将持续关注它们的生活状态。
3: 通过我们的观察和监测呢，这五只小宝宝呀都非常的健康。两只大天鹅在行，它们已经开始在水里面自由地游动了。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将加大这个区域的管护和巡护的力度，持续地关注这五只小宝宝的生长。
1: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近年来，马纳斯县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开展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植被恢复、湿地补水、常态化巡护管控等举措，不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表示，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候鸟在这里驻足安家。
4: 来湿地公园繁殖的候鸟越来越多，现在大部分已经进入了育雏期。通过我们的观测，苍鹭、灰雁、鱼鸥这些繁殖的候鸟比往年增加了很多。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加大管护力度、巡护力度，确保这些候鸟在湿地公园生活得顺顺利利的。
5: 初夏时节，草原植被进入旺盛生长期，同时也是蝗虫高发繁殖的关键时期。近日，峨眉县向30000亩天然草场投放1.2万只野迷离鸡，搭配流动制蝗作业车，开展标准化生物制蝗工作。请听塔城台记者刘东平、李文静的报道。
6: 野迷离鸡又称野迷离原鸡，是峨眉县沿沃尔喀夏山一带牧民长期饲养的土鸡，拥有100余年养殖历史。它具备觅食能力强、耐粗饲、野性足等特点，是蝗虫的天然天敌。与传统的化学药剂制蝗相比，这种生物制蝗模式不仅避免了农药残留和生态链破坏，更构建起鸡吃蝗虫、鸡粪肥草、成鸡上市的绿色循环链，得到当地养殖企业和农牧民的普遍认可。峨眉县玉石喀拉苏镇萨尔吴棱村牧民郭国祥：
7: 推行以鸡制蝗，鸡护住了天然草场，还能靠养育迷离鸡喂鸡蛋增加收入，都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我们都特别支持。
6: 据测算，每只野迷离鸡一个繁殖期可有效防控约7.5亩草场，总体防治效果可达88%以上。此次活动采取轮牧清剿的精准作业方式，15天一轮牧，由蝗虫高发区向次发区有序推进。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生物防治技术规范，分区分群有序放养，配套移动鸡舍、饮水保障与天敌防护措施，确保鸡群安全，防治见效。峨眉县玉石喀拉苏镇党委书记王永来表示：
8: 我们将持续规范生态养殖标准，做好品种提纯复壮，全力保护擦亮，做强野迷离鸡地域特色品牌，坚持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发力，持续放大以鸡护草、以草养牧、以产富民的循环效益，持续把草原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可增收的产业优势。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28号到30号，丝路山水壮美八州2026年全疆武术套路散打邀请赛在库尔勒市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42支代表队、655名武术爱好者同场竞技。
5: 5月28号

0: 快乐骑行，低碳环保。2026年阿瓦提县第四届刀郎杯公路自行车赛开赛，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国各地360名专业骑行选手参赛。
1: 日前，新疆完成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工作，新发现32片潜在历史文化街区地段、775处潜在历史建筑和9处特色保护要素。
0: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5月29号发布通告，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已完成全线清雪及病害处置，6月1号起将正式开放通行。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7到27度，
1: 阿勒泰多云，11到26度，
0: 塔城晴，12到30度，
1: 伊宁晴，17到33度，
0: 伯勒晴，13到30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8到31度，
0: 奎屯晴，16到32度，
1: 石河子晴，15到32度，
0: 昌吉多云转晴，15到30度，
1: 哈密晴，16到32度，
0: 吐鲁番多云，25到39度，
1: 库尔勒多云，21到33度，
0: 阿克苏晴，18到34度，
1: 阿图什晴，16到31度，
0: 喀什晴，15到31度，
1: 和田多云，19到27度，
0: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7到27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老头回家见老太婆，结果看到一座高楼，老太婆正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名贵的貂皮坎肩，头上戴着镶金银的首饰，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手上戴着宝石黄金的戒指，脚上穿一双红色的皮靴，许多殷勤的奴仆们正伺候着他，随他打骂。老头过去说：
1: 你好啊，尊贵的贵族夫人，看来你现在应该满足了。
0: 没想到老太婆冲他大骂，还派他倒马厩当仆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又派老头去见金鱼。
2: 哼，快回去对金鱼说，我不愿再做世袭贵族，我要当自在的女王。
0: 老头吓了一跳，恳求他说：
1: 你怎么了？吃错药了？老太婆，你说话走路都不像样，小心全国人拿你当笑柄。
0: 老太婆听了怒火攻心，抬手给了老头一个耳光。
2: 哼，你这个庄稼汉，还敢顶撞我这个世袭的贵族夫人，赶紧到海边，要是违抗，我押着你去。
0: 老头只好来到海边，此时海水灰暗，他开口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有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说：
1: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那老太婆又发脾气，如今她不愿做贵族夫人，要做自在的女王。
0: 小金鱼听了，回答说：
2: 哈，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看老太婆，可眼前是什么呀？一座王宫。他看见老太婆真成了女王，正在宫里用膳，伺候的竟是大臣贵族，给他斟外国的高级美酒，吃的东西花样也多，什么都有。四周站着许多威武的卫士，一把把亮闪闪的斧头扛在肩上。老头向老太婆跪下，叩头行礼，嘴里说：
1: 你好啊，威严的女王，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0: 老太婆瞅也不瞅老头儿，命人把他赶走，所有人都在讥笑他：
3: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2: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0: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派人找来老头儿，命令说：
2: 快回去，对金鱼讲，我不愿做这自在的女王，我想做一个海上霸王。生活在海上，让小金鱼来伺候我，听我差遣。
0: 老头不敢抗命，一声不吭来到了海边。这时海上刮着猛烈的黑色暴风，狂怒的大海汹涌澎湃。老头呼唤着金鱼，金鱼游过来问道：
2: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1: 求求你，请行行好，这老太婆现在不愿做一个女王，她想做海上霸王，并叫你去伺候她，供她差遣。
0: 小金鱼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尾巴排了排水，一转身潜入了海底。老头在海边等了半天也没见回音，只好回家见老太婆。只见他眼前仍旧是那间破旧的泥棚，门槛上坐着他的老太婆，面前仍是那个破木盆。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谁也看不见的阳台。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木匠，无论有谁拜托他办什么事，他都会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比方说，有人这样拜托他：木匠先生，请你给我家厨房做一个隔板吧。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昨晚刮大风，我家的木板墙被吹坏了，你能不能给想点办法呀？您别太着急了，我马上就给您修好。小师傅，我家小家伙想养小兔子，请你给做个笼子吧。没问题，一会儿有空我就给您做。这个木匠虽然还很年轻，但他的手艺却不一般。这么说吧，只要他挂在心上，甚至可以造一幢大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人们老是求他干些没有报酬的小事儿，所以呀，他也总是不那么富裕。有天晚上，来了一只猫，咚咚地敲着木匠二楼房间的窗玻璃。
1: 木匠先生，木匠先生，您好，请您起来一下好吗？
0: 这只猫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窗户那边圆圆的月亮伸了上来，对着月亮，猫把尾巴竖得直直的，这是只毛色雪白的猫，两只眼睛绿得像橄榄果一样。小木匠被猫那双绿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身子不由得有点发抖了。
2: 请问你是哪家的猫？
1: 哪家的？我没有家。
2: 这么说，你是一只野猫，可你的毛色很漂亮啊。
1: 嗯，我是特意打扮了一下才来的，因为我对您有个特别的请求。
2: 哦，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0: 小木匠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凉凉的风嗖地吹了进来。浑身雪白的野猫立在风中，一本正经地说道：
1: 我想请您做一个阳台。
0: 木匠顿时呆住了，

0: 什么？猫坐阳台？他叫道，这我可闻所未闻呐。猫摇摇头说，
1: 不，不是我要使用，有一位照顾我的女孩，为了她我才来拜托您的。阳台的大小有一米见方，颜色呢，天蓝色的就好。地点呢，在湖墅大街7号，后街小小公寓的2楼。对了，就是挂着白窗帘的那个房间。一说完，猫刷的一下跳到了邻居的屋顶上，就像融入黑暗中一样，不见踪影了。月光静静地洒下来，瓦铺的屋顶像是一片海洋。小木匠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简直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以为是自己在做梦呢，居然连猫都来请求他给干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自己的手艺竟然连动物们都知道了吗？想着想着，他感到身体不知不觉的有些热乎乎了，接着就进入了温柔的梦中。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大清早，小木匠哗啦一声刚打开窗户，在电线上排成一排的小麻雀就齐声说道，
2: 早，您要给做一个阳台是吧？大小是1平方米，颜色是天蓝色的，地点是在湖墅大街7号，对吧？
1: 当木匠扛着工具袋走在路上时，在树下游戏的鸽子也对他说道，
2: 早，您要给我们最喜欢的姑娘去做阳台，对吧？地点是湖墅大街7号。
1: 木匠的脑袋有点发晕了，怎么回事啊？猫啊，鸟啊，他们的话我怎么都突然能听懂啊？这样思忖着，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朝着湖墅大街走去。在湖墅大街7号那儿，果真有幢公寓呢。那是一座高大建筑物后面的房屋，2楼最边上的那个窗户上果然挂着白窗帘。没错啊，跟那只猫说的一样。木匠仰头看着那个窗户，他想，不对呀，这样做能行吗？随便给人做阳台，不会被公寓主人申斥吧？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说，
2: 这个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啦。
1: 木匠一看，昨夜的那只白猫正端坐在公寓的房顶上。猫十分高兴地说道，
2: 阳台要和天空一样的颜色呀，请不要介意，我来念点咒语，这样一来就谁也看不见这个阳台了，也就是说这个阳台只有从里面才能看见。
1: 说着，猫就用一只爪子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2: 哎呀，请开始工作吧，女孩现在刚好不在家，她白天去干活，晚上才回来，我们想给她一个惊喜，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接受她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个女孩怎么说呢，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我和小鸟们喂食，我受伤的时候她给我涂药水，小麻雀从巢里掉下来的时候她把它们拾起来小心地养育，所以呀，作为回报，我们总想给她这个有点煞风景的窗户做一个漂亮的阳台。
1: 听到这里，木匠已经被猫的话感动了，
2: 既然这样，那么好吧，我接受了，我家里还有点旧木料，就用它做一个好看一点的阳台吧。
1: 木匠接着就着手工作，他搬来木料，仔细地用刨子刨好，量了尺寸，用锯子锯了，再爬到屋顶，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就这样，木匠在大楼后面这个背光的公寓窗户上做了一个天蓝色的阳台。做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一个涂了新油漆的小阳台看上去就像是玩具一样。这下可好了，木匠想着，收拾好了家伙走向梯子，这时房顶上又传来猫的歌声。

0: 为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3: 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为了您的安全，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
4: 咻，哟吼，飞上天了，飞机真酷。但是飞机又不是小鸟，它那么那么大，又那么那么重，为什么能飞上天呢？哈哈，飞机虽然没有翅膀，但是它有机翼，飞机的机翼就是飞机能飞上天的奥秘。其实啊，在飞机移动时，机翼上边的空气流动得快，机翼受到向下的压力就小，而机翼下边的空气流动得慢，机翼受到向上的压力就大。这样一来，向下的压力小，向上的压力大，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飞机，让它能平稳地飞上天。知道了飞机能飞上天的原因后，你知道飞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一、二、三，我来公布答案啦。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驾着飞机飞行。这次飞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2秒，飞行的距离也只有36米，但是却实现了人类做梦也想飞的梦想。而且呀，看看现在吧，我们的飞机种类已经很多很多。有一种飞机是专门用来侦察的，它有个超级帅气的名字，叫无人驾驶侦察机。没错，这种飞机是不需要人来驾驶的，它体积小，非常灵活，所以派它去侦察最合适不过了。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分享吧。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
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首先来关注最新的一些资讯：新疆窄螯螯虾获国家认证。5月22号，《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对外发布了中国物种分类学领域最具权威性、覆盖最全面的年度汇编成果。新版名录中，一个来自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的物种窄螯螯虾被正式收录其中。2023年，新疆农业大学李斌副教授带领科研团队在额尔齐斯河流域首次发现窄螯螯虾的自然野生种群，通过系统生物鉴定及溯源调查，经专家团评估，该物种属于我国首次记录，填补了新疆自然河流中螯虾分布的空白。这一发现迅速引起水产学界的高度关注。窄螯螯虾是额尔齐斯河流域自然分布的冷水螯虾，具有体型硕大、出肉率高、肉质鲜甜等特点，单只体重可达350克以上。此虾单次的产卵量200至1200枚，是优质水产种质资源。窄螯螯虾十分适应新疆冷水环境，可自然运冬，养殖成本低，环境适应性强，产业开发前景广阔。物种发现之后，新疆农业大学联合地方政府、科研院所迅速成立了产业技术研究中心，先后突破人工繁育、人工养殖、病害防控等关键技术。2025年，投资2900万元的吉木乃县鹅河螯虾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营，建成了集人工繁育、资源保护、技术研发与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成功孵化了400万尾虾苗，标志着窄螯螯虾人工繁育。

技术达到规模化量产水平。同年，阿勒泰渔业有限公司开展了鳌虾盐碱水养殖，并取得突破，首批商品鳌虾已成功的进入市场。此外，阿勒泰地区创新实践窄鳌鳌虾北繁南养模式，破解了北方水产养殖周期短、南方冬季鳌虾养殖品种少的难题，首批虾苗已在山东、湖北、浙江等地成功越冬，新疆培育的鳌虾已从戈壁试验田迈向了全国的市场。窄鳌鳌虾成功录入国家物种名录，不仅为中国增添了优质的冷水鳌虾种质资源，也标志着在新疆渔业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上迈上了关键一步。接下来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喀什首个自治区级保障性苗圃建成，喀什地区昆仑山国有林区顺利完成2.2万株苗木的移栽任务，标志着首个自治区林业保障性苗圃托克拉克苗圃圆满建成。托克拉克苗圃坐落于叶城县科克亚乡，占地90亩，海拔2805米，是喀什地区唯一集高海拔高寒特性于一体的综合性苗木培育基地，主要培育云杉、圆柏、沙棘等适应本地气候的生态树种。全面建成之后，年均可稳定出圃优质苗木10000株，为喀什地区、叶城县等高海拔地区国土绿化提供了坚实的种苗保障。据了解，该项目自2026年4月1号启动建设以来，严格按照苗圃建设方案与上级批复要求，高标准推进改扩建、土地精细化整理、苗木标准化移栽、灌溉与防护设施建设等各项任务，高质量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此次保障性苗圃的建成，也标志着喀什地区从单纯的天然林资源管护，正式迈向管护与培育并举、生态与发展共进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下一步，地区将持续地抓好苗圃精细化管理、苗木抚育、病虫害防治等后续工作，久久为功培育优质苗木，用心守护昆仑生态，为筑牢南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山川秀丽的美丽喀什贡献林业力量。另一则好消息也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可食用、可入药，还能做香料，喀什这颗全能果子藏不住了。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来了解一下。5月18号，地区农业局驻沙车县伊什库利乡吴格兰村工作队联合上海某生物科技公司，在村里1300余亩温婆示范园开展了无人机飞防作业。无人机在温婆园上空精准地喷洒营养液与病虫害防治药剂，为这些致富果树送上了精心配置的营养餐，以科技帮扶推动特色林果提质增效。温婆曾经是田间地头零星分布的野果，可以食用，药用也可以作为香料。那如今呢，它已经成为了吴格兰村村民增收的金果果。近年来，该村锚定一村一品发展路径，构建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动温婆种植实现规模化、科学化、一体化经营。目前全村种植面积达2300亩，建成标准化示范园300余亩，带动众多农户稳定增收。产业要高产，科技是关键。农业技术人员常年扎根于田间，手把手向农户传授修剪、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管护技术，推动传统种植经验与现代农技深度融合。如今高产温婆园亩产可达1.5吨，每公斤收购价稳定在25到30元，年产值相当可观。昔日的小果子已长成著名大产业。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下一则消息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扎根盐碱地做戈壁上的好种子。在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里，一人多高的小黑麦挺拔而立，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杆，阳光洒落，麦穗泛出细碎的银芒，风一吹，连片麦浪层层涌动，在苍茫戈壁上铺展开来。半年前，这里还是白茫茫的盐碱荒滩，地表接着坚硬的盐壳。

风一吹，沙尘与盐粒满天飞舞。当地村民直摇头，这地方祖祖辈辈都荒着，种啥啥不成。如今这片盐碱地换了模样，土壤含盐量从1.4%降至了0.76%，板结的硬土变得疏松绵软。走在田边，记者望着翻涌的麦浪，忍不住感慨了一句：盐碱地落下了好种子。好种子三个字触动了新疆麦生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邝斐婷心底的回忆。中四1048是中国农科院作为科学研究所自主选育的四用小黑麦品种。2021年，邝斐婷第一次来到巴楚，在塞利比亚镇的核桃树下做试种验证，当时就想看看麦盐碱作物在南疆种植到底能不能行。他回忆到，小黑麦在树下的麦盐碱效果明显优于旁边的普通小麦，从那时起就觉得这个方向有潜力。攻关的最大难题是平衡小黑麦的株高与抗倒性，植株偏高，灌浆期穗头一沉，一场风就能刮倒一片。种植团队反复地调整种植密度，摸索滴灌水肥一体化管理的最佳参数，在不同长期精准调控氮磷钾配比，让麦秆在拔高的同时保持足够韧度。历经了多轮的筛选试种，小黑麦终于在戈壁扎稳了根，长到1人多高。2024年，巴楚县纳入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当地立足土地资源禀赋，引进了11家科研所、20余个团队的协作，按照轻度创高产、中度保稳产、重度有特产的思路，联合科研团队打破了先改土后种植的传统模式，创新构建了以调控水位为前提、科学制盐为要点、两种粮法为根本、节水利用为关键、监测管护为保障的五措并举模式，形成了节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一体化发展的西北干旱内陆灌溉区盐碱地综合利用巴楚模式，从盐碱地土壤改良与作物种植同步推进。真正让这片土地迎来转机的是2025年3月，当时巴楚县阿瓦提镇的这片盐碱地还是连片高低不平的土包，因为土壤几乎不含有机制，机械进行进场经常陷车，施工队只能一边平整土地一边建设配套的渠系，地块整出来了种什么。那9月份，团队同步试种了玉米、小麦、甘草、油菜、小黑麦等10多个品种，在同一块地上同样的水肥条件下做对比，看究竟什么能长。结果明确表明，玉米出苗后枯死，小麦瘦弱稀松，甘草、油菜难以存活，只有小黑麦嫩绿的芽尖顶破硬土迎着风沙长势旺盛。到9月20号大面积的播种时，团队心里已经有了底。1周后，整片田地里冒出了整齐的麦苗，行是行，垄是垄，嫩绿的颜色住在灰白的盐碱地上格外鲜亮。小黑麦是盐碱地的先锋作物，在中重度的盐碱地上出苗率仍能达到95%以上，单穗结实40粒左右，远超普通小麦的32到35粒，理论亩产饲草3.5吨以上。眼前的万亩麦浪是多方合力的结果，施工队顶着烈日上工程措施，种植团队巡田调度水肥，哪块地伤情不够，哪片苗长势偏弱，心里都有一本账。每个团队成员都认为这个项目能走到今天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从工程建设到种业种植再到土地改良剂的配合，是大家共同奔赴的结果。一粒小黑麦是适配盐碱地的良种，一群追光人是扎根在这片大地上的好种子，1人多高的麦秆遮出阴凉，风又吹来，麦浪推着麦浪涌向远方。这片曾经寸土不生的盐碱地上好种子不止一粒，每个团员都是如此。这片平整的工程队，反复筛选品种的育粮团队，守在田里调控水肥的种植团队，也都是他们落在这里扎下根，长出各自的穗，连成一片绿。5月的巴楚盐碱地上麦浪翻涌，一派丰收景象。这片令人震撼的麦浪背后藏着一个深刻命题：一粒种子究竟能为盐碱地带来怎样的
变化。小黑麦在盐碱地表现出的亮眼成绩达到了出苗率超过95%，用水量仅为普通小麦的一半，用肥量减少2/3，可以安全越冬，精准补齐了南疆春季饲草的缺口。理论亩产饲草3.5吨以上，亮眼成绩不能只归功于品种。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吴阳告诉记者，试种阶段同步种了玉米、小麦、甘草、油菜等10多个品种做对比，结果同一块地、同样的水肥条件，只有小黑麦存活了下来。存活不等于丰收，还需要破解两大难题，一个是土地的整治。2025年3月前，这里是重度沙化盐碱地，土壤贫瘠，机械难行，工程队耗时数月平整土地，完整灌排渠系，为种植筑牢基础。二是精细化的管理，全程采用了滴灌水肥一体化的技术，依据作物生长期精准调配养分，实现了科学的管护。传统盐碱地治理多走先改土后种植的老路，依赖大水灌溉洗盐、化学改良降解，长达周期3到5年，成本高，见效慢，制约农业的发展。小黑麦兼具小麦、黑麦优势，茎叶繁茂，早熟高产，是优质的冬春饲草，可以生产青饲、青苎、甘草，适配多元种植模式，降低经营风险。经测算，小黑麦当年即可实现收益平衡，6月收获籽粒，结管还田养地或供应畜牧企业，后茬轮种高粱，订单种植保障收益。盐碱地治理从只投入难见效变为当年可见收益的良性循环，核心逻辑就是在种植中改良，在利用中变好。各地水土产业基础存在差异，不能简单照搬，能复制的是从系统治理理念与科学方法，而非单一模式。从试验田到万亩连片，需循序渐进，稳步推进。麦浪喜人只是开端，小黑麦的价值转化仍在路上。作为饲用作物，它无法直接端上餐桌，需通过牛羊转化为肉奶，才能实现价值闭环。当前产业链仍有短板，养殖户认知不足，倾注储运配套薄弱，精深加工空白，每一步都需要持续发力。巴楚盐碱地的故事，种是开篇，用是序章，产业链建设任重道远。人就像种子，要做好一粒种子。在喀什戈壁，科研人员、基层干部、农户用心耕耘，用实干诠释这句话。更多耐盐碱、高价值的好种子扎根大地，必将改写盐碱地的面貌，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周深。
3: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4: 大家好，我是金文琪。
1: 盘点流行热金曲。我不应该瞒着这沉默假装。每周给你最 hot 20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2: 嗨，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洛毅。我们本周的榜单马上就要为大家揭晓了。
5: 是的，本周要跟你共同来关注1434期的东方风云榜了。
2: 嗯，那最近呢，我们也知道啊，进入到这个歌手们的发片的热络期啊。
5: 是的，
2: 这个作品呢非常的多。今天呢，我们先小小的剧透一下，一共会有4首新歌进榜啊。
5: 嗯，
2: 那在揭晓他们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在上周有哪3首作品夺得了前3甲呢？
6: 东方风云榜回溯。
5: 季军 The Night 刘雨昕 Of course。
2: 亚军周笔畅曾国红舞间飞行。
5: 冠军蔡徐坤迷。
6: 东方风云榜回复
2: 啊，这就是上周的前3甲了。那本周的这个格局呢，应该又有一个蛮大的变化了，等会儿大家陆续就能知道了。
5: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吧，本周最新的榜单要放榜了。
2: 哦，首先来看到排在本周第20位。哎呀，这首歌没想到下滑得如此之快呀。
5: 嗯，但它其实是一首非常棒的抒情作品啊。
2: 嗯，
5: 来自这位平时人倒挺搞笑的，
2: 哎，
5: 唱起歌来很深情。
2: 是的，这也是最高名次拿到过我们的第5名啊。我们赶紧来听听看吧，有请到的就是演而优则唱了魏大勋后来的后来。

0: 难得啊，看到大勋突然之间这么安静啊，温存的一面啦。新歌的名字叫做《后来的后来》。
1: 那说到演而优则唱呢，我们马上来揭晓的，
0: 这也是一首正在下降过程当中的作品了。
1: 最高名次拿到过第七啊，这是来自朱新东的新歌，叫做《空虚》。
0: 好，那接下来第十七名呢，这首歌曲新歌进榜，这是中国梦之声当年的优秀学员，
1: 也是拿下了第一季的啊这个总冠军来着。这次呢也是好久不见了，带来的这个新歌呢，作词作曲本人都有亲自参与哦，他就是李翔翔。
0: 是的，我们来听听看吧，这首歌来自李翔翔的新作，叫做《消散》。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十七名。
1: 听到就是来自好久不见的李翔翔啊。其实说到翔翔最近在干嘛呢？拍戏
2: 啊、
1: 哦，哎，而且呢还这个开始啊做直播
2: 啊、
1: 哦，哎，直播唱歌给大家听，这个据说很受好评啊，
2: 很好很好。因为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说的话，更多的机会还是希望能够面对到所有喜欢他的粉丝朋友啊、听众啊、歌迷，这样才最直接可以把自己的音乐带给他们。
1: 是的，所以这首《消散》呢，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了。那刚才也说到，其实不管你是唱歌啊，还是演戏啊，还是说平时我们这个打工人呢、啊，哎，这难免啊都会有一些压力。
2: 是的，于是呢，接下来这位音乐人也是把打工人、打工魂这份压力写进了自己的歌里。
1: 哦，
2: 这是董诗芸自己作词的一首作品，叫做《压力山大》，叫上周名次前进了三格。
1: 嗯，那我们先稍事休息，等会儿啊，继续为大家倒数榜单，不要走开喽。
0: 东方风云榜
3: 揭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东方风云榜啦，我是罗毅。
2: 各位好啊，我是王凯。
1: 哎，正在进行的就是第1434期啊，我们的这个揭榜时刻了。哎呀，赶紧赶路啊，来到本周的第15名。又是一首新歌，我感觉我们能好好重点推荐一下这个歌。
2: 是的，这位歌手呢，其实很多人提到他的名字，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哦，这是一个少年感爆棚的男生。
1: 哎，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有听过他的很多作品，就会说这是一个充满着奇思妙想的创作型的歌手。
2: 嗯，是的，在新唱片当中呢，有少年感的部分，
1: 嗯，
2: 也有奇思妙想的部分。这位就是焦麦琪啦。
1: 嗯，你别看啊，他这个写的

0: 歌啊，题材古灵精怪的，但是一旦唱起啊，这个真的很走心的情歌啊，杀伤力也是非常之大了、啊、
1: 哦，是吗、嗯、那被他杀一下
0: 来吧，
1: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愿你开心点头答应。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3: 红梅有过几百次梦，你若从未开过口，我怎么甘心。

0: I'm ready. Go.
1: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
2: 第十五名。
3: 哦，怎么样？喜欢吗？如果有人，哎呀，像你啊，这个唱着这样的歌来表白，那你必须得疯狂点头答应啊。
4: 对啊，关键是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么一个人的话，听这首歌应该会更带感哦。
3: 哎呀，我觉得这个歌特别适合你看啊，表白、求婚、
4: 暗恋。
3: 哎呀，这是好好的一首歌，记住这个歌名，大家去搜索一下，叫《愿你开心点头答应》啊。
4: 好的寓意啊。
3: 哎，
4: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四名了，这首歌曲。上周进榜，本周前进四格。
3: 那这次带来的这个全新的抒情的佳作啊，叫《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其实对于这个唱歌，对于生活的潘虹也有话要说，我们来听听看吧。
5: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东方风云榜。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潘虹，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我的个人单曲《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其实也是一首伤感的情歌，对，继荷尔蒙之后的另一首不一样的伤感的情歌。那其实我就是在演唱上面有一些

0: 要听到就是本周的第十四名了，上周第十八，本周升了四个座次，来自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1: 一丝沧桑的感觉啊！
0: 哎呀，
1: 那当然，接下来这位呢，其实也是经历了多年风雨，
0: 哦、
1: 有了全新的沉淀。
0: 嗯，那就是位列本周第十三名啊，这是本周四首新歌进榜，他的成绩最好。要说姜还是老的辣呀！
1: 哎，感觉得到了啊、
0: 嗯，
1: 因为当年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让各位认识他之后，其实这么多年除了音乐的部分，很多人也了解他。在综艺这块他也确实有所涉猎。
0: 哎，说到的就是金志文，大家都知道金志文也是一个创作全能型的一个歌手了，
1: 是的。
0: 这次带来的新歌呢，他自己只是担纲了一个制作人。那我觉得啊，这个歌的风格呢倒是蛮颠覆大家对金志文一贯的这个印象的。
1: 嗯，因为很多人了解金志文就是会唱唱这个情歌小调，
0: 哦，
1: 但是这一次他真的深刻了很多、
0: 嗯、是的，走了的是文艺路线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也力荐给大家来听听看吧，就叫做听见
2: 东方风云榜。

0: 名。
1: 刚听到这首本周新歌进榜第十三名，金志文带来这首《听见》，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歌声当中听见属于自己的青春故事呢？
0: 嗯，而且啊，这个副歌说实话还蛮朗朗上口的，
1: 嗯
0: 啊，在心中啊不断的盘旋着。那我们就一边盘旋着这首新歌，一边继续倒数榜单啦，排在本周第十二位，这是上周十五，本周升了三个座次，来自大牛的《等风树》。
1: 那本周第十一名的这首歌曲呢，前进了五格，它是戴荃带来这首侠气满满的《侠客行》。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前十位的排序啦。
2: 东方风云榜，
3: 揭榜时刻。东方风云榜，
2: 揭榜时刻。
0: 哟，欢迎继续回来，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啊，我是汪凯。
0: 哎，正在为大家揭晓的就是第1434期东方风云榜全新一期的这个周榜的排行了啊。
1: 嗯，
0: 在马上就要进入到前十强的这个范围当中之前呢，我们先来带着大家回顾一下刚才已经揭晓的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
3: 东方风云榜回复。
1: 第二十名，魏大勋，后来的后来。
4: 可惜
1: 第18名，朱兴东，空虚。
4: 我想是因为空虚。
0: 第17名，李翔翔，消散。
4: 我们的爱可可吧。
1: 第16名，董诗云，压力山大。
5: 压力山大不要收紧。
0: 第15名，焦麦琪，愿你开心，点头答应。
1: 第14名，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6: 你的爱我的爱。
0: 第13名，金志文，听见。
7: 并肩牵手说过的情话。
1: 第12名，大牛，等风树。
8: 你走开在一起。
0: 第11名，戴荃，侠客行。
9: 借护照挥金锤。
3: 东方风云榜回复。
0: 好，这就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了啊！接下来呢，赶紧啊，第1434期，我们来到的就是第10名了。
1: 嗯，
0: 哇，这首歌它虽然也是一个下滑的趋势啊，但是呢，没有跌出前十，说明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1: 没错了，这首歌曲来自蔡徐坤继《情人》之后，又一首俘获了众多爱困芳心的一首作品。
0: 哦，
1: 这首就是《迷》啦。
0: 是，那说到这个芳心呢，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就容易被打动的角度和方式都不太一样啊。
1: 是，
0: 所以呢就。有了本周的第9名的这首歌，上周第14，本周升了5个座次。它讲的是什么？它叫浪漫美学。
1: 哦，感觉是一门课程。
0: 对，
1: 他有在好好研究这件事儿。
0: 哎，你说这个浪漫，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会一些、
1: 哦、
0: 啊。但是这怎么浪漫啊？我们说有一个比较基本的法则，叫投其所好。
1: 哦，
0: 哎，就你不能说，哎，我到网上搜浪漫的108种方式，然后呢，你就一个一个去试你的这个恋人，我觉得他可能不见得有这个耐心。
1: 那你觉得投桃报？

0: 道理啊，也能算是一件浪漫的事儿。
1: 哎呀，这个成语我感觉我可能得细细品一下。
0: 感觉应该挺善良的这个人。
1: 投桃报李可能就是你，如果你的对象他很喜欢吃水果，你投一个桃子，抱一个李子，他可能会喜欢、啊。
0: 应该挺喜欢，说不定也挺浪漫、啊。只要是对的人就可以了。这位就是贤子，要好好研究一下浪漫这件事儿，浪漫美学。

0: 呀，怎么样啊，有没有醉倒在这个弦子小姐姐的歌声当中啊？
1: 嗯，
0: 浪漫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你要自己先放松，然后你爱的那个人跟你一起放松，这也是一种很简单的浪漫。
1: 是的，第九名是一首甜歌。
0: 嗯，
1: 那本周第八名就是一首酷歌，带来的酷歌了。
0: 哦，这是吉克隽逸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务必请找到这首歌的 live 的版本来听来看啊。
1: 是的，而且其实吉克隽逸啊，最近这个特别声明也有一个特别的某音的翻跳的版本，
0: 哦，
1: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学学 Summer Momoko 怎么在舞台上释放自己的魅力。
0: 嗯，那有甜歌，有酷歌，接下来有一首苦歌。
1: 苦歌，
0: 注意啊，三声苦，歌无苦。哎，为什么呢？你看这个歌名叫做《如果你听见》。然后潜台词叫 I'm not good，
1: 我过得不好啊，
0: 不开心。
1: 哎呀，这到底谁呢？蒂亚袁娅维。
0: 嗯，
1: 不知道这首歌曲会不会是真情实感的表达呢？
0: 哦，我们来听听看吧，有请蒂亚啦。东方风云榜 Come on， 第七名。看中原这

0: 说的，想对你说的。听着，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
1: 本周第七名听到这首歌啊，最近其实也是频繁发出新作的 Tia 袁娅维带来的作品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2: 是，其实说到这首歌呢，我们之前也解读过啊，就是它的副标题特别的重要。
1: 对，
2: 因为副标题才是真正的想要传达的这个理念了。
1: 哎，而且其实是潜藏在心底没有直接告诉你，只有你来到他身边细品你才能发现。
2: 哎，当然呢，另外一个层面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啊，请你不要憋着啊，一定要把它这个抒发出来。就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啊榜上排在第六名的这首歌曲，它叫午间飞行。想想看，你平时如果是这个真的每天工作非常的忙碌啊，压力很大，我们真的很建议大家午间稍微休息那么一下下。
1: 哎，有人说这个午间小憩十分钟对于一个人来说的话是最快获得幸福感的方式。
2: 是的，所以我们就得要好好推荐这首歌了。这是来自周笔畅曾国红的合作，就叫午间飞行。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五名的这首歌曲啊。其实这首歌如果你跟午间飞行连着来听的话，真的是非常能够让你放松下来。
2: 哦，他就是鹿晗啊，鹿晗最近也非常的忙活啊，哎，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商业的活动之余呢，也有一些综艺在线上正在播着，大家如果这个有兴趣的话呢，也去综合来看一下，一边看着他的综艺一边听着他的歌，哎，这个感觉啊就不一样了。
1: 是的，那这样我们先送上这首歌曲让大家来放松一下。鹿晗的作品风吹过，东方风云榜第五名。

0: 道就是上周第十本周第五升了五个座次啊，来自鹿晗的新的单曲了，叫做风吹过。
1: 是本周第四名呢，这是很有人气的五位成员，这是熊猫糖 Produce Pandas 带来的新作，叫做以梦为马。稍后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甲都是谁了。
2: 东方风云榜
3: 金榜时刻，
2: 东方风云榜金榜时刻
0: 哟，欢迎继续回来啊！我是罗毅，
1: 各位好啊，我是王凯。
0: 哦，第1434期东方风云榜前三甲，
1: 嗯，
0: 赶紧为大家揭晓啊！首先呢，《季军》这首歌曲呢，请各位喜欢跳舞的，特别是和我一样喜欢跳广场舞的朋友们，准备好。
1: 是的，这首歌曲如果算起来的话，应该是2021年第一季度非常热的一首单曲了。
0: 是的，简直是横空出世，没有想到它能火成这个样子啊！
1: 又复古又时髦。这是来自王鹤野的作品，我们来感受一下大风吹。
2: 东方风云榜
4: 本周季军。

0: 呀，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广场舞跳得很开心吧。
1: 哎，嗯，而且关键是这个旋律，只要但凡你耳边掠过一次，嗯，那基本上这一天都是它了。
0: 哦哟，大风吹大风吹啊，这个大风吹过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本周榜单的亚军，我感觉还是适合跳舞的一首歌。
1: 哎，是的，非常有韵律感的一首作品。
0: 嗯，
1: 这是来自临时组建的一个组合，
0: 哦，
1: 胡海泉、Nine One 加桑尼、杨云晴。
0: 哎呀，这热热闹闹，有请三位给大家带来这一曲了，说得到，做得到，
2: 东方风韵。

0: 刚听到这首本周亚军位次胡海泉 Nine One 三立杨云晴共同带来的说得到做得到、既然这次合作这么成功的话、不知道这三位老师有没有考虑过把他们的这个限定组合继续给它延续下去啊，
1: 索性发一张什么这个专辑之类的啊，
0: 就是啊，
1: 应该会很热闹吧、
0: 而且其实三位都非常有各自的一些才华，如果综合来看的话、感觉这个组合能火，
1: 挺好挺好，我们在这边啊就看好了，我们就呼吁一下、呼唤一下啊。那刚才呢因为有这个王鹤野的大风吹跳了一个广场舞，说得到做得到呢，我又跟着稍微这个蹦跶了一下、我感觉我这个舞蹈魂啊正在熊熊的燃烧啊
0: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是我觉得很适合做一个什么呢、就是放松运动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并没有很大的一些幅度让你来摆动、但是却可以很好的运动到你身体的各个关节的部分
1: 哦。但是呢我看到它的名字之后我感觉我还是得打个退堂鼓
0: 啊，
1: 它的舞蹈要求的那个专业度啊太高了，
0: 有点太厉害了、是不是，这是 The Night 刘雨昕啦，
1: 让我们恭喜刘老师的单曲 Of Course 获得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江品先例以网为路惠民生，深化农村快递与电商融合发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自治区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从上海始发的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抵达喀什。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日前，新疆邮政管理局联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商务厅等6部门印发《创建江品先例快递助农品牌暨开展推广活动实施方案》，深化农村快递与电商融合发展。
3: 眼下的新疆特色果品正陆续成熟，从枝头到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走进沙车县米下镇樱桃种植园，快递员正将分拣好的樱桃按品质归类发往全国。
2: 沙车县米下镇樱桃种植户古丽沙纳木吴思曼：
5: 现在不用我们再拉着果子到处找销路，跑快递点，早上摘完果子现场分拣打包，工作人员就在果园里直接收件，当天就能出发，樱桃卖出更好的价钱。
3: 为了最大限度保留樱桃的新鲜度，物流企业还在寄递全流程上下足了功夫，从包装到运输，每一个环节都制定了严格标准、专属保鲜措施和高效运输网络，不仅保障了樱桃品质，也让米下樱桃的口碑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提升。
2: 沙车县城南顺丰速运营业店经理沈成祥：
6: 点位上面单量一天下来可能有个160左右，我们针对于这些每日所有的这些打包的樱桃，然后我们保证是当天发用，
3: 当日采，次日达。江品先例的先来自于新疆日益完善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县县有中心，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将农村地区寄递服务的短板转化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巴什阿克戴尔亚村，瓜农们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采摘分拣工作，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棚外各地收购客商早已等候就位，运输车辆整装待发，新鲜采摘的早熟加施瓜将第一时间销往江内外各大市场。
2: 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巴什阿克戴尔亚村种植户塔伊尔·玉苏铺：
7: 今天种了8盆早熟加施瓜，现在第一批瓜卖出去了，收入了1万多。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8盆瓜收入可达8万元。现在种瓜有技术、有效率，增收特别稳，日子越过越甜。
3: 近年来，加施县以科技创新为产业核心驱动力，联合科研院所优化品种体系，配套形成三模、双模、陆地、复播多元化种植模式，依托精细化的错峰种植规划，当地实现5月底至10月加施瓜持续上市，同时融合传统储瓜工艺与现代冷链仓储技术，将果品供应周期延伸至全年，实现4季有瓜，全年热销。
2: 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巴什阿克戴尔亚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班训玉：

0: 我们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全程靠前服务，积极对接上级农技部门，全程跟踪服务，做好水肥、控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各个环节，彻底解决群众不会种、管不好的难题，确保加湿瓜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
1: 加湿县沃里托格拉克镇党委副书记买乌兰·图尔逊：
2: 今年沃里托格拉克镇加湿瓜种植面积达7万亩，我们主动对接江内外客商、电商平台及冷链物流企业，提前签订收购协议，充分发挥加湿瓜交易市场枢纽作用，构建线上线下融合销售体系，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切实保障瓜农收益。
3: 5月2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17件。6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阿勒泰地区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5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9批次，979件，重点关注案件76件，其中来电820件，来信15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4: 2026年5月1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5: 近年来，喀什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业，通过科学种植、良种推广和订单农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4: 这段时间，泽普县约20000亩马铃薯进入采收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挖薯、分拣、装箱，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泽普县波斯卡木乡喀拉巴格村村民艾和买提：
6: 一亩的产量能达到1吨半，算下来一亩的能卖1800块钱。现在土豆成熟了，收购商直接来到地头，先将采收装车直接拉走。
4: 今年当地根据土质特点，引导种植户优选沥漆和沃土两个耐旱耐碱、适应性强、稳产性好的薯种，同时通过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和常态化田间农技指导，积极对接客商等举措，有效保障了种植户的收入稳定。
1: 泽普县波斯卡木乡喀拉巴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阿布多艾尼买和木提：
7: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打通销路，把马铃薯产业发展好，让大家稳稳增收致富。
4: 为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巴楚县阿瓦提镇大力推广特色经济作物种植模式，通过推行订单式豇豆种植，有效解决农户产销难题，让农户安心种植，放心增收。同时，由合作企业统一提供优质种子，全程技术指导，极大调动了群众发展特色种植的积极性。
5: 5月28号，从上海始发的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在历时10天的旅程后成功抵达喀什，近200名长三角地区游客将在喀什开启为期2天半的旅程，深度体验喀什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
4: 该趟专列于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当天从上海首发，抵达喀什后，游客团队将前往喀什古城、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等景区开展深度游览体验活动。
1: 游客顾建岳：
8: 我们每到一处都感受到新疆之大、祖国之大、新疆之美、祖国之美。 实在是太开心了。北疆主要是美丽的风光，自然风光了，南疆嘛主要是人文历史，我也很期待。
1: 游客陈仁年，
9: 喀什地区是我们这次旅游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相信这个地方一定给我们的游客带来更加美好的记忆。
4: 作为定制化品质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融合文旅体验与便民服务，聚焦适老化服务，配备无障碍设施与应急呼叫系统，同步设置医务室，配备专业医疗人员与急救设备，全程保障游客出行安全。同时，多功能车厢兼具休闲、文化展示功能，丰富旅途体验。此次长三角之星旅游专列的顺利开行，成功搭建起长三角地区与喀什的文旅交流桥梁，畅通了跨区域文旅资源互通共享渠道，对推动两地客源互送、文化互鉴，助力喀什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深化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1: 上海铁路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良奇，
10: 长三角之星这个开行是我们铁路部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助力地方文旅经济发展，提振消费这一个有力的举措，也为这个游客提供丰富化的产品。后续在这个7月6号、这个8月4号等这个日期啊，还会这个开这个新疆。
4: 据悉，喀什段行程结束后，该趟列车将途经乌鲁木齐、哈密等地返回上海，全程总行程共计18天。
5: 近日，喀什县举办16子的故事讲在心坎上宣讲报告会，本次活动以筑牢共同体、共绘同心圆为主题，通过文艺表演、榜样宣讲、现场访谈的形式，讲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团结故事。
11: 活动在喀什县歌舞剧团带来的舞蹈《五月新疆》中拉开帷幕。宣讲环节内容丰富，层层递进，来自党政、教育、宣传、公安等基层一线的工作者，结合自身岗位，分享民族团结暖心故事。
1: 广东援疆驻喀什大学生支教团成员吴奇宙，
12: 我作为广东援疆大学生支教团的一员，分享原喀什县水利局局长刘虎的故事，同时让我在宣讲的时候也感觉到非常的感动。
11: 整场宣讲报告会真情满满，暖意融融，大家在一个个真实故事中感悟民族团结的力量，汲取奋进前行的动力。
1: 自治区第9次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代表赵太平，
13: 民族团结是家乡发展进步的根基，更是群众幸福生活的保障。今后我会发挥榜样作用，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守护民族团结，助力家乡文物发展。
1: 英吉沙县司法局干部彭全，
14: 听完此次宣讲，我深有体会，以后我会和各民族同学好好相处，维护民族团结，团结同学，努力学习。
5: 青春是什么模样？英吉沙县司法局青年干部彭全用5年多的坚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西部计划志愿者到扎根边疆的基层干部，他在普法宣传、矛盾调解、入户走访的平凡岗位上，书写着新时代青年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动人篇章。
11: 一大早，彭全像往常一样与同事一起走村入户，开展普法宣传，忙碌的身影穿梭在乡村一线，成为基层法治服务路上一道温暖风景。2018年大学毕业后，彭全主动响应号召来到喀什，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2021年，服务期满，他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带着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主动申请扎根英吉沙县基层一线。这一扎就是5年。
1: 英吉沙县司法局干部彭全，
15: 我一直觉得青年就应该到基层去，到一线去。西部这片土地辽阔厚重，也需要更多年轻人留下来沉下去。这里不只是地理上的远方，更是我心里的理想和初心所在。
11: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普法宣传、矛盾调解、走访入户，彭全每日奔走在乡村一线，在攻坚克难中磨砺成长，在服务群众中收获满满幸福感。更令人动容的是，前不久，彭全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用爱心为生命接力。
1: 英吉沙县司法局干部彭全，

0: 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家庭叙事打动了不少观众。悬疑影片《消失的人》凭借紧凑的剧情和反转的设定，成为年轻群体观影的热门选择。科幻影片则凭借奇幻的设定和萌趣的角色，牢牢抓住了孩子们的目光。
1: 5月26日，乐浦湖县召开2026年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现场会，各乡镇通过线上会议平台同步参与。演练以实战为标准，以实效为导向，全面检验乐浦湖县地震灾害应急救援综合能力，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乐浦湖县铁热木镇作为此次演练的分会场所在地，在演练中承担了搜救转运、群众安置、后勤保障等多项任务，各环节衔接紧密，有序高效。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严丽玲、张立根、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听中华。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1: 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误禅机，指灯谜贾政悲谶语。话说贾琏听凤姐说有话商量，因止步问是何话。凤姐说，21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么样呢？贾琏道，
2: 我知道怎么样，你连多少大生日都料理过了，这会子倒没了主意了。
1: 凤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责力，如今他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贾琏听了，低头想了半日道，
2: 你竟糊涂了，现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利，往年怎么给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样给薛妹妹过就是了。
1: 凤姐听了冷笑道，我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我原也这么想来着，但昨儿听见老太太说，问起大家的年纪生日来，听见薛大妹妹今年15岁，虽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将及的年份了。老太太说要替她做生日，自然和往年给林妹妹做的不同啦。
2: 贾琏道，怎么着，这比林妹妹的多增些？
1: 凤姐道，我也这么想着，所以讨你的口气儿。我私自添了，你又怪我不告诉明白你了。
2: 贾琏笑道，嘿嘿，爸爸，这空头情我不领，你不盘查我就够了，我还怪你。
1: 说着一进去了，不在话下。且说史湘云住了两日便要回去，贾母因说，等过了你宝姐姐的生日，看了戏再回去。史湘云听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将自己旧日做的两色针线活计取来，为宝钗生辰之仪。谁想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她稳重和平，
3: 正值她才过第一个生辰，便自己捐资20两
1: 换了凤姐来交与她置酒席。凤姐凑去笑道，一个老祖宗给孩子们做生日，不拘怎样，谁还敢争，又办什么酒席呢？既高兴要热闹，就说不得自己花费几两老库里的梯级，这早晚找出这没烂的20两银子来做东道，意思还叫我赔上，果然拿不出来也罢了。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儿，
3: 只是勒啃我们，
1: 举眼看看，谁不是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东西只留给他，我们如今虽不配使，也别太苦了我们，这个够久的够细的呢。说得满屋里都笑起来。贾母一笑道，呵呵呵，
2: 你们听听这嘴，我也算会说的，怎么说不过这猴？你婆婆也不敢犟嘴，你和我帮啊帮的。
1: 凤姐笑道，呵呵，我婆婆也是一样的疼宝玉，我也没出去诉冤，倒说我犟嘴。说着又引着贾母笑了一回，贾母十分喜悦。到晚间，众人都在贾母前定省之余，大家娘儿们说笑时，贾母因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之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食，便总依贾母往日素习者说了一遍。 贾母更加喜欢，次日便先送过衣服玩物去。王夫人、凤姐、黛玉等诸人皆有随份不一，不须细说。至21日，贾母内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戏台，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戏，昆弋两腔俱有，就在贾母上房摆了几席家宴酒席，并无一个外客，只有薛姨妈、史湘云、宝钗是客，余者皆是自己人。这日早起，宝玉因不见林黛玉，便到他房中来寻，只见林黛玉歪在炕上。宝玉笑道：嘿嘿，起来吃饭去，就开戏了，你爱看哪一出我好点。林黛玉冷笑道：哼，你既这么说，你就特叫一班戏来，捡我爱的唱给我听，这会子犯不上借着光问我。宝玉笑道：嘿嘿，这有什么难的，明儿就叫一班子，也叫他们借咱们的光。一面说，一面拉起他来携手出去。吃了饭点戏时，贾母一定先叫宝钗点，宝钗推让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出《西游记》。贾母自是欢喜，又让薛姨妈，薛姨妈见宝钗点了不肯再点，贾母便特命凤姐点。凤姐虽有邢王二夫人在前，但因贾母之命不敢违拗，且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血笑科混，便点了一出，便是刘二当一。贾母果真更喜欢，然后便命黛玉点，黛玉又让王夫人等先点。贾母道：今日原是我特带着你们取笑，咱们只管咱们的，别理他们，我巴巴的唱戏摆酒为他们不成？他们在这里白听白吃已经便宜了，还让他们点呢？说着大家都笑了。黛玉方点了一出，然后宝玉、史湘云、迎、探、惜、李纨等俱各点了，暗出扮演。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山门》。宝玉道：你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戏，哪里知道这出戏排场词藻都好呢？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热闹戏。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更算不知戏了。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是一套北点将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了。那词藻中有一只寄生草极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
4: 好姐姐，念与我听听。
1: 宝钗便念给他听道：漫问英雄泪，乡里楚世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宝玉听了，喜得拍膝摇头，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

0: 林黛玉道：“
1: 安静看戏吧，还没唱山门，你倒装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于是大家看戏，到晚方散。
0: 贾母深爱那做小旦的和那做小丑的，因命人带进来，细看时一发可怜见的。因问他年纪，那小旦才11岁，小丑才9岁。大家叹息了一回，贾母令人另拿些肉果给他两个，又另赏钱。凤姐笑道：“哈哈，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
1: 宝钗心里也知道，便这一笑不肯说。
0: 宝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说。史湘云接口道：“
2: 倒像林妹妹的模样。”
0: 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众人听了，留神细看，都笑起来了，说果然像他，一时散了。晚间，湘云更衣时，便命翠缕把衣包收拾了。翠缕道：“
1: 忙什么，等去的时候包也不迟。”
0: 湘云道：“
2: 明儿早就走，还在这里做什么？看人家的脸子。”
0: 宝玉听了这话，忙赶近前说道：“
3: 好妹妹，你错怪了我。
0: 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别人分明知道不肯说出来，也皆因怕她恼，谁知你不防头就说了出来，他岂不恼呢？我是怕你得罪了人，所以才使眼色。你这会子恼我，岂不辜负了我？要是别人，哪怕他得罪了人，与我何干呢？”
2: 湘云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语，别望着我说。我原不及你林妹妹，别人拿他笑，都使得，我说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她说话，她是小姐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丫头嘛。”
3: 宝玉急地说道：“我倒是为你，为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坏心，立刻就化成灰，叫万人拿脚踹。”
0: 湘云道：“
1: 大正月里，少信着嘴胡说这些没要紧的歪话。你要说，你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人，会挟着你的人听去，别叫我催你。
0: 说着进贾母里间屋里，气愤愤地躺着去了。
3: 宝玉没去，只得又来找黛玉，谁知才进门便被黛玉推出来了，将门关上。宝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声叫：“
4: 好妹妹，好妹妹。”
0: 黛玉总不理他，宝玉闷闷地垂头不语。紫鹃却知端地，当此时料不能劝，那宝玉只呆呆地站着。黛玉只当他回去了，却开了门，只见宝玉还站在那里。黛玉不好再闭门，宝玉因跟进来问道：“
3: 凡事都有个缘故，说出来人也不委屈，好好的就恼，到底为什么呢？”
0: 林黛玉冷笑道：“
1: 哼，问我呢，我也不知为什么，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着我比戏子。”
3: 宝玉道：“我并没有比你，也并没有笑你，为什么恼我呢？”
1: 黛玉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还厉害呢。”
0: 宝玉听说无可分辨。黛玉又道：“
1: 这还可恕，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民间的丫头，他和我玩，设若我回了口，那不是他自惹轻贱？你是这主意不是？ 你却也是好心，只是那一个不领你的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做情，倒说我小性，行动肯恼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呢？
3: 宝玉听了，方知才和湘云私谈，他也听见了，细想自己原为怕他二人恼了，故在中间调停，不料自己反落了两处的数落，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内，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疏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又曰山木自扣，源泉自倒等句，因此越想越无趣。再细想来，如今不过这几个人，尚不能应酬妥协，将来犹豫为何？想到其间也不分辨，自己转身回房来。林黛玉见他去了，便知回思无趣，赌气去的，一言也不发，不禁自己越发添了气，便说：这一去一辈子也别来了，也别说话。宝玉不理，竟回来躺在床上，只是闷闷的。袭人虽深知原委，不敢就说，只得以别事来解释，因笑道：今儿看了戏，又勾出几天戏来，宝姑娘一定要还席的。
4: 宝玉冷笑道：他还不还，关我什么相干？
3: 袭人见这话不是往日，因又笑道：
1: 这是怎么说呢？好好的大正月里，娘儿们姐儿们都喜喜欢欢的，你又怎么这个样了？
4: 宝玉冷笑道：哼，他们娘儿们姐儿们欢喜不欢喜也与我无干。
3: 袭人笑道：大家随和，你也随点和不好？
4: 宝玉道：什么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条条无牵挂的。
3: 说到这句不觉泪下，袭人见此光景不肯再说。宝玉细想这句意味，不禁大哭起来，翻身起来至岸边，提笔力蘸一记云：
4: 你正我正，心正意正，事无有正，思可云正，无可云正，势力足敬。
3: 写毕，自己虽解悟，又恐人看了不解，因又填一只寄生草，写在寄后，又念了一遍，自觉心中无有挂碍，便上床睡了。谁知黛玉见宝玉此番果断而去，假以寻袭人为由来看动静。袭人回道：已经睡了。黛玉听说，就欲回去，袭人笑道：
1: 姑娘请站着，有一个字帖儿，瞧瞧写的是什么话。
3: 便将宝玉方才所写的拿给黛玉看。黛玉看了，知是宝玉为一时感愤而作，不觉又可笑又可叹，便向袭人道：
1: 做的是个玩意儿，无甚关系。
3: 说毕便拿了回房去，次日和宝钗湘云同看。宝钗念其词曰：
1: 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衣，四行无爱凭来去，茫茫这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
3: 看毕又看那寄语，
1: 阴笑道：“这是我的不是了，我昨一支曲子把他这个话惹出来的。这些道书讥讽最能一性的，明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存了这个念头，岂不是从我这支曲子起的呢？我成了个罪魁了。”说着便撕了个粉碎，递与丫头们叫快烧了。黛玉笑道：“不该撕了，等我问他，你们跟我来，包管叫他收了这个念头。”三人说着过来，见了宝玉，黛玉先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而有何贵，而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二人拍手笑道：“这样炖鱼还参禅呢？”湘云也拍手笑道：“哈哈，宝哥哥可输了。”黛玉又道：“你倒无可云证，势力足尽，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来还未尽善。我还续两句云：无力足尽，方是干净。”宝钗道：“实在这方目测，当日南宗六祖慧能出巡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作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寺，令诸僧各出一计。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在厨房舂米，听了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句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给了他。今儿这寄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讥讽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黛玉笑道：“彼时不能答，就算输了，这会子答上了也不为出奇，只是以后再不许谈禅了。连我们两个所知所能的你还不知不能，还去参什么禅呢？”
3: 宝玉自己以为觉悟，不想忽被黛玉一问。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定是幸福的全部。或许养老社区里多姿多彩的生活可以是幸福的另一个起点。
1: 哥们，那咱们今天先到这，下次再聚。
2: 哦，好，好，
1: 你自己小心点。
2: 到家吧，报个平安。
3: 哎呦，前面好像在排队测酒驾。
2: 请吹气。谁家头子？
4: 哎哎，同志，
2: 我吹。
4: 你这是干嘛？
2: 我吹。
4: 我是让他吹，你都没开车，你来凑什么热闹？
5: 上海广播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安全出行从你我做起。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

0: 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12:00，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我是主持人。今天的远见之声呢，各位如果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好，我是主持人。今天的远见之声呢，各位如果

0: 目不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原件之声。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2:05，我们现在正在为各位进行现场的直播。那刚刚呢我们通过外场的一个形式呢带大家去简单领略了一下我们这一次青海好物走进上海物购节暨活动暨国际消费节现场的一些声音和情况啊。但具体的内容呢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主持人高嘉辰，也是我们原件之声主持人啊，和我们本期嘉宾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的理事长王化，一起来为各位了解我们现场更多精彩的内容。嘉辰你好。
1: 嗯，丽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现在声音清楚了吗？
0: 清楚，清楚很多了，现场人应该很多吧，刚才信号断断续续的。
1: 是是是，那现在呢我们也是请上我们的这个王总啊，继续来和我们做介绍。此时此刻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下的，就我们现在是在青海莫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这个展台前。刚刚王总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有机的沙棘原浆，还有有机的黑枸杞原浆，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嗯，
2: 喂嘉辰，我们这边王总的信号不是特别好。
0: 喂嘉辰，我们这边王总的信号可能并不是特别好。
1: 哦，王总的声音清楚吗？
0: 对，可能不是特别清楚。你可能要把现在好多了，你要把那个电话稍微离他稍微近一点。哎，
3: 喂，现在清楚吗？
0: 现在好多了。
3: 好多了是吧？
0: 嗯，是的。
1: 好，
3: 那非常这个好事多磨，缺我换是更加自由的方式来销售。
1: 嗯，
0: 哎，嘉辰，
1: 哎，
0: 这个王化老师的电话可能要稍微再调整一下好吗？
1: 等一下啊，
0: 我们给大家给现场一点时间啊，我们也给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也是为了进一步促进青沪两地商贸合作交流，深化对口支援合作，充分借助上海市标准化国际化消费市场平台，带动青海的特色产品开拓国内及海外市场。那根据年度的工作安排呢，我们这一次也是为各位带来了走进上海物购物节暨国际消费季的活动。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也是为各位带来了像比如说青海西宁果洛粥等等来自于青海大家可能并不太了解的一些美丽秘境当中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好物，像我所知道的比如说牦牛肉、黄标牛肉啊，这个很多的运动员包括很多的宝妈啊，对这样的一个高蛋白的牛肉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我们来回到现场，嘉辰你好。
1: 哎，芝芝你好，现在声音怎么样？
0: 现在声音好多了。
1: 好好好，那太好了，好事多磨啊！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是在龙之梦商场的这个鼻梁啊，因为地下二层，所以说信号可能有些断断续续，在这里也和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抱歉。
0: 是。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以手机这个端连线的方式，以及同步呢，我们在阿基米德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两个平台来并机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
0: 嗯。
1: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呢，还是在青海莫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那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青海的有机沙棘原浆，还有有机黑枸杞原浆。王总，继续吧。
3: 好，来。这个沙棘呢是一个最近这几年啊非常这个应该说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单品，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维生素含量非常高，但是它的问题在于呢，它其实因为特别酸嘛，所以它口感实际上不是那么的好。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怎么解决口感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沙棘其实它的环境的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青海沙棘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基本上是全有机的，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就是有机环境的啊，他们在青海湖的环湖有这个20,000亩的整个的这个野生的，应该说是野生的沙棘的一个基地啊。
1: 其实啊，现在很多的朋友们对于沙棘来说，应该是有更多的认知了啊。
3: 对，
1: 因为其实沙棘它对身体是有很多的益处的。哎，能不能请我们的这个展商也帮我们介绍一下？谢谢。
3: 对，
4: 沙棘原浆它对身体的一些修复作用非常大的，它如果要是您的那个。经常喝酒的，然后它有一定的保肝的作用，然后对胃呢也是有非常大的那个修复作用，所以经常喝沙棘原浆，它对三高呀，然后对身体的一些器官的一些损害的话，然后它会很好的修复作用。
1: 嗯，是我现在手上呢已经拿到了我们这袋沙棘原浆啊，因为它应该是一盒当中是一个小包装，然后刚刚呢我自己去看了一下，因为现在其实当代的人一边熬夜，然后一边要养生嘛，对吧？很多年轻人其实最喜欢看的就是配料表。那我手上拿的这个配料表，它是写的是沙棘原汁，除了沙棘原汁之外，再没有别的 加工的品了。
3: 对，连一滴，我们就说连一滴水都没有加。
1: 哦，我自己要尝尝看，我先撕开来尝一下。
3: 我来帮你拿手机。
1: 好。
3: 好。
5: 不能当一个饮料来喝，你不能当饮料来喝，你就当一个保健品来喝的话，你就能接受它。
3: 就是我们说的，它那个口感。
5: 啊，对，口感略酸。
3: 略酸。
1: 啊。的确是很酸。
3: 对。
5: 它虽然是酸性的，但是它是碱性的食物，所以它对胃没有伤害的。
1: 哎，所以我们之前。小时候我结果喝了很多的那个沙棘汁啊，包括曾几何时就是很流行的沙棘酸奶，实际上都是加了很多的白砂糖在里面。
5: 对对，是的，我们这里面没有加任何东西。
3: 青海的我们介绍的这个品牌方啊，它这个沙棘原浆的这个产品，我们之所以敢拿出来给大家，就是它完全摒弃了任何添加物，啊，只用自己的提炼工艺和沙棘原来的东西我们来做。所以口感上确实酸的，但它对身体非常好。
1: 我其实说实话，就刚刚这个真的是我们年轻人的心态，就是如果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饮品，我肯定喝不下去。
3: 我其实刚才已经给你打预防针了，我说第一个它口感比较难
1: 吃。对，实际上我现在喝下来我就感觉啊是酸的，但我一想它对我身体好， OK 我可以接受。
3: 这就是青海这个好物的最大的特色啊，比较这个原回归它的本味。
1: 是是是是是。
3: 那么到了青海，现在这个季节其实正好是枸杞那个鲜虫草的季节啊，虫草鲜虫草季节，我们整个青海包括我们对口的果洛地区，对吧，等等玉树啊，青海啊，果洛
6: 啊青海果洛，还有我们周边的西藏那曲的货，现在正是这个上市季节。所以我们这次来参加这个青海元青的这个物购物节的话，我们就带了最好的就是青海玉树的鲜虫草来这个上海人民给他们展示。这个鲜虫草一年就是一季，就是这个40天的这个采挖季节，5月份到6月份。这次我们这是鲜草冷链啊，哎呀，数量不多，现在都是价格都特别优惠，咱们是展示的价格。今天就给大家带过来的，这是今天早上到的这个鲜虫草送风冷链到的货，这个。
1: 哎，它的这个包装技术好像和我们平常看到的也不太一样啊。
6: 嗯，真空包装，一根一个袋子，这个正好是一天的量，一家人啊，每天吃，打开就行了。
1: 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
6: 直接可以吃。
1: 哦。
6: 鲜草直接吃，它的营养价值比甘草的要高3倍，而且它简单方便，价格也比甘草要低。甘草的话，它晒干以后，它成本那些就上去啊。
3: 是
1: 啊，所以就是王总，其实我们在选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选到一些上海人民不太常见的。
6: 对对对对。
3: 所以你
6: 看不到的这个就是个5月到6月中旬这个才，就这个时候。
3: 我们为什么要把它一定要放在上海物购物节？就这道理，啊，整个青海，我们比如说你要排名第一的这个好的东西就是虫草，而虫草大家所见到的都是干的虫草，而鲜虫草其实只有这个季节，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牧民啊，把它挖出来以后，清洗干净以后，直接抽真空，放到这个真空管理，啊，然后就冷藏，全程冷链，啊，就是
1: 全程冷链过来的，
6: 冷链，然后放到冰箱，你可以吃到明年的5月份。
1: 哦，
6: 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打开就可以直接吃。
1: 所以其实鲜虫草之前对于我们来说很难的一点，就是在它的这个运输包括保存，是不是？
6: 都看不到，你们这边很少也看得到这个新鲜的这种的东西啊。
3: 我们今天40个展位，其实也只有这一个展位有。
1: 哦，只有你们有这个鲜的虫草。
6: 我们带的，我们也就是做这个虫草招商。
1: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鲜虫草这一小包的这个价格大概是？
6: 这一小包价格的话200块钱。
1: 200块钱，200块钱，因为它是有5根，
3: 是
6: 根，
3: 是
1: 啊。
3: 那么
6: 就是，
3: 如果说考虑到性价比，他们家还有更好的推荐，因为在鲜虫藻挖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断，那些断的鲜虫藻，实际上今天价格就非常优惠了。
1: 哦，断的，
6: 断的啊，断的就是自家吃，经济实惠啊。它虽然虫草是断了，但是它的营养是一样的，一模。
1: 它只是说品相没有那么好。

0: 青海，你说我们去旅游一年最多去一次，那你也赶不上这个时候。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仙虫藻就2000多公里，近3000公里，我们到了上海，还到了龙之梦，到了你们家门前，真的是机会非常难得。
1: 而且其实龙之梦这个商场也是就是客流量很大的一个商场，所以其实应该是昨天刚刚开幕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所以现在我看刚刚午饭时间已经是人还蛮多的，
0: 慢慢上来了。对的是的。好，然后我们现在到了叫可可西里，可可西里呢是我们青海的龙头企业，在我们青海本地它的是著名品牌，牌子是非常响的。可可西里最好的当家的产品就是他们家的牛肉干。
1: 牛肉干，
0: 对对，
1: 牦牛肉干吗？
0: 牦牛肉干
2: ，青海牦牛是青海的独有物种，它区别于其他普通牛，是主要是它生长在纯净的，就是原生态的环境中生长，它的肉质呢是天然绿色高品质，是青海独有的美食。咱们可可西里呢，在行业深耕了25年。是这个牦牛产业里面的就是代表性的一个品牌，然后呢，下面我来给领导们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呢，就是，80克的有机风干啊，这个呢，在我们的上海呢，就是像奥莱呀这些，还有
1: 比较高端的超市
2: 啊，比较高端的超市里面呢都有销售，而且呢，就是它的包装采用的是可降解的，就是牛皮纸袋。然后呢，它的这个开天窗呢，主要是让观众来，就是广大消费者来一目了然，就能看到它里面的品质，
1: 就肉很大块
2: 啊，肉一个很大块，再一个呢，它的品质是高端肉，是牦牛后腿肉，
0: 没有任何添加剂
2: 啊，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就是我们家这个厨房里你用到了这些调料，
2: 对对对，
0: 它就是这些调料，这个还有一点，这个来，我们说这个，
1: 这个里面的调料其实就是牦牛肉，
0: 对，
1: 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香辛料，
0: 对，
1: 然后还有呢酱油、味精，就没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其实现在我们说要健康的饮食，而且这两年我不知道，这两天就是不知道王总听说没有，现在是新鲜零食有一个大的风口，其实龙之梦应该也有一家就是新鲜零食的店，因为我们就希望说把好吃的东西可以用它最原本的方式呈现出来。
2: 对对对对对，也就是洁净标签。
0: 对，
2: 现在来所有的企业都在往这个方面去发展。
0: 他们做过一个调查，在上海本地95%的消费者比较关注配料表，对，
1: 实际上真的是关注配料表，不是不干净我不买。
2: 他来了以后，他首先会拿起我们的这个产品，他会看，然后
1: 直接转到背面。
2: 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他就很乐意的就拿上了。如果说来配料表不干净的话，他看完了以后很遗憾的会放下来就转身就走。
1: 对，因为哪怕再好吃的东西，实际上大家现在最关心的还是健康问题。
2: 对对对，
1: 是舌尖上的健康
2: 啊，大家都注重一个大健康。现在咱们的就是全国提倡的也是大健康。
0: 这个观众朋友如果有时间啊，双休日真的我们来我们展台，尤其到可可西里的这个展台，我们来看一看可可西这家公司。我去青海西宁，我们联盟去现场调研过，他都试验过的，做这个就是牦牛肉加工里面最大的。
1: 最大的一个工厂，而且我在现场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可能如果没有看我们阿基米的视频端的朋友们，只在听我们的990的话，不太知道现场的这个品类有多么的丰富啊。我们这边刚刚只给大家介绍的是有机的这个手撕的这个牦牛肉干，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牦牛肉粒，然后呢对牦牛肉粒也是配料表相对比较干净的啊，它只加了一个这个食品添加剂，就是乳酸钠。
0: 对，
2: 乳酸钠也是益生菌。
0: 对
1: 啊，益生菌啊，益生菌，只不过它加在里面，它要用这个食品添加剂的这个名头啊。而且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卤汁的牦牛肉，然后还有牛肉干啊，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原切的牦牛肉粒。实际上它都是长得这个包装都不太一样啊，它每一个的这个，
0: 对，
1: 这个是牦牛肉粒吗？
0: 这个时候我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大家知道牦牛和一般的黄牛的基因差异是多少吗？98%，实际上什么概念啊？就和人和猩猩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牦牛和普通黄牛它就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大家吃牦牛肉觉得好像有点柴有点硬，对吧？但是就像刚才我们喝那个沙棘汁一样的，你关注的是它的营养，它的高蛋白低脂肪，也就是
2: 对，
0: 很多人把牦牛认为是牛，不是，它的差别就是人和猩猩的差别。

0: 我就是它基因相似度只有98%，大家不要小看那2%，它就是两个物种。嗯，对，
1: 我刚刚尝了一下，很香。
2: 主要的，咱们的牛牦牛是在，山上面放养的，它是放养的啊。嗯，你像那个普通牛了，它是在圈养的
1: 啊，就不一样
2: 啊。
0: 好，
1: 谢谢。
0: 我们今天的展位非常那个展商非常多啊。
1: 虽然说我们只是在中庭，但我看到了有很多。
0: 我们只能够走马观花的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服务台我稍微讲一讲啊，来的朋友们，其实我们有一个打卡游戏，在整个40个展位中，我们藏着9个打卡点，大家去找到这九个打卡点，它是套打，就是套印出一副就是我们这个果洛尼多湿地的这样一个印章的图案
1: 啊，
0: 就可以到这儿来领取丰富的奖品。
1: 哦，哎，这个上面的那个应该是西宁动物园的网红的小雪豹。
0: 是。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打卡点，啊，就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拍照。我们现场的这个拍立得照，立等可取，免费的，啊，而且还送精美的相框。
1: 啊，所以大家可以来玩一玩。
0: 来玩。
1: 对。
0: 好，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非常著名的青海家宴。
1: 嗯。
0: 非常著名的青海家宴啊，为什么叫非常著名呢？青海家宴是青海省商务厅打造的一个区域公共品牌，它就是为了推广整个我们青海省的。多民族融合的这样一个餐饮文化。
1: 哎，而且别说啊，这个里面菜单上好多的字儿，我相信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听众们可能都不认识。比如说这个洋芋前面是什么字？
3: 这叫琼洋芋。
0: 哎，
1: 这个是官，就是西北话吗？
0: 我们请青海省商务厅的这个朱处来介绍一下。
1: 哦，
3: 琼洋芋的一般做法来，我们是用这个普遍用的一种铝的，叫后锅，叫炕锅。
1: 嗯，
3: 它把我们本地产的一些。洋芋就是我们本地产的洋芋啊，通过切片啊，或者在底下抹个油，然后它慢慢一个翻煎过程中出来。因为我们本地的洋芋沙绵，哎，很沙很绵，口感很好，做出这个洋芋很好吃。
1: 哦，
3: 这个做法，
1: 这是这个做法。然后这个呢，
3: 这个是糌粑，这是那个
1: 糌粑，
3: 藏式的。
1: 这个好像我尝过的。
3: 对，
1: 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些这个产品是类似的啊。其实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光听广播的话，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每一个这个产品，就是我们青海家宴上的每一道菜都相当的精美。它不光可能是有口感，也有样式，就是大家说的卖相也很好。然后这个叫什么搅团？
3: 这我们叫搅团，实际上就是用豌豆粉，加点白面，然后在锅里面咱们就反复在搅动的过程中加热成熟以后，把它最后弄出来晾完以后。加上我们一些拌菜，用点醋和辣子吃起来非常好吃。
1: 那这个等于说，如果说在我们家宴上吃的话，是把这些拌菜，我的面前一共有6个小碟儿，里面有这个胡萝卜，然后这个应该是腌的这个包菜丝，什么辣椒油、蒜末、青菜粒，然后这些是扎进去拌吗？
3: 拌进去以后。它里面就是有醋了，是我们用的是醋和辣子，拌点水，然后一浇上就好吃了，叫浇头。
1: 哦，然后接下来您看看这个，我们可能因为菜太多了，这可能有20样菜，咱们不能挨个讲过来。您有什么觉得说比较有青海特色
3: 的？价值最高的、最好的，我个人推荐一下，就是西南黄蘑菇。
1: 哦，
3: 因为它这个黄蘑菇是天然野生的，就是草，只有在每年的6到8月份，是来自我们的高原，在草原上。趁着这个雨季以后长出来的黄蘑菇，它是天然的，纯生态的，没有任何污染，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它的这个氨基酸，包括它的那个就纤维素含量都特别好，所以它这种营养价值特别高。尤其它这个做起来跟那个炖汤，跟鸡，炖汤，它做出来的味道相当不错。
1: 我刚看了一下，我们在这个家宴上面有一个这个名牌啊，那个牌子上特地写了。因为这个黄蘑菇是在高海拔地区的，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稀有的野生的这个食用菌，它没有办法人工培育，所以说越稀有的就是越好的，
3: 营养价值越高嘛。
0: 这个吃正宗的青海家宴，还必须得到青海本地来。
1: 哦，我们这一桌只是让大家看一看，最好的还是要走近上。哦，然后这个我知道，三文鱼。
3: 对，
1: 现在这个青海的这个冷水三文鱼好像很有名。
3: 冷水鱼很有名，在全国的占比也非常高。现在我们这个三文鱼，它因为啥，在就是基本上在龙阳峡水库以网箱的方式养殖，然后它这个鱼因为是我们的水质很清澈，养出来的鱼质也很那个肉质也很好，所以做法上来说，跟我们的大香龟其实在口感上差别不是很大。
0: 我补充一句。

0: 我个人感觉啊，我们的龙耀祥三文鱼的口感更加的清爽，大西洋鲑可能更肥一点，
1: 油比较油。哎，说三文鱼叫深海大肥猪嘛，
0: 哎，讲特别好，讲特别就，所以这个它其实反而它的特点很鲜明，哎，很清爽，吃起来这个口感非常好。
1: 那我们的这个三文鱼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是，我们能生吃吗？
2: 可以生吃，
1: 也可以生吃。
2: 它的生吃法实际上就跟我们现在吃的这种蘸点这个芥末啊，弄点生鲜的酱油一样，蘸就很好吃。
1: 哦，接下来这几个可能也有这个比较有青海特色的，一个拉面，对吧？拉面，
2: 对，
1: 青海的拉面，还有就这个夹沙肉，其实我知道这个好像是里面夹了那个牛肉，对不对？然后外面包着。
2: 多种，它有的是用大肉的，有的是牛肉的，做法有很多种，因为我们那边是民族地区，民族宴席。它里面就是
1: 各种
2: 汉族啊、藏族、回族都在一起，好多民族上各有各
0: 的
2: 民族做法，它有融合的东西。
0: 对，
1: 这个我吃过，叫油香，这个、特别好吃。我有一次去吃上海的一家这个青海的泉水羊肉，应该是叫，然后呢，我们在那里面就吃到这个油香，它是油炸过的，
0: 对，
1: 很像上海人喜欢吃的那个叫油饼啊，就类似于这种比较蓬松一点的。
2: 这做法有点相似，然后它这个是配着我们叫本地的一些酸菜。或者一些酒辣，这样就特别好吃。
1: 是是是，然后这个是什么？擀面片。
2: 就是擀面片。
1: 啊，擀面片。
2: 这个做法实际上在我们西北来说比较普遍一些，在咱们南方或者是靠近这个东北方向，他们不太吃。西北这边主要人吃就是晚上，一般就属于晚饭的一部分，因为它叫汤食嘛，晚上弥补一天当天水分，再一个是弥补一些稍微的饥饿感就行了，也不增肥，也不啥的。
0: 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应该对
1: 健康饮食，
0: 这个我吃过，我最近去青海调研刚吃过，这个特别好吃，
1: 好吃是吧？
0: 擀面片，对，
1: 因为这一看就是西红柿呀、然后什么青菜啊，然后一起烩出来的，
0: 汤汤水水的，比较符合上海人我觉得口感。
2: 这种擀面菜的它有个那个基本上在一些做法上，它跟我们现在用就是像一北方人像西安陕西那边人，他们是擀出来以后拿刀切，我们是用手揪，
0: 对。
2: 它是一点点
1: 啊，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只是一个样品啊，它可能是切出来的，
2: 对，
1: 但实际上应该上面可能有指纹，
2: 也不是指纹，反正就是说你切出来这有带含点指纹以后，它那个面片很小，更筋道，更有它的那个手工面的特点。
1: 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0: 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时间段播出这个特别特别有那个罪恶感，我觉得
1: 就是
0: 吸引大家在吃，但是又吃不到，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正好是午饭的点儿。
0: 对。
1: 好，谢谢。
2: 好，谢谢谢谢。
1: 好，谢谢，我们继续往这边走。
2: 往这边。
0: 那个说到青海啊，我们有一个地标产品青海贵德的蜂蜜啊，贵德的蜂蜜的品质非常高啊，我们请这个我们这位啊，我们介绍一下吧。哎，
1: 你好。
3: 你好你好啊，
4: 是青海的老字号。
3: 对，我们也是青海老字号，而且是。获得了欧盟有机认证的蜂蜜。今天我给上海带来了我们几款蜂蜜，你看有这个野藿香蜜，还有这个野党参蜜，包括这个雪山花蜜、野花蜜和这个油菜花蜜。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蜂蜜。
1: 哇！
0: 你看
3: 我们的蜂蜜
0: 厚实程度。
1: 这个蜂蜜上面是有一层白白的，
3: 对，
1: 像蜂蜡，
3: 就是活性酶。
1: 哦，活性酶。
3: 蜂蜜它主要就是靠这个活性酶来调节肠胃的，就像我们吃东西也是一样，靠活性酶在消化嘛。不管吃什么肉啊、菜啊。这活性酶，你看我们这活性酶都是20家，远远大于国家标准的4。
1: 国家标准是4。
3: 4啊，然后我们你看波美度都是42的，大于等于42的，就是我们这个蜂蜜，而且每一瓶蜂蜜都是，采自这个海拔3000米以上。我们那你也知道嘛，我们这个青海主要是生态嘛，就是没有任何工业污染，没有任何工业污染，尤其像这款蜂蜜就说是，对这个。补肺包括这个调节肠胃特别好。你看像这款这个野党参蜜，它就主要就是补气，是女性朋友特别就是气血啊这些补气的健脾的。
1: 又踩到这个女性的 DNA 了。
0: 这个现场因为可能今天视频是不是播不出去啊？
1: 这视频正在播。
0: 正在播吗？
1: 啊、
0: 嗯，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
1: 啊、
0: 你们谁家蜂蜜可以这么弄？
1: 那倒杯不洒。
0: 啊、对呀、啊，就是、啊。
3: 你镜头你看。
0: 就那千万别以为蜂蜜是糖水啊，它是通过蜜蜂的这个
3: 尝一下就跟蜜一样
0: 去把它加工出来的。
3: 你闻一下，就是不是有小时候你
1: 口感真的不一样，
3: 是不是？
1: 它这个口感更加的沙蜜一点。
3: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1: 有一点沙沙的口感。
3: 哎，对，这就是。 我们这蜂蜜它都是就是纯纯的结晶蜜啊，姐啊，你看我们。

0: 给大家带了花粉，油菜花粉也带上了。这个就是主要就是女性就吃了也是，皮肤嘛，就是男性就是前列腺这一块的油菜花粉，就是因为这个吃那个前列腺药里面不是含这个油菜花粉的啊。你看我们这个企业养蜂也是有一共有50年的历史了。从68年就开始，所以就是青海老字号被评为，然后我们也是唯一获得一个欧盟有机认证的蜂蜜，包括就是我们也是那个
1: 贵德
0: 国际国贵德蜂蜜也是地标，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就像什么你们今年的什么阳澄湖大闸蟹啊，包括贵州茅台一样的，都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2: 企业的老总聊的时候，就发现他们行业的发展啊，到了一定规模以后，比如说他要进香港市场，那香港市场就一定要有这个欧盟有机认证。
1: 对，
2: 哎，所以他们就去通过了一系列的这种资质方面的认证。这其实是青海企业走向市场化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志。
3: 是的，您说的这个，其实我也深有同感，因为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发现第一个，好多东西很难走出去，是一个我们没有规模化、没有体系化。
1: 对。
3: 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这个达标方面，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世界所认可的一些标准。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要走出去，我们不仅要走到上海来，我们更要走出国门， 对吧？包括说刚刚说的走到我们中国香港，其实也都是一样，因为香港也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码头。
1: 对。
3: 当然了，这次到上海来，上海也是看世界的一个窗口。
0: 对，上海确实。所以我们这些也是全场，就是我们这个上面进，我们给上海就为了回馈我们上海的朋友，我们全场都是打7折的优惠。
3: 打七折，这个价格是打过7折的吗？
0: 不是，这是原我们的零售价啊。
3: 啊，原价。
0: 而且我们在所有的官网，像京东、天猫，包括抖音，都有我们的旗舰店、专卖店都有。大家如果
3: 不打折的话是160。
0: 现场的话也可以那个去我们的那个抖音或者京东店里去购买。
3: 那还是到线下来买，可能打7折划算一点，对吧？
1: 谢谢。
3: 好，来。
2: 我们这家是以这个，包括它的藜麦啊，包括它的这个枸杞啊，各方面，对吧，为特点的。来，我们说说我们的藜麦吧。
4: 藜麦，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藜麦阿姐。我们的这款藜麦就是我们从2018年开始在柴达木基地种植以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育选种，因为大家都知道农业的芯片其实是种子。我们在种子培育啊这方面已经现在做到我们的产品的品质已经很稳定了。因为大家在市面上看到有很多的藜麦，那为什么青海高原的藜麦这么好？因为在青海高原，藜麦的成长周期可以达到183天之久，比5常大米的生长周期还要长，就是它充分吸收了土壤的营养之后，所以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我们把它说是完全碱性高蛋白的食物，这是真正做到了对人体的所有的这个营养必需的产品。它有人体必需的9种氨基酸，这是任何一种植物都达不到的效果。就是如果做单体的试验的时候，如果只提供一种食品，给小白鼠做试验的时候，如果只吃藜麦或者小麦或者是苹果等等之类的，存活周期最长的那个小组就是这个藜麦小组的这个，所以它的营养就非常全面。为什么美国人把它作为宇航员的产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3: 而且好像青海的这个地理条件就是比较适合种植藜麦。
2: 青海的海西，尤其是这个我他刚才讲的这个柴达木盆地，整个这个地方两个东西是特别好，一个是藜麦，一个就是枸杞。
3: 哦，所以我们今天还带了有机的枸杞来。
4: 是的，是的。我们
3: 藜麦也是有机的吗？
4: 藜麦我们有机的一款，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做有机藜麦的大面积的种植，需要将耕地就需要合理化的要改良嘛，所以现在的这个有机藜麦的产量不是特别高，但是青海正在努力的做到这一方面。但虽然这个我们普通的藜麦不是有机的，但实际上因为藜麦它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是绿色无污染的。藜麦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不能有化肥农药这些的残留，而且就是我们完全2季的除草全部是靠人工在地里头除的，就是杀虫剂那些都不能沾到这个藜麦的叶面上。
3: 所以这个真的很难
4: 死亡。藜麦就很神奇，它在幼苗时期不能有这些化肥农药，但是它成长好了以后，挂果就是它成熟了以后的颗粒，它外壳又形成一个薄薄的一层皂苷啊，皂苷，这个是蚊虫又不能，虫子啊这些又不能侵害的。 所以就像那个坚果。
2: 对，所以讲到皂苷了，给大家也这个听众朋友普及一个小知识啊，吃藜麦饭的时候啊，水洗一下，因为它外面这层皂苷口感是苦的。
4: 嗯，
2: 但是吃到苦的，说明你吃到的是比较
3: 的外、
2: 哎，对，稍微洗一下就可以了。
3: 稍微冲一下就可以。其实现在我看很多的这个，我们说比较健康一些的啊，都是说我们把有机的这个藜麦也好，和我们的大米混在了一起。
2: 对，
3: 这样的话，其实营养也会比较均衡一点。
2: 哎、我们来到了这个我们讲叫青海的土榨油，这个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让我们的嘉诚感受一下，你先闻一下味道。
3: 嗯，很香，
2: 很香。一个是香，另外一个你看啊，你看它这个厚实的程度，就是这个菜籽油，你只要用一点点，其实就相当于就是我们平时用的，就是你觉得很那个很水润那个油啊，它这个就是成分非常好。这个土榨油实际上大家我说到这个油菜花，大家就有感觉了。青海的油菜花是一望无垠的，哎，所以当地出的这个油菜籽，我们讲一般我们做那个蔬菜嘛。做蔬菜就用这个菜籽油来做菜，就会非常香，哎，所以如果来这个展位，可以顺便看一下啊，可以顺便看一下。
3: 这个油菜籽油这两年也是被大家又重新的就是翻红了。
2: 对的。
3: 其实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其实现在说很多劣质的油，尤其啊，就是大家可能喜欢吃的一些动物油，比如说猪油这些，实际上它其实是很容易造成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油脂是没有办法代谢掉的，甘油三酯就会高。
2: 而且呢，菜籽油你还要看它加工工艺的，刚才那家实际上它加工工艺就最简单。啊，最简单，就是它其实营养成分都没有破坏，所以你吃起来就是很多的营养都可以吸收到自己。
3: 嗯，
2: 好，然后我们来到这家其实还不是公司的身份啊，这家是这个合作社的身份。哎，
5: 青海省，海西州，乌来县的育农养殖专业合作社。
3: 哦。
5: 这个呢，听起来这个名称很普通的，可是呢，它这产品也是很真实的。这个现在我们这牧场呢。它在海拔3200米以上的天然牧场，咱们这个海西的青藏高原上，离着茶卡盐湖呢，20公里，去那边旅游的肯定都知道茶卡盐湖啊。这个我们这个牛肉干呢，现在就是我们那个合作社加工的牛肉干，分好几种，适合各年龄段人吃的啊、年轻人，以防年轻人吃的这个风干的，它比较有嚼劲；咱们老年人吃的这个老人孩子吃这个手撕的，它比较软一点，来大家可以尝下来。
3: 这个是手撕的，
5: 对，手撕的，对。
3: 谢谢，我们稍微也给大家尝尝看啊。哎，好像一挤就挤出来了。
5: 对。
3: 然后呢，我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哎呀。
5: 再来一个。
3: 哎，不好意思。
5: 没事的。
3: 浪费了一个宝贵的牛肉干。我刚刚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看到的一个横截面啊。先说一下横截面，横截面是里面还有一点淡淡的粉红色，这个其实就是大家一般常说的，我们看这个牛肉的新鲜程度啊，包括说牛肉的好的程度。然后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同样也是很干净啊，就是牦牛肉、白砂糖、食用油、食用盐、味精、香辛料，还有酱油，没有别的了。我来尝一下。哦，它是比较软的，也是比较香的。嗯，很香哎。
6: 这个是3斤牛肉做1斤，
2: 对吧？
5: 这种还有点风干的啊。
2: 这个厉害了啊！这个是4斤牛肉做1斤的。
5: 对，这个是九成干的。咱们这种呢，一般的咱们年轻人特别喜欢啊。
6: 这个要练牙齿啊。
3: 这很硬的是吧？
2: 但是你试一点点，就是说
5: 你含在嘴里边，
2: 你只能
5: 含一会儿，你再
2: 然后你嚼的时间长一点。
5: 对，
2: 你会觉得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5: 后边呢？
3: 我反正就特别适合当干粮，就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吃。
2: 对，是的。
3: 来，大家都尝尝看。
2: 这个长的牛肉干呢，有一个好处啊，因为它就整个的这个我们讲后腿肉嘛，
5: 对，
2: 整个腿肉它的长度就决定了它不是边角料。
5: 它是整条的牦牛后腿肉。
2: 后腿肉，
5: 它是没有经过拼接的，原切肉。所以说呢，它这个各方选料，它这个做成这种牛肉干，它必须得有这个牛身上的部位，它的工艺也好，或者这个肉质也好，要求都比较严格。
3: 哦，好吃好吃。
2: 所以你们看啊，所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你们看啊，就是我们青海，我们选了一家很普普通通的这个专业的合作社，农民合作社，但它所带来的产品都是原生态的，对吧？你会看到大城市，我们讲叫科技与狠活啊。很多的这些加工的东西，其实在青海的很多产品里面都不存在。大家知道这个青海啊，怎么来解释啊？是以海为名字的这么一个内陆的省份。给大家说一个小点啊，一年三江 青海这三条江吧，

0: 黄河、长江、澜沧江向外输送的水，它是源头嘛，是相当于5700个西湖。
1: 5700个西湖，一下具象化了。
0: 对，一年5700个西湖，而且青海是唯一一个连续五年地表水国考100%达标的省份，全国唯一，所以这就叫
1: 三江源头，
0: 中华水塔，
1: 真的是不一样。
0: 我们来这家也是藜麦啊，这家藜麦也是我们，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藜麦的外面有一层那个皂，那个包的那个成分，它是苦的。但是这家呢，通过水洗，物理水洗，不是化学啊，物理水洗的工艺，就很简单的把这层皂去掉了，所以
1: 它就不用洗了，
0: 不用洗了，它是免洗的，这个是免洗的。你看，高蛋白、免浸泡、免淘洗，直接做，
1: 这个是可以直接用的，
0: 直接用。
1: 哎，它的这个包装也和我们现在在很多大型超市里面看到的其实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对吧？那然后这个品是这样的，这个品大家回到家怎么做啊？就是大家煮饭的时候，你抓一把，一起煮，煮完以后你每天就这么吃就可以了。听刚才那个商户其实已经介绍过了，藜麦是唯一一个主食里面营养成分最全的。
1: 嗯，它很高蛋白，这个
0: 高蛋白，很高。
1: 对，藜麦，而且我看这还做成挂面了。
0: 这个就适合什么呢？就是两种人群吧，
1: 糖友。
0: 哎，对对对对，非常好啊！这个喜欢吃面的就可以用藜麦挂面的。
1: 这个等一下我要买一点的。
0: 这有很多，包括这个藜麦，还有很多的这个青稞制品也都有。哦，这家也是，
1: 风干牛肉干啊。
0: 这家和刚才那家可能有点类似啊，我们不过多介绍了。但是这家我知道，这位这个你看着很年轻啊。
1: 嗯。
0: 这是我们上
1: 海我们这个商户的老板啊。
0: 的儿子。
1: 哦。
0: 在上海师范大学读书。
1: 哇，所以这次就直接不用派人来了，直接儿子过来就行。
0: 简单介绍一下，对吧？
2: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呢，是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你们可以试一下味道，就是老少皆宜，然后口味适中，非常受广大青年朋友喜欢。
0: 哎，很好，他们家的特点就是比较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1: 哎，加糖了。
0: 因为我觉得主要是他儿子在这边读书的原因。大家可以试一下，
1: 是不是加糖了？
0: 刚吃过那个了，你再试一下这个，口味上
1: 软一点。然后呢，它的味道说实话偏淡一点，
0: 偏淡，对吧？
1: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江南这边的口味还是整体偏淡一点，
0: 整体偏淡。再试一下这个，就是这个也是风干的。对，
2: 因为我们现在不同地区的朋友进行了一个不同的调味。对，比如说江浙沪这边的朋友们可能就盐少放一点，然后加一点糖，对吧？
0: 就是你刚才说的，
1: 很专业，
0: 很专业啊。
1: 他们这个很专业，就是要因地制宜嘛。
0: 好，我们要加快了啊，因为我们电台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稍微加快点，不好意思啊，各位，这个就不能再展示了。好，我们来看这家，这家我们重点介绍个菌汤吧，重点介绍个菌汤包吧。
1: 没事。这个是带来的料包，直接在这里熬成汤的。
0: 对的，就是你们在家里面做汤的时候，直接就用它的这个、
1: 啊，
0: 就用它的这个原材料。
3: 就是松茸、羊肚菌、各种菌类混在一起包的。
1: 哎，羊肚菌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上海这两年啊，有开了很多家 bistro， 然后有很多的其实这种 bistro 都是菌汤的火锅底料，然后里面就有很多的羊肚菌啊，虫草花。
0: 对，对。
1: 哇，这个味道真的很鲜，这里面没有加任何东西吗？
3: 加盐了，清水加盐煮的。
1: 加了盐。
3: 对，清水加盐。
1: 清水加了盐就这么鲜啊？
0: 是青海的，大家很多人都以为菌菇好像不是它的特产，其实恰恰相反，尤其像羊肚菌这一类的，就是它对环境要求特别高的菌菇，
3: 对，
0: 其实它就比较适合在这样。
1: 我们这里面一共有多少种菌类啊？
3: 8-9种。
1: 8-9种。
3: 哦，
1: 我看了一下，的确是。
0: 它里面有两个包，一个叫配，一个是调料包，还有一个食材。你调料包可以不加的，你直接用食材来做就可以了。
3: 对，
1: 你这个里面加了调料包吗？
3: 这没有，这就清水加盐煮的。
1: 啊，清水加盐直接煮成这样。
3: 是。
1: 哇，种草了，种草了，这个也很方便，主要是。
0: 方便。
3: 方便。
0: 货真价实啊。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什么？
0: 好，我们来看一个，我们刚才看了很多的农产品啊，我们现在来看
1: 周边。
0: 周边，文创类的。
1: 野生动物园，悉尼野生动物园实际上真的是现在最有名的，这个在网上有很多粉丝的。
4: 哎，我们那个张老板，
0: 我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个人最喜欢哪一款？我先说啊，我喜欢这款
1: 小雪豹，
0: 而且它这个样子特别萌。
1: 对，哎，这个小雪豹大家一直在关注它。
4: 是
1: 从他被救治开始。
5: 他的名气啊，比我们的网络的名气大得多了。
1: 对对对对，
5: 在网上有最少是几十万的粉丝量。
1: 名字来着？
5: 林小哲。
1: 哦，对对对对，林小哲。
5: 林小哲，林小萌。
1: 哦，林小哲，我之前经常看。

0: 他的那个，因为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小动物嘛，然后也是因为它很解压，而且就是它一边来说是雪豹，可能大家平常不会见到的，而且实际上我印象当中啊，雪豹应该在全国的这个高原三宝，对吧？我们说高原三宝里面，其实它只有在西营的这个动物园能看到。
1: 对，在整个咱们中国的
2: 只有
1: 这个，
0: 这里有。
1: 对，只有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个动物园里才能看到这种野生的，像这个雪豹啊，还有雪梨啊，这些只有咱们这种野生动物，只有在我们西宁的这个野生植物动物园里才会有。
2: 雪梨吗？
0: 雪梨。
1: 这是个
0: 啊，这是什么？
1: 这是猫。
2: 这是
0: 猫啊、哦，还
2: 有
0: 个雪梨，我记得。
1: 啊、有。
0: 雪梨也很火。
1: 啊、这是
2: 藏族。
1: 双面的，后面是藏狐。
0: 哦、
2: 啊，前面是个猫。
0: 前面是个猫。哦，哇。
1: 这是个藏狐。
0: 藏狐。
1: 草原上的藏狐。
0: 哦。
1: 都是以咱们的这个草原上的野生动物为原型的。
0: 太可爱了，这个底下这样看，感觉有点像小熊猫，是不是？
2: 对。
0: 这个叫什么？土拨鼠啊！这里还有土拨鼠的包，然后做的特别的可爱，因为它的那个毛流感做的很真实。
1: 这个是咱们平常在那个网上看的那个表情包，你看啊，它的那个表情包。
0: 哦，对，土拨鼠，太好了，谢谢。好，我们继续来往前走。所以说时间很紧张，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尽量的给大家带来就是比较全面一点的。
2: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原生态的牦牛肉了啊。原生态的牦牛肉，
0: 这个牦牛肉我看了，直接是冷冻的，这个是冷柜。
2: 我们来看几家原生态牦牛肉。
3: 哎，老师您好，我们是青海陈坤食品有限公司，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然后呢，整个咱们的品一个打一个的特色的点，就是支持牦牛基因检测，排除黄牛成分。这个是专门做了定性的检测跟定量的检测。
0: 因为现在很多的牦牛可能会有黄牛来，就是一次充好。
2: 对，就是它是最硬的一个产品标准的一个方法，就是我刚才说的两种牛的基因检测。
0: 基因检测，基因检测啊。
3: 我们并且呢，平时你比如说我们都会根据我们的市场情况，你比如说有一些相对高端的渠道，我们每一个产品都会跟一个基因检测卡过去。因为牦牛的基因跟黄牛的基因，它的其实相差的就跟人跟大猩猩的一样。
0: 刚刚已经跟我们介绍过了。
2: 2%的差异非常。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体上，咱们像平时黄牛的话，我上个月的话还在甘肃去收那个西门塔尔牛，然后收了就是给这边广东那边一个屠宰场去收的，然后收了呢，他的那个牛是基本上养一年到一年半，长800公斤到一吨。然后就是骨架长成以后，比如说用8到10个月长骨架，
2: 这已经算长的了。
3: 哎，长完骨架呢，有的6个月就开始碎了。
2: 对。
3: 然后一天那个肉会长，少的话3斤，多的话5斤。一天。
2: 这是黄牛肉，这只是黄牛肉。
0: 黄牛肉。
3: 对。
2: 然后我们来说我们的牦牛。
3: 咱们的牦牛基本上，像最少3年起步啊，有的我们现在也养了两个吉祥物，养了个吉祥物已经2年了。也就我感觉就几十公斤吧，啊，
0: 它是长得很慢，
2: 很慢，
3: 对，因为它是纯吃草的，吃草的话，你比如说像咱们平时像那个土鸡，像溜达鸡这种，它整个的它基本上都不按斤卖，都是按个头卖。
0: 对，
2: 品质整体比较好。
0: 谢谢。我看到我们这边很多都是冷冻的，
2: 像甘德的
0: ，我们是来自青海省婆罗洲甘德县，甘德县是我们上海对口支援的，
2: 而且就是我们长宁对口。
0: 对，
4: 我们是来自，这里是我们甘德本地冲草标的牦牛牛排，家人们看一下，因为我们甘德是全国海拔最高的有机畜牧业基地，所以那边的牦牛牛排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国家地理性标志产品。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平台，就是把我们甘德本地牦牛牛排推荐给全国各地的家人们。
0: 我看了一下这个牛排呢，是直接冷冻好的，而且它应该是各个部位都已经帮你切好了，
2: 对，
4: 特别均匀，并且中间没有肉末，它也没有拼接。
0: 哦，也没有拼接，
4: 是的，
0: 原切的。
4: 是的，原切的。大学
2: 唯一的挑战就是你家冰箱得大。
0: 对，因为这一块还真挺大，得占一格。
2: 对，
0: 得占一格，谢谢啊。
2: 好，
0: 还有加工的。
2: 刚才是这个，但这个也要重点介绍了。这个唯一遗憾的什么呢？因为我们隆中的商场呢不方便试吃。
0: 哦，
2: 就是因为它要油煎的，它不是水煮的。但是这家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把牦牛肉的这个粗的肌肉纤维的问题解决了。
0: 哦。
2: 而且它所谓的加工啊，没有用任何添加剂，它就是我们厨房里那些东西加工的。
0: 哦，也是一个配料表比较干净。
2: 实际上，这个反而是适合我们年轻人的。
0: 对
2: 啊，就刚便。刚才那个大块呢，说实话，就是你煮的时间会比较长，就是可能会对，中老年比较友好一些。
0: 因为我之前在那个青海吃过那个牦牛肉，它必须要炖煮很长时间，在高原上它都煮不开。
2: 然后你还得配一把刀，啊，就
0: 要吃肉的刀。
2: 但这个就不一样，这个你比如说，你们想就它这块肉饼啊，
0: 这个当汉堡用是吧？汉堡肉饼，
5: 这就是汉堡肉饼，这等于我们所谓的就是青稞和牦牛肉结合到一块，就是青藏高原的两大特产呗。
2: 怎么煎这个？
5: 这个就是
0: 解冻，
5: 直接解冻，不用放油。这个里面就是我们添
0: 它里面还加青稞了是吧？
5: 是，还有青稞。
2: 然后
0: 口感很丰富。
2: 油也不用放，
5: 油也不用放啊，直接就是两面煎至两面金黄。
2: 几分钟？
5: 4到5分钟。
2: 两面金黄，4到5分钟即合。
0: 很方便，很方便。而且这个牦牛肉片，我们看到这种冷冻的切片的牦牛肉片，也非常适合家用的煎炒啊，或者火锅的烹饪。
2: 这两家我看不上都可以。
0: 是。
2: 这两家刚才说为什么我们要连在一起啊？就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原生态的牦牛肉，这个是我们加工过的牦牛肉。
0: 其实都一样，然后大家各取所需嘛。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
2: 特别要为女性朋友介绍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0: 这个也是要特别介绍的。
2: 介绍。阿胶大家都知道，
0: 知道
2: 阿胶是用驴皮做的吧？你们知不知道牦牛皮做的阿胶其实才是最早的阿胶？
0: 哦，不知道。
2: 神农本草经记载，阿胶是用牦牛做的，牛皮不是牦牛皮做的。
0: 牛，
2: 因为当时为什么呢？当时这个毛驴啊还没有从这个外西方进来。
0: 这个是阿胶吗？
5: 对，
0: 我手上拿的就是这个。这个怎么那么软呀？
2: 你有那种零食类的吗？有吗？
5: 零食类的，
2: 你要么给我们怎么试吃一下，感受一下，好吧？哎，
0: 我来尝一块啊，因为其实大家其实平常吃的比较多的一些阿胶呢，里面都是加了各种的干果的。然后我刚刚手上第一次拿到这种的阿胶，
2: 这是纯的。
0: 对，这纯的，然后很软很软，很软很软。我来尝尝看这个。
2: 这个就是你说加了坚果。
0: 这个加了坚果，实际上也很软，比我之前吃的那种阿胶要软。我要花一点时间尝一下。
2: 牦牛皮煮的。
0: 啊，它更软一些，更软一些。
2: 哎。这个目前我们在上海在做推广，这个也是我们果洛斑马的一家企业，斑马
0: 也是上海对口支援的，应该是杨浦对吧？
2: 那个青浦。
0: 哦，青浦。
2: 好的，你还有其他介绍的吗？
5: 啊，这是咱们的纯牛皮的，没有任何添加剂，然后我们的阿胶也是阿胶量，牛皮的比驴皮的阿胶量能达到86%，而且是17项氨基酸大于驴皮的。17项氨基酸都是人体所需嘛，所以说，咱们牦牛皮的阿胶还是挺不错的。
0: 哦，可以买来尝尝看，因为这个阿胶我尝出来里面还有一点点玫瑰花的味道。
2: 它这个检测报告就是普通的驴的这个阿胶，毛驴阿胶和它的牛皮阿胶做了对比，会看出这么多项指标全是高的。
0: 不一样。
2: 哎，
0: 口感也不一样。直接来说就是这个更软一点，然后口感可能说会更 Q 弹一些啊。
2: 再给大家一个惊艳的产品啊。这个
0: 一直要上链接了，可能
2: 我们先吃好吧，吃完再介绍。这
0: 是丸子，
6: 牦牛肉丸。
2: 尝，给我们弄，对，弄个碗。
0: 我们广播端的这个时间啊，比较紧张了啊。
6: 已经有说要上链接了
0: 啊，已经有说上链接。
2: 牦牛肉丸解决了什么问题啊？就是大家吃牦牛肉的这个刻板印象啊，在这里彻底颠覆了。牦牛肉纯的，只有牦牛肉，没有其他肉，
6: 没有
2: 什么鸡肉猪肉这些都没有，就是牦牛肉，
6: 含肉量达到95%以上。
2: 对，
6: 纯肉的，选用的是牦牛的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的筋膜和这个肥肉比较少。
2: 当心烫，
6: 所以我们小心它会爆汁啊。对，它会爆汁，咬开会爆汁。对，是的啊，因为我们这个牦牛呢，它区别于其他的黄牛，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长到4岁才成年，像我们这个基本上都是4岁以上的牦牛才会宰杀，因为我们这是全供应链的这个一个产业，从屠宰一直到分割到深加工，一直是全产业链都是我们这个项目。
0: 哎，我刚吃了，味道真的不输那个潮汕的牛肉丸。
6: 是的，
2: 你
0: 也可以打乒乓了。这个
2: 是专业的，他们家是潮汕非遗工艺。
0: 哦，是吗？用的这个工艺，因为
2: 还真没配合过啊。
0: 啊，真的没配合过。
6: 对，
0: 因为我家其实日常都备了很多牛肉丸，因为很方便。 啊，加点芹菜末啊，就可以煮汤了嘛，因为我们比较懒。

0: 以后可以换了，换他们家。
1: 哦，换他们家，好的好的，我等一下来下单啊，谢谢。
2: 好的，好
1: 好。好，那其实啊，我们刚刚已经带大家几乎去看了大概一圈了啊，已经几乎看完了。然后其实我们的这个展应该是到这个周末都还是在我们的这个龙之梦还在进行当中的。
0: 对。
1: 所以也欢迎大家，最重要的还是到线下来打卡来品尝。你看我手上的这个牛肉丸还没吃完呢，我等一会儿要把它给吃完。所以王总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吧，我们具体的地址。
0: 行。我们在这个长宁龙之梦啊，在比尔的蓝中庭，大家可以来。今天是周六，然后明天还有一整天，那其实后面其实还有，但是呢就不方便对消费者开放了。我们后面还会进到一个奉贤的一个大学校区，再去做这个年轻人的一些沟通的一些对接的工作。所以呢，这个3000公里的距离，我们通过这个上海消费帮扶的这样一个工作，展现到家门口。所以特别的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来亲自品尝一下啊，这个大家可以吃完以后就可以知道整个青海的农产品它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是，而且我自己刚刚吃了一整圈，已经其实有点吃饱了，大家可以控制肚子来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的全部内容了。那么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原件之声的视频号内容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直播。再次感谢各位，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听众朋友，大家还好吧？今天时尚潮玩家的节目还是由丽梅和小爱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
1: 嗯，是的。
0: 这两天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心情也是特别的放松，虽然那这个还在工作当中，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呢，五一的假期，我相信大家都开始安排。
1: 没错，那五一假期大家有没有很早做好准备，想要去哪里玩呢？那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在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咱们新疆的好玩的地方。那五一假期一共是五天，我觉得刚好也够在南疆或者说是在其他的一些城市玩个几天了。
0: 我当时真的建议大家怎么来分呢，就是分南北疆来玩。
1: 对，南
0: 北疆的时候用一个假期去玩，那南疆呢也用一个假期来玩。
1: 是的，
0: 而且那大家知道吗，就五一假期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热门的景点人一定是非常的多。
1: 是，那五月的南疆的一个天气啊真的是非常好，这种就是看哪里都是绿绿的一片，然后呢阳光呢也非常好，到处也是移不开景色的一些景致，巍峨高耸的雪山，还有平静澄澈的湖泊，热闹升腾的街巷，而且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种味道，比如说已经熟了的桑葚，然后或者说是现在有的小青荇，
0: 西瓜也熟了，你知道吗？
1: 知道，所以说
0: 甜瓜也熟了，你知道吗？
1: 那还没有了解。
0: 油桃你看到了吗？
1: 也没有看到。
0: 都熟了。这时候呢，其实头茬的已经可以吃了。所以说了，到南疆来游玩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过香浓郁，滋味鲜香。我们之前说到了嘉实县，大家可以去钓鲈鱼，是不是看看鲈鱼是怎么养殖的？还有呢，就是可以吃到就当地的螃蟹。当然，螃蟹现在呢还属于一个就是不太肥美的这个阶段，
1: 我们可以等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再
0: 吃。是的，秋天的时候吃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味道哇，我觉得直往你的鼻子里钻。那如果假期呢，大家正好准备来南疆，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一做南疆的攻略，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为什么要来南疆，为什么我们相邀大家来南疆。
1: 是的，那南疆大家都知道，这边处在新疆美丽的库尔勒，孔雀河奔流不息，爱德莱斯的故乡和田被绚烂的绸缎装饰得非常好看，明艳动人，还有天山山脉的主峰托木尔峰也是终年在注视着这个阿克苏，那秋瓷故地库车，还有这个香妃故里喀什，都是大家可以选择的地方。
0: 对，说到了南疆，你看库尔勒下来之后，是不是阿克苏下来之后来到喀什，还有呢和田。
1: 我觉得
0: 这一路大家一定是满满的收获。那2013年的时候呢，中国新疆天山也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2014年的时候呢，共有六处的遗产地成为新疆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呢南疆就占了一半。
1: 没错，那历史熠熠生辉之外呢，风景也是限定款的，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就比如说白沙湖吧，白沙湖呢波光粼粼，熠熠生辉，还有克州的冰川公园，里面有森林峡谷，还可以看到雪山跟河流在一起并存着。班迪尔蓝湖就不用说了，是来塔县或者来南疆玩必备打卡点之一，还有土星环非常难得一见。总之这个新疆的南疆之旅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一路上比如说白沙山，还有这个冰川公园，还有班迪尔湖，其实都是在一条线上。
1: 没错，
0: 只要大家时间够，我觉得慢慢的沉浸式的来深度的体验。那来南疆玩行程要如何安排呢？现在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怎么来走。
1: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要给大家推荐两条新疆的南疆路线，基本上是包含了热门或者小众的一些旅游地，不管大家是在观望的旺季人流多，还是说在这个淡季，都是可以作为参考的。首先第一个线路就是喀什，结束地呢也在喀什，推荐的天数是五天
0: 啊。五天游真的我觉得是怎么游。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来说，从喀什市区出发，然后来到白沙湖、白沙山的景区，然后呢卡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还有塔克曼湿地，还有呢班迪尔蓝湖，还有这个塔县
1: 塔西完了之后就是最后一个盘龙古道，相信大家在网络上都刷到过两个，就是一个呢是帕米尔之眼，非常震撼，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走完盘龙古道之后下来，就是从此走过所有弯路，人生尽是坦途。
0: 哎，是的，而且呢就是在从喀什市出发到了帕米尔景区的时候，你上山呢它是一个景，下山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和你上山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收到了这条线路它真的是处处都是景。
1: 没错，
0: 那刚才也说到推荐天数是5天，留下5天时间，这些地方都会让你终身难忘。
1: 是的，那在这里呢就是有很多的风景，然后又有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游玩项目，
0: 还有美食。
1: 对的，那我们
0: 必吃的美食给大家说一说。像来到喀什的话，我觉得大家一下车首先要吃的是什么呢，就是艾梨扎提的抓饭。
1: 是
0: 现在呢艾梨扎提的抓饭呢是可以就是真空包装的，很多的就是外地的游客来到这之后呢都真空包装带上几份回去，或者呢是寄上几份回去。还有呢就是乳鸽，吃鸽子的地方。
1: 对，
0: 像我觉得到喀什好像鸽子是必吃的。
1: 对，其实我给大家推荐个地方吧，我觉得这里可以直接吃到所有东西，就是在时光老街，那个里面有这个钻石茄子拉面，我觉得超好吃。
0: 哎，拉面，
1: 然后还有
0: 烤肉。
1: 对，拉面烤肉之后呢还有这个刹车的烤鸽子店，然后除了这个还有鸽子汤可以吃，然后呢我在里面其实还尝试了其他菜，这一条街我觉得有非常多，将近一半吧，我感觉里面的凉粉都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0: 哎，还有双河卤鹅卤鸡，是不是啊？也是当地的特色。我觉得到喀什呢下午的时候，就中午我不太建议大家吃这个鸽子汤，因为5月份的时候天也比较热了，中午的时候相较来说比较热，吃完鸽子汤的时候你的浑身可能比较燥热。
1: 对，
0: 什么时候吃呢，就是下午的时候，
1: 晚上吃，
0: 晚上吃，
1: 喝完就睡觉。
0: 对，可以睡觉，就非常的舒适，因为5月份的晚上还是比较舒适的，大家喝完鸽子汤以后身体暖暖的，就是你在鸽子汤店大家知道是不上茶的，一上来就是一碗鸽子汤。
1: 没错，
0: 当你就是一天劳累的就是在逛完古城来到这个鸽子汤店的时候，喝上一碗鸽子汤，你立刻觉得浑身就是满血复活。
1: 对的，所以我就推荐大家直接去时光老街吃，然后一次性可以吃到非常多种不一样的美食了。
0: 对，鸽子汤喝完之后呢再吃一份鸽子面。给大家说，就是有很多的朋友说喀什的鸽子面那么细，说这个是手工的吗？真的很多的朋友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1: 就是南疆的拉面其实有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它的拉面会比较的细一些。
0: 鸽子面呢是这个手切的，这个面呢大家一看，哇，这么均匀，这么的细，这么的薄，一定是机器。但是我告诉大家，但凡是在喀什吃到的就是鸽子汤面全是手工的。
1: 没错，
0: 因为这个特别考验这个师傅。你但凡是看到这个面特别的均匀，特别的薄，特别的细的时候，这个师傅一定是非常的厉害。
1: 没错，所以说在喀什吃一吃拉面或者说是丸子面等等这些美食都是很有必要的。
0: 对，还可以吃古城烤包子。当然了，就是如果是我们本地的居民要推荐的话，还是纺织厂的这个烤包子。因为第一呢是时间久，第二呢是这个实惠，第三呢好吃。
1: 没错，
0: 还有拌面不用说了，我觉得家家都好吃。就基本上就是大家不会踩雷。
1: 对，还有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塔县其实也有很多美食，最出名的一定莫过于牦牛火锅。大家可以选择一家这个觉得还不错的，然后上网搜一搜，去尝一下牦牛火锅，再尝一下他们那里的奶皮子，我觉得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美食。
0: 对，因为到了塔县的时候呢早晚温差真的是比较大，就是这两天呢还可能会有一些雨雪的天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晚上来上一份牦牛火锅，哇，真的是特别的惬意。
1: 是的，
0: 那我们先来说第一天吧。第一天呢就是来喀什，到了喀什之后呢大家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我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民宿一条街。就住民宿
1: 是
0: 大家可以就是

0: 可以到那个香妃园景区，然后高台民居。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喀什古城的西区。
1: 嗯，对，
0: 真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说，喀什古城真的是非常就是不一样的存在。白天的时候你看到是这样的，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到又是另一番景致。
1: 嗯，
0: 所以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再来一次喀什古城。
1: 对的，那我们第二天
0: 第三天了应该是。嗯，
1: 第三天我们应该去哪里呢？首先呢，从喀什市出发去中巴友谊公路，然后再到白沙山、白沙湖景区，然后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其实我个人的推荐，其实我觉得白沙湖和喀拉库勒湖可以二选其一，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景点其实很相似。
0: 嗯，我觉得都去一去，就是你到了这里之后你要不去，我觉得还真的是有一些遗憾。所以到了穆士塔格峰的时候大家可以进去，但是不要时间太长。
1: 嗯，
0: 如果时间太长的话我估计今天就来不及了。还有呢，塔河曼湿地这个地方呢，停留个我觉得半个小时基本够，然后上到这个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1: 嗯，没错。那我们接着下面的一天呢，就到塔县了。塔县呢，然后先去盘龙古道，然后再去班迪尔蓝湖，再回到塔县，然后可以找点美食，然后逛一逛，都是很不错的一些选择。嗯，
0: 然后呢，当天可以再回到喀什，就是这个呢，第四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慢慢的逛，其实不着急回到喀什，可能就是如果是想要回来的话，可能就很晚很晚了。
1: 嗯，没错。
0: 那如果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第四天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在塔县。
1: 嗯，
0: 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呢，从塔县下来到喀什市。这个车程呢，大概呢是5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在这里我觉得也可以再下来，再去走一走什么白沙山。嗯，还有呢就是穆士塔格峰。
1: 是的。
0: 假期的时间是有限的，那大家想来感受一下新疆的风情，或者感受南疆的风情，我觉得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条线路呢，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选择。
1: 嗯，
0: 这条线路可以说既有风景呢，又有人文，游玩的时间呢也比较长，春天呢可以看杏花，夏天呢绿意盎然，同时呢还可以看到穆士塔格顶峰的雪山。
1: 对，如果说大家不着急的话，其实可以再去一下这个木吉火山口，那在这里呢，它和塔县的风光又不太一样了。
0: 嗯，对对，是的，是的，真的，整体的车
1: 吧，
0: 整体的车程呢，就增加个2个半小时。
1: 嗯，没错，
0: 就可以。我倒觉得，要是就是不是那么的急着回来，我倒觉得可以再去看一看。
1: 是的，我觉得5天到6天其实差不多够了的。
0: 嗯，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塔县海拔呢在3200米以上，可能呢会有一些轻微的高反。
1: 没错。
0: 一般情况下不用特别的在意，但是如果你身体不适，或者是有一些感冒的时候，这时候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些。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要带厚衣服。
1: 嗯，对，一定要带一个，夏天的话可以带一个，不用带羽绒服，稍微薄一点点的就可以了。如果说像现在一个天气，带一件厚衣服，早晚可能是要穿的。
0: 嗯，我倒去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都带上。因为那里的天气还是比较多变，是不是？有时候晚上你真的不知道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冷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宁肯让自己就是保暖。所以说，穿什么呢都不要紧，就比如说穿长袖、短袖都没有关系。到特别冷的时候，羽绒服一裹，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喀什的夜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呢和大家首先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五一的时候大家可以避开这种人挤人的这个景区，大家可以来新疆南疆。
1: 没错。
0: 首先刚才给大家推荐了来喀什的第一条路线，那这条路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经典，从喀什市出发到白沙湖、卡勒库鲁湖，还有呢穆什塔格峰、塔赫曼湿地、班迪尔兰湖、还是库尔干线，还有盘龙古道。
1: 对，那其实除了这条线路之外，还有南疆的第二条线路，就是到和田市，结束地呢是在库车，推荐天数也是5到7天。那我们首先要推荐的呢，就是先抵达和田市，然后在和田市之后呢，到热瓦克佛寺遗址，然后再到这个马利克瓦特古城遗址。
0: 哎，是的，然后这个和田逛完之后呢，就直接来到阿克苏。阿克苏呢，大家知道第一站呢就是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然后阿拉尔市，然后苏巴什佛寺遗址，然后科泽尔石窟、库车市，还有天山神秘大峡谷。
1: 是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一下，因为这里非常的神奇。
0: 所以推荐的天数呢也是5天左右，5到7天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和田离阿克苏呢相较来说呢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1: 是的，那还有呢，我们在和田的时候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就要去
0: 和田夜市。
1: 对，这个非常
0: 和田夜市就是特别的出名，是不是？而且和田的夜市特别的大，也被誉为什么新疆最大的一个夜市。
1: 是的，然后它呢整条街里面有各种各样吃的，你可以，我觉得在里面逛的话至少逛都要逛1个多小时、2个小时，
0: 这你不吃。
1: 对，然后如果再吃点东西的话，我觉得2个小时差不多吧。
0: 而且你在，我觉得和田夜市你也是需要去2次的地方。
1: 是，
0: 就是白天的时候去一次，也是晚上的时候要去一次，因为真的我觉得一路走一路都有美食，还有呢就是当地的花尔黑抓饭也比较出名，还有呢当地的辉煌汤面馆也是好像很多的游客必打卡的地方。
1: 是的，
0: 那库车的美

0: 女士，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库车。它真的是非常神奇的存在，库车蛋囊，大家吃过吗？
1: 哎，一说
0: 跟车轱辘大的那种囊，
1: 是的，就是说这个囊超级超级大，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综艺，就是国民综艺，然后到这里的时候也去到了这个库车，然后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囊饼。
0: 对，库车大囊是你要到库车的时候是必吃的美食，就是也许就是我们江外的朋友来到库车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吃过囊，他也不知道囊是什么，但是他一定要到库车去买个大囊。
1: 嗯，
0: 至少我要知道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味儿。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囊很神奇一点。如果说大家来新疆第一次吃囊的话，一定要等到它的那个烤囊坑的那个旁边买第一个出炉的热热的囊。
0: 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热的囊真的好吃的程度直接增加了好多倍。
0: 嗯，即便是比如说我们在喀什，我们特别爱吃囊，是不是？而且喀什的囊，不管是玫瑰花囊、巴旦木囊、核桃囊，还有窝窝囊，还有这个油囊。还有就是油囊，就是芝麻囊嘛，我们常说的，还有面囊，
1: 嗯，
0: 真的花样特别的多，也特别的好吃。但是你到了库车之后，也架不住要去买一个库车大囊。
1: 是的，
0: 嗯，还有呢，它的魁湾锅盔羊汤啊也比较出名，还有铁木旗特色鸽子汤，哎，这个呢也是网友们推荐比较多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库车的。冰淇淋，
1: 是
0: 库车的冰淇淋，我也建议大家去吃吃，就是他用巴旦木呀，还有核桃呀，这样打出来的冰淇淋还蛮好吃的。
1: 是的，那当然了，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南疆的两个比较经典的游玩路线。那其实说到这些，如果说时间比较充裕，可以直接把南疆一趟玩完。
0: 嗯，
1: 那新疆
0: 就10天到15天左右。
1: 是的，那新疆的南疆呢也是非常的千姿百态，也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一些风景，所以说这里既有这个山河壮阔的震撼，也有这种烟火寻常夜市一样的这种温情，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如果说想要来新疆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南疆的这一条风景线。
0: 嗯，第二条线路呢，首先我们就说到了第一天就是抵达和田市嘛，晚上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去转一转，是不是？第二天的时候呢从和田市出发，可以到这个古城遗址啊，这些地方一条线其实你都可以玩完。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到从和田市出发，可以走走沙漠公路。
1: 嗯，
0: 从沙漠公路呢到阿拉尔市，再到阿克苏。
1: 没错，
0: 我觉得这条路真的是我一直一直想走的路。我觉得你想从和田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走这条沙漠公路的时候有多么的浪漫。
1: 嗯，
0: 尤其是看到日出日落的时候，这是我真的是。这两年特别特别想走的一条路。
1: 嗯，
0: 那到了阿克苏市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库车老城，还有呢库车王府、库车大囊城这些地方去看一看，这是第四天的行程。那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呢，也是从库车市，然后呢到这个千佛洞，就克孜尔千佛洞，到神秘大峡谷，再到库车市。
1: 嗯，
0: 我觉得这一天基本上就把整个和田和阿克苏，基本上能玩的都玩完了。
1: 没错。
0: 如果大家说啊，丽梅，什么时候来走南疆的这两条线是最好的？其实呢，我给大家说，什么时候都可以。
1: 嗯，是的。
0: 嗯，而且呢，我建议的是什么？就是立刻现在，马上出发来南疆。其实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就是远方的朋友来到南疆之后大家可以去的地方之外，其实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喀什的朋友想要五一的时候假期带着孩子去外面去玩。
1: 嗯，
0: 那我们也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五一假期呢可以带着孩子去的宝藏之地。
1: 嗯，
0: 那我相信就是给大家给到这个方向之后，如果是想要带着孩子的朋友，倒是可以选择这些宝藏地去打卡。这样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聊这个可以带着孩子去的宝藏之地。

圆圆的囊。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3: 我是小爱。
2: 之前呢给大家推荐了就是来南疆的两条的精品线路，如果大家有5天的时间，是不是就可以游畅游南疆？
3: 嗯，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的，比如说我们喀什的朋友想要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去哪里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宝藏。
3: 嗯，没错。那首先呢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福建了，福建的平潭岛蓝眼泪爆发季，相信大家在网上一定刷到过蓝眼泪吧。
2: 嗯，
3: 这个真的非常好看。
2: 4至6月，每年的4到6月就是蓝眼泪的这个高发期了。其实这个呢就是夜晚海浪拍打这个礁石，然后泛起这种幽蓝的荧光，真的就特别的像银河坠入大海，孩子看到会尖叫的。而且呢白天呢可以环岛骑行追风车，同时呢赶海抓螃蟹，晚上呢等一场蓝眼泪。
3: 嗯，没错。
2: 但是蓝眼泪出现的时间

0: 和地点不是固定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大家要关注当地的追类群，或者问问当地的民宿老板或者旅店的老板。第二个呢，我觉得带着孩子去玩的可以到云南的建水古城。
1: 对，建水古城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像朱家花园啊、文庙啊、双龙桥，处处都是百年的历史。而且让孩子非常兴奋的是米轨小火车，100多年前的法式窄轨铁路，坐着绿皮火车穿越田园风光，经过了17孔桥，还有这个湘汇桥，终点站是团山古村。那必体验的一定是建水豆腐，而且一定要围着火塘烤着吃。我觉得围着火塘吃东西都特别有特色，还有这个汽锅鸡、草芽米线，包括古城里的烧烤摊，还有晚上烟火气特别十足的一些美食了。
0: 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去的是贵州的兴宜万峰岭。哎，这个地方真的就是特别的美，而且也是我们多次推荐的地方。
1: 是的，
0: 就是当年的徐霞客呢曾赞叹说，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岭。就20000座喀斯特峰呢，拔地而起，山脚下呢是布依族村寨和油菜花田。大家到了这里的时候呢，可以租一辆电动车，穿行在峰林间的乡间小路上，也可以坐观光车到山顶呢俯瞰全景。孩子们呢能近距离的观察喀斯特地貌，我觉得比课堂上和课本要生动。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浙江的松阳，那最后的江南秘境。松阳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最后的江南秘境，有75个国家级传统的村落，同时也是华东地区数量最多的。陈家埠村的一个先锋书店也是建在了高崖上面，窗外面呢是云海和古村落。杨家塘村的金色布达拉宫黄昏时美得特别像一幅画，带孩子在这个古村里面住上一晚，体验真正的慢生活节奏。那当然了，给大家的建议是松阳很适合自驾游，因为山路蜿蜒，但是风景绝美。而民宿提前订一订，五一的时候肯定哪里都是抢手的了。
0: 对，
1: 就是要提前订的地方。
0: 提前订，否则的话你到了跟前的时候，你就到来到这的时候想去到民宿的时候，可能他没有房间。还有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甘肃的张掖丹霞。张掖的七彩丹霞呢，也被美国国家地理呢评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那红白黄绿相间的岩层，像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建议大家呢是傍晚去，夕阳下的丹霞呢色彩最浓烈，可以带着孩子认识地质层理，了解丹霞地貌的形成。那大家其实可以关联到周边，周边游是不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去嘉峪关，可以去敦煌，走一趟河西走廊。
1: 是的，那还有就是广西的崇左，中国的这个山水秘境。崇左有亚洲第一跨国的瀑布德天瀑布，以及电视剧《花千骨》取景地的名士田园。喀斯特山水不输桂林，但是游客这里会稍微相较于其他地方少一些，可以坐着竹筏漂流，也可以看两岸的凤尾竹和喀斯特枫丛，也可以去通灵大峡谷徒步，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探索这个溶洞和地下的河流。
0: 特色的体验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看的是什么？德天瀑布，可以坐魔毯上山，那从高处俯瞰中越两国的风光，孩子呢感觉会是像在探险。还有呢，就是四川的宜宾了。宜宾呢是长江的起点，也是五粮液的故乡。这里有世界最大的竹类的生态系统蜀南竹海，还有呢保存完好的李庄古镇。那蜀南竹海呢，可以坐缆车俯瞰万顷竹海，也可以徒步到这个翡翠长廊。那李庄古镇有抗战时期的文化遗迹，还有白肉、白糕、白酒是李庄三白，还可以带着孩子尝尝地道的川菜。
1: 是的，而且亲子游是这里的亮点。宜宾到蜀南竹海的路上会经过七彩的飞瀑，还有孩子们可以近距离的玩水。出行建议当然还是五一期间呢，民宿会稍微紧张一些，所以一定要错峰出行。然后呢，还有就是装备好一些这个日常要用到的东西，防晒霜、驱蚊水，这些肯定是要必备的，因为在这里尤其是到了夏天，小朋友皮肤又娇嫩，所以驱蚊水肯定是要有的。

0: 还要准备一个小防晒帽，同时呢大家可以用手机记录下沿路的美景，拍一拍照片。
1: 嗯，还有呢，给孩子其实可以准备一个小本子，让孩子呢记录每天看到的新鲜事儿。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孩子看到这些新鲜事儿还有美景之后呢，其实他有很多的想要写的内容。这时候呢，就是准备一个小本子的时候，孩子可以在这个小本子上随意的涂涂写写，确实也不错。而且呢，大家如果带着孩子的话，我们倒建议真的不要像那个特种兵似的打卡，非常的累，因为带着孩子旅行呢。质量比数量重要，所以说一天的一个核心的景点就够了。我觉得真的，小安有没有发现，就是旅行它真的是最好的课本。
0: 是的，
1: 就是带孩子看过的风景、走过的路，都会成为他们成长的一部分。
0: 嗯，没错。
1: 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驱蚊露大家可以多带上几种，因为到了福建，这个地方的蚊子真的是特别的，就是可怕。就咬到人之后它是一个大包包，尤其我不知道为什么福建的蚊子特别的喜欢咬外地人。
0: 很奇怪，就是
1: 对
0: 我特别害怕的是去那种就是山水，因为大家都知道福建山水很多嘛，然后到这种丛林啊，或者说是小灌木丛，哇，整个两条小腿上全部都是，
1: 对，都是在腿上，真的密密麻麻的全是。而且那个蚊子它真的不像是新疆的蚊子，就是那种有声音，它真的是那种悄无声息，叮完了跑了之后你才知道这个咬的是包，而且特别的痒。那这时候呢，大家可以准备一个电蚊香，晚上的时候使用。还有呢，就是大家知道南方的蟑螂非常的大，所以提前呢也是要做好这个防范。而且呢，我之前不是看到就是这个南方的朋友就是分享说到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是骑蟑螂上学。可见就是他们说笑的时候，可见那个蟑螂有多大。那给孩子呢也是要做好这个功课，让孩子不要见到之后真的是非常吓人，让他们是受到这种心理的阴影。所以说到了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七个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旅游的地方，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人少景美，适合亲子的活动，而且呢有自然风光，又有文化的底蕴。所以说大家今天给大家送出的这七个宝藏之地，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那假期的时候就可以带娃出发。
0: 没错。
1: 好的，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了就是适合南疆游的两条线路，还有呢适合亲子游的一些宝藏之地。
1: 是前面说到的适合亲子游的宝藏之地，我觉得也挺适合年轻人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有休闲的地方，然后又有看景的地方，而且在这一些美景当中，刚好和咱们新疆的一些天然的这个风景是两个相反的。就比如说广西的崇左，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
0: 四川的宜宾，
1: 对，还有福建的建水古城，还有这个平潭岛，我觉得这些都特别向往着新疆孩子去看一看，
0: 就是不太一样。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哎，如果真的有时间，或者说是也有精力，可以去到这里，在假期的时候，真的非常想去看一看。
0: 有假期就是时间也允许的话，我觉得真的要出去走一走。但是呢，如果大家没有时间出去啊，这个假期呢，要在自己待习惯的这个地方来度过，倒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舒服的五种的度假安排的方式。
1: 没错，第一种呢就是在家休息，关掉闹钟睡到自然醒，然后把身边的事情呢安排妥当之后，然后就是早上起来不看手机，不会被消息吵醒。
0: 对，就是完全的放松，什么都不做，就是自己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我觉得不管是上班族还是自由职业者，都盼着放假能好好的睡个觉。好像现代人对于睡觉这个事情是有执念的，你知道吗？
1: 对，
0: 一边情况下就每天都说我一定要好好休息好好睡，要爱自己，要爱自己的身体，但是一边呢又在不停的熬夜。所以在假期当中呢，就是都希望能好好睡个觉，就是不用着急着上班打卡呀，不用去想有没有晨会，也不用想着工作，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就踏踏实实的睡到自然醒。
1: 是因为其实大多数的朋友们还是上班族嘛，那上班族肯定要有的一个就是上下班时间非常固定，而且要遵守一些这个工作当中的安排嘛，
0: 心里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1: 对，而且你每天可能会觉得哎呀睡不够，那其实人的身体也像机器一样，就是长时间的运转会觉得有些累的，所以一定要多多休养身体。
0: 所以 休养下来就是保养保养，就我们说的汽车你开久了你都得保养，人的身体人的心灵是不是啊，你也得时不时的去保养保养。
1: 没错，第二种就是
0: 不要硬撑，适当的休息。就假期的时候大家也不要把自己安排的满满的，安排的就是整天都是在外面，我觉得就可以，如果大家不愿意出去，我倒觉得在家里适当的休息，就恢复精力，就养精蓄锐，是不是啊？我觉得学会休息才能更好的工作。
1: 没错，还有第二种就是出去走一走，公园啊郊外啊爬山都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你长期在室内待久了，或者在家里待得比较疲倦了，就应该出去走一走。人就要站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多接触大自然，晒晒太阳，然后呢呼吸这样的天然氧吧给到我们的一些氧气。
0: 对，是的，真的是，就是小爱说到的，就是你放假了嘛，我又去不了远方，但是呢就不妨

0: 爱我出去走一走，是不是接触大自然啊，这个呼吸新鲜空气。那喀什的朋友肯定说了，丽梅，这不是有浮尘吗？那有什么关系呢？当你走到大自然当中去，是不是当你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整个心胸它都开阔了。所以说你看，孩子小的可以到我附近的公园，是不是搭个小帐篷，还有呢在草地上，大家可以就是在一块小地方，那带着孩子去玩，比如做做游戏，给孩子讲讲故事，放慢自己的生活节奏，那感受这种亲子的时光。
1: 是的，
0: 那年轻人或者孩子大点的就可以到郊外去，比如说爬个山呀，带点好吃的和自己的朋友，是不是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嗑。那这个季节呢，真的我觉得温度是不冷不热，特别的适合这个户外的活动。有一种什么呢，就是逃离工作和家庭的这种快感。但是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不要去在没有开发或者不经常走的地方去徒步。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不要这个带明火，因为在野外的时候，大家知道又有风的这么一个季节，特别的容易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说我把火全部灭了，但是它有可能死灰复燃。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带点这个吃的，或者是提前呢在家里面就准备好的这个自己做的菜，也是可以的。但是在外面我觉得尽量是不要用明火。还有呢，我觉得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女孩子上街买一点这个换季的衣服，去逛逛街，吃点好吃的，然后看场电影。在五一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到了，就是有10多部的新片上映，同时呢万童书是不是在4月30号也是全国上映，这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那我推荐的是什么呢，大家还可以在古城去看一看，就是实景剧。因为女孩子有没有这种感觉，总觉得衣柜里就是少那么一件衣服，
1: 少的可不止一件呢，少了非常多件，
0: 少的非常多件，反正我就要买那件最就是都找不到的衣服。
1: 没错，
0: 哎，那趁着假期呢，就可以上街逛一逛，看看今年流行的款式和颜色，就为自己选几件怎么喜欢的衣服，心情好，做什么事都开心了。
1: 对的，
0: 那约上自己的好朋友好闺蜜去。那还有呢，就是平时可能在外面在单位吃的饭的可能都有点腻了，所以家里的饭菜如果是有时间，那一家人慢慢的去做饭。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到外面去是不是可以吃吃自己心心念念的美食，调剂一下口味，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买衣服，吃美食，看电影，或者去看这个实景剧，我觉得都能给假期增添一些轻松和快乐的氛围。那第四种呢，我倒觉得可以参加亲戚朋友的宴请，是聚餐呢也是聚会，就平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没有时间，没有这种心情和这个经常不见的家人见面。但是五一假期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结婚呢，过生日的就特别的多，所以说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被邀请到，那这时候呢大家就不要推辞了，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就去参加。
1: 是的，因为一到了这个五一十一包括过年，其实是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的一个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之内叙叙旧，然后呢聊一聊小时候的趣事，然后一起去再玩一玩就是好玩的地方，我觉得都还是很有感触的。而且有的时候人跟这样的老朋友见面的时候会突然生活越点燃了，因为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那你们在对方就是眼里都是这个岁数，
0: 都是
1: 认识的那个年纪。就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和你的发小或者说你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再见面，你会不会感觉突然好像时光飞逝，然后流回到了曾经的那个时候。
0: 对，很多年很多年过去了，所以说见见亲人见见朋友聊聊生活，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感觉。
1: 没错，那其实还有就是一定要陪陪家里人了。
0: 趁着假期回家陪陪父母，如果离得不远的话，当然我觉得就是陪父母这是真的是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带着父母到周边去转一转，和父母呢聊聊工作学习生活还有自己未来的规划。
1: 没错，
0: 还有呢，如果自己的父母年龄大了，可以帮着父母呢收

0: 拾一下屋子，亲手为父母做一顿好菜。
1: 嗯，是的。
0: 如果大家离得远，就是没有办法和父母相聚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呢，可以给父母寄一点衣服或者特产，
1: 嗯，
0: 或者视频，让父母放心。那现在的老年人他们也都不缺这个吃不缺穿，但是呢，缺的是什么呢？你买的，是不是？
1: 嗯，
0: 你买的衣服，你买的吃的。其实呢，五一有太多的度假方式了，就是大家可以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去转一转，或者在自己心心念念的远方去走一走。同时呢，就是哪里都不想去呢，好好的睡个觉，好好的陪陪父母，嗯，好好的去逛逛街，我觉得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没错，那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假期。
0: 好的，那今天的时尚传闻家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每天好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我继续翻看着自己当年写的日记，教室还是那些教室，树还是那些树，篮球场还是那个篮球场，大礼堂还是那个大礼堂，但是整个校园的空气变得流动了，清新了，活跃了。校园里的孩子们头一天还无精打采，懵懵懂懂，懒懒散散，第二天就发现行不通了，因为团委书记潘老师来了，他目光炯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论在操场还是会场，大家必须保持警惕，规规矩矩，精力十分集中和充沛，以便避免遭遇点名、罚站、通报。大家试图反抗，但是没有用，摆脱不了，不得不跟着走。过去男生只能暗地里向女生递条子，现在男女同学可以在校园里大大方方的聊天。过去不爱好运动的人，现在必须找到一个项目才可以，不管球类、田径还是棋类。过去学校只有春季一场运动会，现在改为春秋两次。过去田径赛之外只有篮球、足球比赛，现在则增加了排球、乒乓球和象棋比赛。不管你过去是否爱唱歌跳舞，现在必须人人上阵。1978年4月27日星期四，晴，无风。学校团委推广集体舞，要求男女生一起跳，一个班分三四个组，十几个学生一男一女围成一圈，按照圆舞曲节奏转圈跳。半个多月以来，我们已经练习了三次，今天下午头一次正式跳，消息像长了腿，跑得可真够远，招来了不少围观的人，有大老远骑着自行车过来的，有附近糖厂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有我们家属院熟悉的邻居，他们兴致勃勃，各自带着看热闹的好奇。我还看到西富士糕点柜台的售货员赵兰兰站在我们班的对面，脸红扑扑的，看到我还冲我招手打招呼。我呢，假装没看见。赵兰兰是我们家的熟人，供应紧张的时候没少帮我们家买东西。补记，有些事情该记得总会被清楚的记得，不管当时有没有记录。跳舞的时候，我左手拉的是红脸姑娘李俊英，她那与身材完全匹配的胖乎乎的圆脸上不停地冒汗，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她手上的汗，黏糊糊湿津津的，跳一场下来把我的手也给搞湿了。李俊英她很不好意思，非要给我纸擦擦，我呢目不斜视昂首而去。右边的女生是大高个纪小平，穿着一双崭新的方口黑条绒布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布鞋里那双像白雪一样的白袜子，和她的脸一样干净，她的小手仿佛全是骨头，像铁棍一样冰凉。跳完舞好久了，拉她的右手还没有热过来。大家在跳舞过程当中目不斜视，心脏蹦蹦蹦跳个不停， 跳舞的时候，我们一边跳，一边按要求要唱，唱《青年友谊圆舞曲》。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陆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

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欢乐的歌声在回旋荡漾，歌颂着我们的幸福时光。唱完了，舞曲的旋律却久久回旋在耳边，难以消除。跳舞结束以后，大家嘻嘻哈哈地散开了，悄悄地交流着自己的体会。刘海涛说，与自己跳舞的方红梅嘴唇上有薄薄的一层胡子。林志强说，他旁边的那个女同学身上的味道特别好闻，从来没有发现她穿着裙子这么好看。胡美芳在放学碰到我时说，男同学比她想象的窝囊，别看他们平时咋咋呼呼，遇到正经事儿上不了台面，狼狈不堪的样子太让人笑话了。但毕竟跳集体舞是我们县城里的一件大事儿，开天辟地的头一回，社会上议论也很多，但是我没有听说学校风气由此变坏了，也没有听说因为跳舞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不良少年。1978年5月4日星期四，阴天，下午小雨。今天团委组织青年节活动，其中一个内容是唱英文国际歌，大家的英语学了几年了，水平仍然有限，歌词对高中学生来说都显得太难了。团委发给大家简谱歌片，大家拿回来把汉字标到英语歌词上面，标的那是五花八门。戈瑞斯，由戈瑞斯、纳斯、欧福斯、拉弗雷生，阿瑞斯，由迟的欧福德、俄斯艾罗艾、佛加斯提斯。下午的年级大合唱有100多人，是各班挑选出来的，潘老师亲自指挥，唱得大家热情沸腾。站在我旁边的张萌燕唱得满脸通红，她是三浦地质调查队的子弟，我们班里的一个奇人，说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戴着深度眼镜，头发像成年人一样三七开分着，脚上经常穿棕色大头鞋，上身咖啡色条绒夹克，裤子是工厂里的工装裤，曾经负责指挥班上的合唱。补记，老师会把自己的喜好带到教学和日常管理中，潘老师教英语，圆舞曲、英文歌，这都是他的爱好。他给这个小城中学的课余生活带来了不少新的变化。起初大家看新鲜、凑热闹，时间长了，心安理得地接受洗礼，增长见识，最终变为难忘的记忆。潘老师很喜欢电影，有一次，我到他所在的办公室找人，看到他桌子上放着1978年第5期人民电影杂志，封面是刚主演了电影《同志感谢你》的刘晓庆，封底是大刀记主演杨再宝。当时电影杂志非常抢手，一部好电影全程追捧，记得日本电影《追捕》万人空巷，潘老师下令组织团员到红旗电影院观看。电影里东京街头高楼林立的状况，冷面杜秋的果敢坚定，电子音乐的动人心魄，真由美的大胆奔放，故事情节之环环相扣，深深吸引了每一个观众。望乡追

仁政、杀气，堪称改革开放之初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日本电影。据说张艺谋是看完《追捕》之后才辞了棉麻厂工作，决心去北影求学。潘老师有一次告诉大家，日本电影《望乡》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色情片。张萌燕比我们班里多数的人大两三岁，说起话来连比划带表情，大道理一套一套的。他也吹嘘自己老家如何如何好，起初颇能吓唬和笼络人，可是时间一长呢，就不管用了。关键他学习一般，一考试就砸，多次摸底考试，每门70多分，大家对他渐渐就不那么热情了。他对我很友好，早就发出了到他家玩的邀请。我推脱了几次，实在不好意思就去了一次。他们家就他和妹妹两个孩子，家里最打眼的东西是手风琴，他会拉手风琴，但是从来不让他妹妹碰。他妹妹比他低2个年级，在我们学校上初中。张萌燕的家里有2间屋子，里外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家里间的那个书架，我看中了一本郭小川诗选，可是他怎么都不肯借我。他爸爸上班，妈妈在家里补衣服，说话很难懂。他的妹妹皮肤很黑，短头发，和哥哥一样戴一副眼镜，在桌子前面画画，看我进来就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张萌燕很坦率，他说班上的徐琴对他有意思。我就问他是不是递过小纸条，他脸一红。其实史俊早就跟我说过，张萌燕的纸条徐琴根本就不理睬。萌燕问我怎么办，我可没什么建议，支支吾吾说了一些什么完全忘记了。我们正聊着呢，他妹妹进来了，问哥哥英语题。蒙燕有些不耐烦，挥手让他妹妹走，就过来问我。我一看英语课文是皇帝的新衣，问的单词 vive 知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我告诉了答案。他妹妹仍然不愿意走，张蒙燕生生把他给撵走了。一个礼拜之后，那本郭小川诗选被张萌燕的妹妹带给了我。张萌燕父母所在的三浦成立于1955年2月，是石油工程公司，隶属于中国石化集团华北石油局，主要业务是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开发，据说在陕甘宁蒙青等10个省区进行过石油、天然气以及地热资源普查、勘探和开发利用，曾发现过长庆油田。我在网上看到三浦在鄂尔多斯平地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中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可能就包括在我们邓口县境内找石油，到最后也没有找到。三浦和兵团一样，给我们这个边远的小城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方式，这是县城里的人们经常怀念的。1978年5月28日星期日，大雨不停。今天我陪生活委员史俊参加高中物理老师陈庆荣组织的物理兴趣小组活动，受1976年大地震影响，陈老师扩充了小组活动内容，在之前的矿石收音机航模基础上增加了地震预测，照着张衡地动仪的样子做了一个模型。史俊是物理迷，他和驻兵团师部的张嘉林一样，经常动员我做矿石收音机。

0: 请教。陈老师还爱好音乐，喜欢吹笛子。我在物理教研室他的桌子上还看到了一只笛子。卜祭。在我的小时候，县城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身边有很多外地口音的人，他们是县城各行各业的翘楚。兽医站的兽医老杨，东北口音，各种大小牲畜的疑难杂症他都能够手到病除。经营管理站的小个子孟超，讲一口普通话，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县医院的河北人杨大夫是内科的大拿。我父亲的好友姚克仁是浙江余姚人，是远近闻名的数学教学能手。我所在的中学同样有好几位来自外地名校毕业的教师，毕业于兰州大学的张公达和毕业于北师大的方素菊是夫妻，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肯定不是我们当地人。葛宗香是北京人，是名校毕业的俄语教师，因为他成分不好，文革的时候受到了冲击，在我们高中时期负责校图书室。历史老师张佐利眼睛大大的，讲一口很难懂的湖南话，同学们经常模仿他的湖南口音讲井田制、宋齐梁陈、陈桥兵变等等情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陈老师是安徽人，眼睛小而有神，说话交谈喜欢打手势，毕业于北师大物理系。他爱人是北京人，个子矮矮的，是附小数学教师，毕业于北京一所高校。陈老师是大家公认的菩萨，待人非常好，辅导学生非常有耐心，学生不管学习好的还是差的都一视同仁。两年后我高考落榜到北京旅游，也不记得因为是什么原因，我和陈老师一家三口在北京相遇。他们夫妻二人兴致勃勃地带着我和他们的女儿小静逛过北海公园。教师本来就没什么钱，还费心给我买门票，一起游览、划船、吃饭。小静想吃冰激凌，陈师母就说先喝水吧，冰棍儿会吃坏肚子，瞧你瘦的这个小样，回家姥姥一定给你做好吃的。小静嘟囔了一句就低下头不再吭声了。当时我就那么傻傻地跟着他们，听着母女的对话一点没什么反应，一句话也没有说。中午该吃饭了，我往凳子上一坐，像呆子一样等着人家把饭给买好。那是一大碗北京炸酱面，香喷喷的，我端起来就吃，还倒了醋，狼吞虎咽，一分钱也不曾掏。上大学以后我只看过陈老师一家人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日记，1978年6月24日，星期六，阴天。幸亏是阴天。团委要求高中各班的班干部在休息日观察和记录敌情。今天是我和邢海燕、李卓林值班。今天没有大太阳，风很小，一天只见到两拨人，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连咳嗽吐痰的小破事儿都没有，值得记录吗？不过不记交不了差。下午临走之前我们商量了一下，这样记录：上午10:35左右，一对老夫妻

拾林子里的柴草，没有说过一句话。下午15:23左右，两个青年男女遛弯儿，女青年差点摔倒，没听见他们谈的是什么。全天没有需要值得记录的其他情况。我们这么写，不知道团委满意不满意。补记，记得那天我们三个人早上8:30就上岗了，隐藏在校园西边的一条小渠里，小渠边上是一片小树林子。上午走过来一对来拾柴火的老夫妻，下午有一男一女坐在树林里聊天。男的是我们班刘海涛的哥哥刘江曹，留着小分头，一身电厂工人装，挺帅气的。女的是红矾厂家属院漂亮的有些名气的小桂梅。小桂梅姓于，头上戴着方格围巾，穿着一件花上衣，脚上是钉子黑皮鞋。之所以叫小桂梅，是因为高三六班去年毕业了一个刘桂梅，大家叫她大桂梅。小桂梅和刘江涛在树林子里走来走去，刘江涛不停地说话，小桂梅老是低着头看着自己脚尖走路。他比江涛小不少，说是初中毕业就到红矾厂参加了工作。走着走着，小桂梅也许是新鞋不习惯吧，脚下没有踩稳，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江涛赶快上去扶她，这时来了一股小风，把小桂梅的头巾给吹了下来，他头发乱了。我们国家20世纪60-70年代与苏修对立，提高警惕防范敌特像是成了全民共识。小时候县城里也流行过挖防空洞，窗子上贴米字纸条，搞拉链和军事演习，反特思潮在社会上流行。不仅梅花党、一只绣花鞋等反特地下小说流行，而且苏联小说《追踪记》《涅曼案件》《军事秘密》等有反间谍内容的作品也得到大面积秘密传阅。用苏联的反特作品提高防苏联特务的意识，现在想起来真的挺有意思。在恢复高考的背景下，团委仍然搞这样的活动，大家都想不通。日记，1978年7月7日星期五，晴转阴，风不大。下午礼堂开大会，是学校搞传统教育，请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袁县长讲抗战故事。袁县长叫袁昌金，江西余都人，今年73岁，满头白发短短的，人很瘦，说话慢吞吞的。他24岁参加红军，号称初中文化，可能不一定达得到。他说话口音重，好多内容不是没有听懂，就是忘记了。补记，我们记得他说刚参加红军不久，军医就检查出他肝脏有病，不让他上战场，首长给了一个银元让他回乡养病。长征时候在突破湘江的一场战斗中，一枚手榴弹正好落在班里12个人中间，幸亏是个没有炸响的臭弹，他才活到了今天。长征路上有个22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当时袁县长是工兵，承担的任务就是为铁索桥铺设桥板。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时期，袁县长主要在甘肃、陕西、宁夏工作，当过邓口法院院长，
后来当副县长，他不太善讲，南方口音重，坐在高高的台上倒是很和蔼可亲，让人肃然起敬，没用维持秩序。我记事的时候，老红军原县长就已经退休了，住在我们中学北墙外家属院最东边的一个院子里。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永远坐在院子里一棵大树的阴凉下，或者在院门口摇着一个大蒲扇坐着，目光空洞。他家里来人不断，经常有人看望。原县长的夫人是个小脚老太太，矮矮的个子，白头发梳在耳朵后面。老太太没有工作，牙快掉光了，说话我们当地人根本就听不懂。小学时候有一次，我和班里的同学暑假拿着笤帚去他们家，想打扫卫生做好事儿。那个老太太死活不同意，她让我们进屋里给我们切西瓜吃，就是不让我们干活。袁县长的家里只有一些很简单的家具，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长长的合影，说是上面有毛主席，有袁县长。袁县长在江西的时候就经常见到毛主席。那天是个周末，袁县长的女儿也在家里，她穿着白衬衫，是带补丁的裤子，赤脚穿着塑料凉鞋，腿旁边有两个小孩子围着，不过都很乖。日记，1978年8月13日星期日，晴转多云。上海文汇报前天用整版刊发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今天下午开团支部书记会的时候，潘老师问我们是否看过，大多数人都还没有看过。在今天的语文课上，以古汉语见长的尚子长老师谈起这篇小说时情绪很激动，他说这篇小说一定要和去年人民文学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联合起来读。四人帮有个很大的罪恶，是搞乱了道德秩序。老师不要求什么师道尊严，但要有起码的自尊。文革打倒一切，老师被打倒得更厉害，更不像话。国家被四人帮害苦了，学生也被他们祸害苦了。谢慧敏，这个典型的受害者告诉我们，年轻人学坏中毒很容易。这篇小说用几个人物的命运和形象去讲真话，值得好好读。今天晚上停电，最近停得越来越频繁了，家里没有蜡烛，是从邻居家借的。补记，这则日记省略了很多东西。尚老师之所以借一篇小说大发感慨，是因为前年发生的一件事儿。大冬天，有一个学生把一段冻得硬邦邦的屎橛子在尚老师上课前放到了粉笔盒里，为此尚老师罢课三天，写了一份大字报贴在校园里，要求追查到底，开除肇事学生。我忘记最后的结果了，好像是不了了之，所以这一天他又借题发挥了一番。中学校园的文学氛围很稀薄，鼓励学生关注文学的老师不多，除了潘老师和尚老师，教我们生物的郭谦老师也是一个例外。6月11号，人民日报转载了作家李由的报告文学《杨梅剑出鞘》，郭老师第二天就在课堂上对其大加赞赏，口若悬河地讲得唾沫横飞。他说，中国人站不起来，科技不发达是重要原因。

因，国民精神不强健，这是关键。大家不重视生物学，大错特错。没有生物学，没有对医和营养师帮助，菊栾节能赢吗？没有生物学，地球人就不能够很好地应对人口、食物、环境和能源问题，人类就没有未来。郭老师是河北人，腰一直不好，向来只讲细胞壁、细胞核，土肥水重，密保管工。那天他挺直了腰板，为我们上了一堂难忘的爱国主义课。对我所影响极大的还有哥德巴赫猜想，年初发表以来一直有人议论，那支蜡烛是我到邻居耿丽家借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家有煤油灯。小城的供电很不正常，我经历过从使用植物油灯、煤油灯、蜡烛到电灯等各种形态。在粮食匮乏的年代里，植物油也要省着用。我进他家，发现他家里有很响亮的蛐蛐叫声，有一个蛐蛐笼子挂在脸盆架子上。给我拿蜡烛的时候，耿丽要求我借他至少三本数理化自学丛书。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他。我提出借他的《青春之歌》，他答应得很爽快。别人借东西我总不情愿，却希望别人借我东西痛快。我至今还记得耿丽借我的那三本书，有一本没还，可他非说还了，我也不能到他家去搜啊，搞得很不愉快。日记，1978年9月30日星期六，大雨。快国庆节了，今天校团委请曾经的兵团战士讲传统，一望而知是潘老师的主意。校大礼堂主席台上坐着个风度很好的女知青，老师介绍说她名叫苏志琴，1969年从浙江宁波来到兵团一师三团，与她在一个团不同的连队。1972年推荐到内蒙古师范学院生物系上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林业局，在呼和浩特与一位兵团战友结了婚，从此留在了内蒙古。补记，苏志琴讲了不少兵团时期盖房、挖渠、治沙、造林、种庄稼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小羊和小牛的感情。他说，羊相貌不同，声音不同，脾气秉性也不同，和人一样，羊智商高，感情丰富，千万别小瞧。就是这件事让他立志要学习生物学研究的相关知识，从事与动物有关的工作。苏志琴讲完以后，潘老师照例神采飞扬地讲了一番。他说，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他们和人类一样需要有好的环境。内蒙古沙漠太多，过去我们在这里改造自然，今天我们必须在这里保卫自然。如果生态恶化，森林减少的问题不解决，会吃大亏。生态恶化会导致人类遭殃，动物遭殃，地球保卫战是持久战、恶战、积累战，时不我待，我们已经输不起了。也许那天完成作业时间长，记日记的时候可能太晚了，女知青的故事记得还不全，再补一些在这儿吧。一只小羊出生以后，因为找不到帮助舔胎垢并且喂奶的母羊，把它当成了母亲，简直能够心心相印。后来小羊总是用脖子蹭它的腿，用求助的眼神盯着它低声哀鸣。

0: 苏志勤用一把剪刀，一双削尖了头的竹筷子，药棉。苏志勤用一把剪刀，一双削尖了头的竹筷子，药棉和碘酒，给小杨做了手术。手术历时至少一个小时，没有人帮助他捆绑或者抓牢小杨。小杨至始至终都静静地站在他的身旁，任凭怎么消毒、弯掉腐肉，他都一动不动。小杨超长的意志力震惊了苏志勤和他的同伴们。接下来，苏志勤被调到新建的砖瓦厂，分别时他很难受。三个月过去了，回来后的他与这个被治好的小杨不期而遇，他们几乎是在同时认出了彼此。那一瞬间，小杨看着他的表情让他感到不安，有一点被遗弃后的哀怨，有一点见到亲人的惊喜，还有一点久别重逢时的局促不安和腼腆。有一年八月份，苏志勤和几个女知青负责给奶牛场铡草，收养了一只刚刚出生的小牛犊。大家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积蓄给他买牛奶，给他喝玉米糊糊，可是这个小牛不干，知青们就手伸到盆里捧着给他喝，期待着小牛早些到牛群里学习吃草。第一次带他出去的时候，小牛死活不肯，情急之中就拿背包袋一端拴着牛，另一端拴着自己，硬把小牛拉到草滩上。看他装模作样吃草的样子，知道他还远远没有到吃草的时候。小牛实在太能吃了，养不活呀，就忍痛把他送走了。小牛那大大的稚嫩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泛着丝绸一般光泽的皮毛，经常萦绕在苏志勤的脑海里。他为自己没有向连长求助而懊悔不已，因为自己失误导致小牛被杀而难过。从此他很长一段时间不吃牛肉，连听别人说起吃牛肉都感到难以忍受。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大家。日记不给自己涂脂抹粉就算不错了，剔除掉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则实属必然。这天的日记里删掉了我的一次奇耻大辱，就在礼堂报告会大庭广众之下，潘老师居然把我作为导弹学生给揪出来了，让我站在主席台前面示众。享受这种待遇的当然不止我一个，这种示众也过于频繁，但是我作为班长，大家心目中的好学生，这人可丢大发了。我好几天抬不起头，那天我太倒霉了，只是和旁边的刘海涛说了一两句话，不知怎么就躺枪了。潘老师是气昏了还是眼神差，怎么把我给算上了？这件事儿让我对潘老师的严酷有了切身的体会。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

池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1: 食心虫。

0: 陌生了。看电影
1: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3: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俄罗斯语呢。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5: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再见》。
6: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那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7: 这首歌献给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还有袁无量，我忘了本色啊。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江品先例以网为路惠民生，深化农村快递与电商融合发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自治区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从上海始发的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抵达喀什。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日前，新疆邮政管理局联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商务厅等6部门印发《创建江品先例快递助农品牌暨开展推广活动实施方案》，深化农村快递与电商融合发展。
3: 眼下的新疆特色果品正陆续成熟，从枝头到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走进沙车县米夏镇樱桃种植园，快递员正将分拣好的樱桃按品质归类发往全国。
2: 沙车县米夏镇樱桃种植户古丽沙纳木吴思曼：
5: 现在不用我们再拉着果子到处找销路，跑快递点，早上摘完果子现场分拣打包，工作人员就在果园里直接收件，当天就能出发，樱桃卖出更好的价钱。
3: 为了最大限度保留樱桃的新鲜度，物流企业还在寄递全流程上下足了功夫，从包装到运输，每一个环节都制定了严格标准、专属保鲜措施和高效运输网络，不仅保障了樱桃品质，也让米夏樱桃的口碑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提升。
2: 沙车县城南顺丰速运营业店经理沈成祥：
6: 点位上面单量一天下来可能有个160左右，我们针对于这些每日所有的这些打包的樱桃，然后我们保证是当天发用，
3: 当日采，次日达。江品先例的先来自于新疆日益完善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县县有中心，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将农村地区寄递服务的短板转化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巴什阿克戴尔亚村，瓜农们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采摘分拣工作，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棚外各地收购客商早已等候就位，运输车辆整装待发，新鲜采摘的早熟加施瓜将第一时间销往江内外各大市场。
2: 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巴什阿克戴尔亚村种植户塔伊尔·玉苏铺：
7: 今天种了8盆早熟加施瓜，现在第一批瓜卖出去了，收入了1万多。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8盆瓜收入可达8万元。现在种瓜有技术、有效率，增收特别稳，日子越过越甜。
3: 近年来，加施县以科技创新为产业核心驱动力，联合科研院所优化品种体系，配套形成三模、双模、陆地、复播多元化种植模式，依托精细化的错峰种植规划，当地实现5月底至10月加施瓜持续上市，同时融合传统储瓜工艺与现代冷链仓储技术，将果品供应周期延伸至全年，实现4季有瓜，全年热销。
2: 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巴什阿克戴尔亚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班训玉：
8: 我们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全程靠前服务，积极对接上级农技部门，全程跟踪服务，做好水肥、控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各个环节，彻底解决群众不会种、管不好的难题，确保加施瓜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
2: 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党委副书记买乌兰·图尔逊：
9: 今年沃里托格拉克镇加施瓜种植面积达7万亩，我们主动对接江内外客商、电商平台及冷链物流企业，提前签订收购协议，充分发挥加施瓜交易市场枢纽作用，构建线上线下融合销售体系，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切实保障瓜农收益。
10: 5月2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17件。6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阿勒泰地区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5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9批次，979件，重点关注案件76件，其中来电820件，来信15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2026年5月1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4: 近年来，喀什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业，通过科学种植、良种推广和订单农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3: 这段时间，泽浦县约20000亩马铃薯进入采收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挖薯、分拣、装箱，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泽浦县波斯卡木乡喀拉巴格村村民爱和买提，
11: 一亩的产量能达到1吨半，算下来一亩的能卖1800块钱，

0: 现在土豆成熟了，收购商季节来到地头，先将采收装折，季节拉走。
1: 今年当地根据土质特点，引导种植户优选沥漆和沃土两个耐旱耐碱、适应性强、稳产性好的属种，同时通过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和常态化田间农技指导，积极对接客商等举措，有效保障了种植户的收入稳定。
2: 泽普县波斯喀木乡喀拉巴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阿布都艾尼买和木提，
3: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打通销路，把马铃薯产业发展好，让大家稳稳增收致富。
1: 为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巴楚县阿瓦提镇大力推广特色经济作物种植模式，通过推行订单式豇豆种植，有效解决农户产销难题，让农户安心种植，放心增收。同时由合作企业统一提供优质种子，全程技术指导，极大调动了群众发展特色种植的积极性。
4: 5月28号，从上海始发的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在历时10天的旅程后成功抵达喀什。近200名长三角地区游客将在喀什开启为期2天半的旅程，深度体验喀什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
1: 该趟专列于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当天从上海首发，抵达喀什后，游客团队将前往喀什古城、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等景区开展深度游览体验活动。
2: 游客顾建岳：
5: 我们每到一处都感受到新疆之大、祖国之大、新疆之美、祖国之美，实在是太开心了。北疆主要是美丽的风光、自然风光了，南疆嘛主要是人文历史，我也很期待。
2: 游客陈仁年：
6: 喀什地区是我们这次旅游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相信这个地方一定给我们的游客带来更加美好的记忆。
1: 作为定制化品质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融合文旅体验与便民服务，聚焦适老化服务，配备无障碍设施与应急呼叫系统，同步设置医务室，配备专业医疗人员与急救设备，全程保障游客出行安全。同时多功能车厢兼具休闲文化展示功能，丰富旅途体验。此次长三角之星旅游专列的顺利开行，成功搭建起长三角地区与喀什的文旅交流桥梁，畅通了跨区域文旅资源互通共享渠道，对推动两地客源互送、文化互鉴，助力喀什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深化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2: 上海铁路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良奇：
7: 长三角之星这个开行是我们铁路部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助力地方文旅经济发展，提振消费这一个有力的举措，也为这个游客提供丰富化的产品。后续在这个7月6号、这个8月4号等这个日期啊，还会这个开这个新疆。
1: 据悉，喀什段行程结束后，该趟列车将途经乌鲁木齐、哈密等地返回上海，全程总行程共计18天。
4: 近日，喀什县举办16子的故事奖在新坎上宣讲报告会。本次活动以筑牢共同体、共绘同心圆为主题，通过文艺表演、榜样宣讲、现场访谈的形式，讲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团结故事。
8: 活动在喀什县歌舞剧团带来的舞蹈《五月新疆》中拉开帷幕。宣讲环节内容丰富，层层递进，来自党政、教育、宣传、公安等基层一线的工作者，结合自身岗位，分享民族团结暖心故事。
2: 广东援疆驻喀什大学生支教团成员吴奇宙：
9: 我作为广东援疆大学生支教团的一员，分享原喀什县水利局局长刘虎的故事，同时让我在宣讲的时候也感觉到非常的感动。
8: 整场宣讲报告会真情满满，暖意融融，大家在一个个真实故事中感悟民族团结的力量，汲取奋进前行的动力。
2: 自治区第9次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代表赵太平：
10: 民族团结是家乡发展进步的根基，更是群众幸福生活的保障。今后我会发挥榜样作用，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守护民

0: 民族团结，助力家乡文物发展。
1: 英吉沙县司法局干部彭全，
2: 听完此次宣讲，我深有体会，以后我会和各民族同学好好相处，维护民族团结，团结同学，努力学习。
3: 青春是什么模样？英吉沙县司法局青年干部彭全用五年多的坚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西部计划志愿者到扎根边疆的基层干部，他在普法宣传、矛盾调解、入户走访的频繁岗位上，书写着新时代青年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动人篇章。
4: 一大早，彭全像往常一样与同事一起走村入户，开展普法宣传，忙碌的身影穿梭在乡村一线，成为基层法治服务路上一道温暖风景。2018年大学毕业后，彭全主动响应号召来到喀什，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2021年服务期满，他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带着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主动申请扎根英吉沙县基层一线。这一扎就是五年。
1: 英吉沙县司法局干部彭全，
5: 我一直觉得青年就应该到基层去，到一线去。西部这片土地辽阔厚重，也需要更多年轻人留下来沉下去。这里不只是地理上的远方，更是我心里的理想和初心所在。
4: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普法宣传、矛盾调解、走访入户，彭全每日奔走在乡村一线，在攻坚克难中磨砺成长，在服务群众中收获满满幸福感。更令人动容的是，前不久彭全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用爱心为生命接力。
1: 英吉沙县司法局干部彭全，
5: 刚到基层时啊，确实也面临着不少磨合与挑战，但是基层是最好的课堂，实践是最好的历练。每位群众化解一件纠纷，解决一个难题，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就倍感温暖。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6: 巴楚县不少居民在闲暇时光里选择观影放松身心，乐享丰富的文化生活。影院排片覆盖了多元题材，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温情家庭片《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家庭叙事打动了不少观众。悬疑影片《消失的人》凭借紧凑的剧情和反转的设定，成为年轻群体观影的热门选择。科幻影片则凭借奇幻的设定和萌趣的角色，牢牢抓住了孩子们的目光。
4: 5月26日，月浦湖县召开2026年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现场会，各乡镇通过线上会议平台同步参与。演练以实战为标准，以实效为导向，全面检验月浦湖县地震灾害应急救援综合能力，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月浦湖县铁热木镇作为此次演练的分会场所在地，在演练中承担了搜救转运、群众安置、后勤保障等多项任务，各环节衔接紧密，有序高效。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严丽玲、张立根、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刚才 BGM 当中的声音大家听出来了吗？是火车，对不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车成了我们所有离别与奔赴的象征。它呼啸而过，又轰然离去，留下一道永远向远方延伸的铁轨，和站台上那个迟迟不肯转身的你。有一位作家把火车写进了骨头里，他说写火车好像是写自己最完整的一生，已经经历过的还有即将经历的都在其中了。他说火车快开，带我从这世间侧身而过，车窗玻璃是一生的尽头，车厢晃荡，人人持票在手，人人随时准备离开，车厢冷清，人人随时准备死去。在今天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呢，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位作家的诗歌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作家李娟。那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李娟的诗歌精选集《火车快开》。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李娟的散文，还有呢李娟写的书。今天呢，我们分享李娟的诗歌。在这本诗歌集当中呢，走进她最隐秘的文字，听过草原的风声，哎，再听听她心脏破碎的声音。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就是在分享这本散文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第一次读李娟读的是哪本书呢？或者是大家认识李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我的阿勒泰吗？还是李娟的那本阿勒泰的角落，或者是遥远的向日葵地，还是那部让他走进大众视野的《我的阿勒泰》这部剧。那很多人知道李娟呢，是因为她的散文。李娟的文字干净的像阿勒泰的雪山融水，清澈透亮，带着荒原上野花的生命力。她写外婆，写母亲，写那条叫赛虎的狗，写牧民的转场，不急不缓，却字字动人。有人说他的散文治愈了无数现代人的内耗和焦虑，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个不一样的李娟。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李娟吧。1979年，李娟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母亲呢，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8个月大的李娟呢，被外婆抱回四川抚养。外婆80多岁，自己呢，还有一位100多岁的养母要奉养。祖孙3人靠捡垃圾为生。

后来呢，他在童年的那首诗里写下，我想大声呼喊，一张嘴却长出枝叶，我想流泪却结出种子，想起身根已经扎得太深。我躺在那儿，如尚未出世般无能为力，想再次睡去却不停地凋零。看到李娟的这个生长，我觉得这是哪门子的童年啊。高中没有读完就辍学，帮母亲在牧区经营小卖部，做过车工、服装厂的女工，当过裁缝。在她18岁之前呢，没有恋爱过，甚至呢没有人好好的爱过。确实她在很多的文字当中都说到了自己没有被好好的爱过。多年后呢，那场轰动网络的直播访谈当中，她说，当我最需要爱的时候，我从来不曾被深深的爱过。后来我无论得到多少爱，我都不以为然。这是我的残疾，是我无法克服的一部分。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哎，就是她的内心的独白。她没有散文里的幽默和轻盈，甚至呢没有那些让读者舒服的治愈感。他把诗人李娟那个在旷野里独自行走，在铁轨前独自徘徊的女孩，完完整整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记得有一位读者呢分享这本诗集的时候说，他说倘若没有读过李娟的书，这本诗集呢大概不容易读下去。但是呢，一旦熟悉了他的生活环境，你会在这本诗集当中找到那些熟悉的意象。走不出的旷野，漫长的等待，荒野中人走成一个小点，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只有3棵树。大家准备好了吗？嗨，我们就登上李娟的这部诗集《火车快开》。

欢迎回来。刚才呢，给大家送出的这一首歌曲是王庆文的《诗中的灯火》。那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就是大家熟悉李娟，可能都是从她的散文开始，很少有朋友看到过李娟的诗歌。那李娟的在《火车快开》这首同名长诗的扉页上写着：“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还是决心重来一遍。”他的一生呢，就是不断在火车上奔波的一生。童年的时候被外婆抱在怀里，从新疆到四川，后来呢替母亲送货，独自去乌鲁木齐打工，再后来呢一趟趟绿皮火车带着他的无尽的戈壁与中原之间穿行，车厢里的清冷是真实的，月台上的告别也是真实的。他说，我所有的启程，所有的你无面痛哭，所有告别结束，所有迟疑后退，所有的抛弃堆积月台，而句号唯有一枚，与你并排站立，目送火车远去。再见逃生船远去，再见岛屿下沉，再见大海茫茫，再见我有过错，你有纯洁，于是命中注定，我从不知何为挽留，你从不知何为悲哀，于是到此为止。有人说再见呢是期待着再次相见，有人说再见呢是再也不见，但李娟说再见呢，我在对你的爱情中历经春夏劳苦耕种，秋天来时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不曾得到过你，再见。真的，我觉得今天在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段的时候，比前面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更有感触。就是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情，你种了一个夏天啊，用了全部的力气，到头了呢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呢你竟然把这些从未得到当成了收获。这种感觉呢真的不是逞强，

悲伤的我日夜难眠，独坐窗前，别人怀念过去，唯有他怀念未来。那黑暗寂静有孕在身，别人的窗外是阳光下的田野，他的窗外是深深海底。之前的时候读到这段的时候，整个人真的是愣住了。怀念过去的人是被回忆困住的人，怀念未来的人是被幻想困住的人。李娟的窗外呢是深深的海底，别人向往阳光，她却沉在深海之中。一个把自己比作火车上悲伤乘客的人，每一节车厢都有一个自己，欢快的自己在沉睡，悲伤的自己在失眠，年迈的自己在回忆，年轻的自己在挣扎。他却说，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还是决心重来一遍。他中途上车，行李放在脚边，突然疲惫不堪。还有一个我远远追着火车奔跑，大声呼喊，高举一张车票，那是被抛弃的我。而最孤独的那个我驾驶火车无尽前行，只有他知道火车迷路了，只有他后悔了。他带着所有的我穿过一座又一座城市，一片又一片荒野，再也停不下来了。他说，其实最孤独的是板道工，他等待的太久，他站立的地方青草齐腰，信号灯破裂。有一天他看到铁轨尽头有人缓缓走过，他心想，无论那个人是谁，他都爱他。无论那个人是谁，我都爱他。这也许呢，就是李娟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因为始终呢不曾被深深的爱过，所以当那个虚构的人走来，无论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狼狈还是体面，板道工都会拼命的去爱他。所以说，如果是读过李娟的这本诗歌集《火车快开》，大家就知道，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李娟是用那种散文的意境去写诗，哈哈，真的让你觉得，有时候，特别的，就是打动内心，让你的心里最柔软的那个部分被碰触，然后再被碰触。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分享火车快开这首诗歌的另外一部分。火车快开，黑发快白，眼泪快流，未来快来。脱轨事故远未发生啊，卧轨的人远在童年。春天才一进行到一半，河流即将拐弯。火车快开，夕阳有黄金，天空有大海，野草有星火，牛羊雅墨，黑衣人盘腿而坐，他的背影大过他脚下的荒野，只有你无视呼啸而过的火车。在这段当中呢，真的感觉到李娟就是童年的时候心里的那种伤害。脱轨事故远未发生啊，卧轨的人远在童年。真的，什么东西会在童年的时候准备去卧轨呢？是创伤，就是那些在他童年时候就深深刻在骨头里的不被爱的印记。

他说，而芦苇无视冬天，纤细任性，停留茫茫大水中央，北风也爱他，猎户星座也爱他，万物退下，我来迟了。车窗外波涛汹涌，真相大白，而芦苇毫不知情，为此我也爱他。读这段的时候，真的觉得那个纤细任性停留在水中央的芦苇像不像李娟自己呢？北风爱他，星辰爱他，万物为他退下，但是芦苇自己呢毫不知情，他的纯真，他的不自知，是这个世界对他最后的慈悲。最后他写道，而前方就是你的故乡，火车快开，路过旧时的店铺，市场人来人往，故事尚未发生，你的母亲仍然年轻，你的妻子最美貌时，你的童年还在发光，我鸣笛致意，惊醒弥留之际的你。就在这首诗当中呢，真的感觉到啊，他在火车上的这一生终究是到达了某个人的故乡，也许那是他一生的渴望，也许呢那是他永远错过的真情。

以呢，也有人说到了说与作为诗人的他初次相遇。这本诗集呢，也是李娟最私密的留给自己的文字。好的，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康学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火车快开》。在这本诗歌集当中呢，写下了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是还是决心重来一遍。在《火车快开》的这本诗集的开篇呢，收录了这样一首诗，它简洁深邃，层层嵌套，像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求索。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让我们来听听李娟的原文。我知道有一条河，最终流向北方。我知道北方，还知道北方全部的夏天那么短暂。我知道有一座桥断了，对岸荒草齐腰，白色蝴蝶云雾般成群飞翔。但是我知道唯一的浅水段藏在那里，我还知道涉水而过之后等在河中央的黑色大鱼。我知道有一棵树，上面刻了一句话，我担心树越长越高，写着那句话越离越远，等有人来时，他踮起脚尖也看不清楚了。我觉得太美了，大家发现了吗？李娟的诗歌里面永远有一个执着跋涉的角色，他知道最深的秘密，但知道的每一个隐藏的地方他都知道。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但他知道越多就越孤单。那我们接着来听。我知道天空，天空是高处的深渊，我多么想一下子掉进去啊。我知道远方，远方是前方的深渊，掉进去的只有鸟儿和风。我知道黑夜，这世间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它，但黑夜却并非路的深渊，它是睡眠的深渊。他说，睡眠是身体的深渊，而一个人的身体是另一个人的深渊吧。还有安静，安静是你我之间的深渊。还有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是我唇齿间的深渊。真的，李娟把深渊这个恐怖的意象写成写成了这世间最温柔的纸袋。你爱上一个人的名字，那个名字就是深渊，你叫掉进去了却心甘情愿不出来。我想大家如果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会联想到自己吧。有读者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写了这样一段话，说这些灵魂深处的喃喃自语，铭刻着李娟最初最深的感动，诉说着生命的渺弱与庄严，也诉说着人世间亘古未变的孤独、激情和悲伤。在这首诗当中呢，李娟还写道，最后她说，还要等待，等待是爱情的深渊，我独自前来，越陷越深。想起有一天，名叫总有一天，那一定是时间的深渊。但是还有一天，
是总有一天的第二天。我甚至知道结束和永不结束之间的细微的差异，知道愿意和不愿意的细微的差异，没有此地却一无所有。每一片叶子，每一粒种子，云朵投下的每一块阴影，雨水注满的每一块洼地，好像每一次前来都是第一次前来，每一次离去都是最后一次离去。

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心里想起的是谁的名字呢？那形象是不是在你的心里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明晰？在李娟的诗歌里呢，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出生，但她的出生呢，不是寻常的出生。特别的想把李娟的这首《白色花》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首诗，你听完之后就会对出生有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我刚伸出眼睛就看到了你，世界摇摇晃晃，我忽明忽暗。若不是你盛开在那里，我刚来到世上便随风而逝，众人踩踏而过，不知脚下是无底深渊。我看到尘土便爱上了尘土，我看到雨水便爱上了雨水，但是我看着你如同被爱一般。那时我刚生出眼睛，还不知眼泪为何物。

之前呢就看到有评论家说呢，这首诗呢是写给母亲的，对于一个刚出生的毫无分辨能力的婴儿来说呢，陌生的世界是没有安全感的，母亲呢是唯一的爱与光，母亲的存在让婴儿呢感受到了最初的爱和温暖。

李娟的还有一首诗歌《窗台》，我觉得，看完《窗台》这首诗歌之后呢，我觉得心里更多的是震撼。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窗台》这首诗的片段。我并非来自子宫，而是来自窗台。有一天，妈妈拉开窗帘，她面孔遥远，不知微笑着还是哭泣着。她在窗台上找到我，像在戈壁深处风暴的中央找到我。我好害怕长大啊，长大了，这小小的窗台就容不下我了。然而，我终究受到了诱惑，为成长，跳下窗台，来到人间，成为世上最委屈的人，最贪心的人。贪心的活着活着，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刚才那首《白色花》里的生出眼睛是对婴儿视角的抽象的重现。那么《窗台》这首诗歌当中的诗句，就是把李娟一生呢最大的遗憾呢直接砸在了我们面前。这些诗歌当中呢，随处可见一个从小缺失母爱的孩子，想象自己被生在窗台上，想象母亲呢拉开窗帘找到了自己，想象母亲的面孔遥远，不知是哭还是笑，他已经记不清母亲的表情了。我觉得这些诗歌当中呢，让我看到了为什么李娟说她是一个极度缺爱的人。那八个月大就被外婆带回了四川，直到18岁呢才与母亲真正的生活在一起。母亲这两个字呢，在她的最初的18年里呢，只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所以他写，而我最短暂，我的母亲都不知世上曾经有我。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李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这本诗歌集当中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荒野碎片》，其中呢收录了《白色花》、《窗台》、《沙枣树》、《长夜》、《飞》、《野地刺梅》、《爱情》、《三棵树》、《开端》等作品。第二部分呢是《弯路》啊，第一首呢就是同名诗歌《火车快开》。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轰然经过你的生命，华丽的东方。第三部分呢是告别啊，收录了两篇诗歌，病中寄，没寄出的信，不算数的话。所以呢，有听众朋友说认识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这部剧开始，也有朋友说认识李娟呢是从《真正的夏天》这篇散文开始，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读的李娟的第一本书是《遥远的向日葵地》。那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就是你认识李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第一次读李娟，读的又是哪本书呢？

有力，那些呢没有给予的爱，都被他转化成了一句句在旷野上回荡的诗歌。在《飞》这首诗歌当中中呢，他写道：“春天想飞，最后变成了夏天。”在《寻找》里，他写：“谁又在找我呢？”他沦陷世间重重繁华，至今醒不过来。谁也劳动找我，年复一年，在贫瘠之地寂静耕作。李娟的诗集名字叫做《火车快开》，但呢，它同时又可以叫《寻找》、《告别》、《深渊》，甚至也可以叫《我想被找到》。在这本诗集当中呢，李娟有一首诗歌叫《此地》。接下来呢，把此地的片段和大家拿出来分享。草轻易枯萎，河轻易干涸，鸟轻易飞远，孩子们轻易长大，恋人轻易告别，除了树，什么都能轻易离开此地。最喧嚣的是树，最寂静的是年轮。有人又来了，他站在树下抬头望，轻易落泪。除了树，什么都能轻易离开此地。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次失去，才能把轻易这两个字说得这么四两拨千斤。树呢，是这片土地上唯一不会离开的存在，它的年轮呢，见证了所有的出走，所有的告别，所有的物是人非。有人来了，站在树下抬头望着，哭了，但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在为离开的人哭，还是在为守在这里的自己哭。那在李娟的那首诗歌《爱情》当中呢，也能感觉到这种孤独。所有晚云都倾向日落的地方，所有夜晚为浮现同一个梦境而暗茫，最后我只剩脚印，树只剩树桩。我曾穿越无数森林，却无法走出眼前空旷大地。这是多么彻底的孤独，他穿越了无数的森林，却跨不出当下那一片空旷。爱情里的迷失，不是找不到出口，是连边界都不存在。你陷入其中，每一寸都是无边的虚空。他的爱情观，其实你一直躲在这些诗里。记得李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被问到说为什么写不好爱情诗，但李娟当时是怎么说的呢？她说：“我觉得我写爱情诗写的不算差。”李娟说：“但是让我重写的话，还是算了吧。”秋天来到，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不曾得到过你。哎。这句话呢，也送给李娟老师。其实呢，有些收获不需要得到，它的发生呢，就在从未得到的瞬间。它在诗里的那一秒完成了，它就留在了诗里。分享到这里呢，我想起一个读者的感慨，他说读李娟的诗歌呢，总是想要猜测她的童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么让她能在瘦小的身躯里爆发这样的文字力量。是失去，她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失去了母亲的陪伴，失去了在牧区生活时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但正是这些失去成为一种滋养，
一种在荒漠里开出的坚韧，一种从骨子里长出来的强大。他说，我在我全部财富中献身，一无所有，面对地球上所有的路，路边所有的花。他说，白天是伸手乞求，黑夜是突然垂下手去，既是风停下雨未停，悲伤是雨停了天黑了。他说，既是风停下雨未停，悲伤是雨停了天黑了。他说，所谓你只不过是我旅途中的一个猜测，我猜测你早已在童年时代就见过我，那时火车经过你的故乡，你欢呼着追跑很远，所以那个猜测最后有没有变成现实真的不重要了。也许呢，他一生都在追问那个结局，但他最终呢是画了一个圈。这本诗集当中有一句话，没有结局，旅途的第一站到了。整本诗集的设计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灰色车轨从封面延伸到封底，形成了闭环，也象征着这列火车呢永远走在路上，象征着他的生命呢永远在追问与告别之间往返。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读一句李娟在生日或者一个午夜写下的那句，很短，短到我不好意思读出来。但是那一刻，我握着书页的手真的有点颤抖。对不起，我永远排在全世界的最后一个。对不起，我永远排在全世界的最后一个。

月亮底下有人在赤壁扣船而歌，戈壁深处有人无事点几支烟花，只为自己欢喜。李娟呢，就是在那个无人处放秧烟花的人，烟花呢是她的诗歌，也是她从裂缝里挣扎出来的光芒。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陪大家一起读了李娟的这本诗歌集《火车快开》啊，希望大家在李娟的诗歌里读到的不只是孤独和痛苦，还有从未放弃寻找的那股倔强。希望你在阿勒泰的风声之外，多了一种解读生命的方式。我是主持人丽梅，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的其他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3: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杨雨欣。
6: 我是 SNH48 的刘贤。
5: 今天的推荐第一首歌曲是《盛夏好声音》，这是我们团早期的作品。每次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海边、沙滩、美少女，是一首能感受到少女们无限活力和青春的歌曲。旋律活泼轻快，元气，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元气，让大家每天都保持好心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才听到的歌曲是《盛夏好声音》，接下来为大家推荐《遥远的歌》。这首歌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平平淡淡的曲调，清清浅浅的演唱，却是满满的高中味道。这是一首可以勾起内心回忆的歌曲。听歌的同时呢，可以想到很多高中时的美好情景，就比如说在课堂上偷偷传纸条，一起和闺蜜讨论隔壁班哪个男生最帅，一起讨论晚饭是去餐厅还是去超市，真的是满满的回忆，都是青春最美好的样子。我呢就超级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总有些时光值得怀念却回不去，回不去的留不下的珍藏在心底，推荐

才听到的歌曲是遥远的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异想记。这首歌的歌词呢，写满了女孩子的小心思和对于恋爱的小心愿，真的是满满的少女情怀，就像是一个甜美可爱的小女孩在俏皮地讲述自己对心爱男生的喜爱之情，是一首蛮值得细品的歌。杨幂前辈的声音呢，就很甜美很清澈，无论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呢，都会让人觉得心情很棒。这首歌呢，会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怎么说呢，少女的人就应该听少女的歌曲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异想记吧。

0: 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的刘贤，
5: 我是 SNH48 杨雨欣，
4: 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GNZ48 的《低烧》。越想勇敢越害怕，越要理智越想试探下，无病呻吟是错的吗？这是一首来自 GNZ48 的《低烧》，讲述了恋爱中的心情，大概就和低烧一样吧。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GNZ48 的低烧，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这是一首翻唱自任贤齐的老歌，也是落日飞车的第一首中文歌，全新的编曲很有落日飞车的风格。

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Higher Brothers 的《暴风雨》。整首歌时长不是很长，但是歌词特别有意思，搭配上马思唯的嗓音，就非常适合在暴风雨的夜晚。那么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 Higher Brothers 的《暴风雨》。

风雨来临，给天生有雷鸣，给真唱好声的我，可惜这一句没赢，给暴风雨来临，给天生有雷鸣，给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未停。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杨雨欣。
5: 我是 SNH48 的刘贤。
4: 接下来这首歌是《让我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呢是电影《摆渡人》的主题曲。这首歌非常有冲劲，可以鼓励人心。但是同时，你又会在歌里听到在梦想道路上奔跑中的很多情绪。从无奈不甘到重新振作，推荐给在追梦路上迷茫难过的朋友们听，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丝力量和努力奔跑的勇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好听的歌。

听到的歌曲是《让我留在你身边》，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分裂时差》，由鞠婧祎演唱。小鞠一直都是我很喜欢很敬佩的前辈，我喜欢她甜美的歌声，这首歌是她单飞后的第一首单曲，不同于之前每一天和等不到你那种甜美的风格，分裂时差呢是一种酷帅的感觉，她从甜美可爱的小女生呢转变为酷酷的帅帅的，在恋爱中很有自己想法的女孩子，推荐给大家听一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分裂时差》吧。

0: 如歌，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嘎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0: SNH48 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的刘贤，
5: 我是 SNH48 的杨雨欣。
4: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来自 Leo Wang B 的月球风格爱情，这是一首巴萨诺瓦曲风的歌曲，巴西风情的曲风搭配着甜甜的歌词，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在月球上无声无响的真空环境遇见了你，就仿佛听到了音乐一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 Leo Wang B 的月球风格爱情。

0: 刻，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丝路的风，挥舞七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时间过得很快，一小时马上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宥嘉的《我梦见你梦见我》。这是一首旋律非常舒缓的歌曲，也是有林宥嘉风格的一首情歌。这首歌非常适合一个人在夜晚的时候安静地听。林宥嘉的歌曲呢，就是他的歌词，每一首歌的歌词都写出了来自这一首歌独特的感情。这首歌虽然不是林宥嘉专辑里面的主打歌，但是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优质歌曲。我最近睡眠不是很好，晚上经常做噩梦，所以我在睡觉之前一般都会把这一首歌放出来听一遍，这样就会很快的沉睡下去。如果大家在睡觉之前可以听一听这首歌，或许你也可以做一个好梦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老头回家见老太婆，结果看到一座高楼，老太婆正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名贵的貂皮坎肩，头上戴着镶金银的首饰，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手上戴着宝石黄金的戒指，脚上穿一双红色的皮靴，许多殷勤的奴仆们正伺候着他，随他打骂。老头过去说：
1: 你好啊，尊贵的贵族夫人，看来你现在应该满足了。
0: 没想到老太婆冲他大骂，还派他倒马厩当仆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又派老头去见金鱼。
2: 哼，快回去对金鱼说，我不愿再做世袭贵族，我要当自在的女王。
0: 老头吓了一跳，恳求他说，
1: 你怎么了？吃错药了？老太婆，你说话走路都不像样，小心全国人拿你当笑柄。
0: 老太婆听了怒火攻心，抬手给了老头一个耳光。
2: 哼，你这个庄稼汉，还敢顶撞我这个世袭的贵族夫人？赶紧到海边，要是违抗，我押着你去。
0: 老头只好来到海边，此时海水灰暗，他开口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说，
1: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那老太婆又发脾气，如今她不愿做贵族夫人，要做自在的女王。
0: 小金鱼听了回答说，
3: 哈，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看老太婆，可眼前是什么呀？一座王宫。他看见老太婆真成了女王，正在宫里用膳，伺候的竟是大臣贵族，给他斟外国的高级美酒，吃的东西花样也多，什么都有。四周站着许多威武的卫士，一把把亮闪闪的斧头扛在肩上。老头向老太婆跪下，叩头行礼，嘴里说，
1: 你好啊，威严的女王，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0: 老太婆瞅也不瞅老头，命人把

0: 他赶走，所有人都在讥笑他。
1: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0: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派人找来老头儿，命令说，
2: 快回去对金鱼讲，我不愿做这自在的女王，我想做一个海上霸王。生活在海上，让小金鱼来伺候我，听我差遣。
0: 老头儿不敢抗命，一声不吭，来到了海边。这时海上刮着猛烈的黑色暴风，狂怒的大海汹涌澎湃。老头呼唤着金鱼，金鱼游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4: 求求你请行行好，这老太婆现在不愿做一个女王，她想做海上霸王，并叫你去伺候她，供她差遣。
0: 小金鱼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尾巴排了排水，一转身潜入了海底。老头在海边等了半天，也没见回音，只好回家见老太婆。只见他眼前仍旧是那间破旧的泥棚，门槛上坐着他的老太婆，面前仍是那个破木盆。

0: 谁也看不见的阳台。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木匠，无论有谁拜托他办什么事，他都会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比方说，有人这样拜托他：木匠先生，请你给我家厨房做一个隔板吧。
1: 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
0: 昨晚刮大风，我家的木板墙被吹坏了，你能不能给想点办法呀？
1: 您别太着急了，我马上就给您修好。
0: 小师傅，我家小家伙想养小兔子，请你给做个笼子吧。
1: 没问题，一会儿有空我就给您做。
0: 这个木匠虽然还很年轻，但他的手艺却不一般。这么说吧，只要他挂在心上，甚至可以造一幢大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人们老是求他干些没有报酬的小事儿，所以呀，他也总是不那么富裕。有天晚上，来了一只猫，咚咚地敲着木匠二楼房间的窗玻璃。
2: 木匠先生，木匠先生，您好，请您起来一下好吗？
0: 这只猫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窗户那边圆圆的月亮伸了上来，对着月亮，猫把尾巴竖得直直的，这是只毛色雪白的猫，两只眼睛绿得像橄榄果一样。小木匠被猫那双绿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身子不由得有点发抖了。
3: 请问你是哪家的猫？
2: 哪家的？我没有家。
3: 这么说，你是一只野猫，可你的毛色很漂亮啊。
2: 嗯，我是特意打扮了一下才来的，因为我对您有个特别的请求。
3: 哦，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0: 小木匠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凉凉的风嗖地吹了进来。浑身雪白的野猫立在风中，一本正经地说道：
2: 我想请您做一个阳台。
0: 木匠顿时呆住了。
3: 什么？猫做阳台？他叫道，这我可闻所未闻呐。
0: 猫摇摇头说：
2: 不，不是我要使用，有一位照顾我的女孩，为了她我才来拜托您的。阳台的大小有一米见方，颜色呢，天蓝色的就好。地点呢，在湖树大街7号，后街小小公寓的2楼。对了，就是挂着白窗帘的那个房间。
0: 一说完，猫刷的一下跳到了邻居的屋顶上，就像融入黑暗中一样，不见踪影了。月光静静地洒下来，瓦铺的屋顶像是一片海洋。小木匠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简直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以为是自己在做梦呢，居然连猫都来请求他给干活，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自己的手艺竟然连动物们

在走在路上时，在树下游戏的鸽子也对他说道：早，您要给我们最喜欢的姑娘去做阳台，对吧？地点是胡树大街7号。木匠的脑袋有点发晕了，怎么回事啊？猫啊，鸟啊，他们的话我怎么都突然能听懂啊？这样思忖着，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朝着胡树大街走去。在胡树大街7号那儿，果真有幢公寓呢。那是一座高大建筑物后面的房屋，二楼最边上的那个窗户上果然挂着白窗帘。没错啊，跟那只猫说的一样。木匠仰头看着那个窗户，他想，不对呀，这样做能行吗？随便给人做阳台，不会被公寓主人申斥吧？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说，这个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啦。木匠一看，昨夜的那只白猫正端坐在公寓的房顶上。猫十分高兴地说道，阳台要和天空一样的颜色呀，请不要介意，我来念点咒语，这样一来就谁也看不见这个阳台了，也就是说这个阳台只有从里面才能看见。说着，猫就用一只爪子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哎呀，请开始工作吧，女孩现在刚好不在家，她白天去干活，晚上才回来，我们想给她一个惊喜，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接受她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个女孩怎么说呢，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我和小鸟们喂食，我受伤的时候她给我涂药水，小麻雀从巢里掉下来的时候她把它们拾起来小心地养育，所以呀，作为回报，我们总想给她这个有点煞风景的窗户做一个漂亮的阳台。听到这里，木匠已经被猫的话感动了。既然这样，那么好吧，我接受了，我家里还有点旧木料，就用它做一个好看一点的阳台吧。木匠接着就着手工作，他搬来木料，仔细地用刨子刨好，量了尺寸，用锯子锯了，再爬到屋顶，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就这样，木匠在大楼后面这个背光的公寓窗户上做了一个天蓝色的阳台。做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一个涂了新油漆的小阳台看上去就像是玩具一样。这下可好了，木匠想着，收拾好了家伙走向梯子，这时房顶上又传来猫的歌声。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3: 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为了您的安全，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
3: 咻，哟吼，飞上天了，飞机真酷。但是飞机又不是小鸟，它那么那么大，又那么那么重，为什么能飞上天呢？哈哈，飞机虽然没有翅膀，但是它有机翼，飞机的机翼就是飞机能飞上天的奥秘。其实啊，在飞机移动时，机翼上边的空气流动得快，机翼受到向下的压力就小，而机翼下边的空气流动得慢，机翼受到向上的压力就大，这样一来

向下的压力小，向上的压力大，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飞机，让它能平稳地飞上天。知道了飞机能飞上天的原因后，你知道飞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一、二、三，我来公布答案啦。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驾着飞机飞行。这次飞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2秒，飞行的距离也只有36米，但是却实现了人类做梦也想飞的梦想。而且呀，看看现在吧，我们的飞机种类已经很多很多。有一种飞机是专门用来侦察的，它有个超级帅气的名字，叫无人驾驶侦察机。没错，这种飞机是不需要人来驾驶的，它体积小，非常灵活，所以派它去侦察最合适不过了。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分享吧。

0: 的歌有很多很多。今天我要唱唱老爸。
1: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

0: 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3: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2: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3: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4: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斜井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6: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井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5: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7: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5: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9: 要求常驻

0: 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0: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十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4: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7: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8: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7: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8: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9: 40亩，
8: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7: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 手工。

0: 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3: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2: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8: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5: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

0: 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3: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 海无惧风雨。

0: 多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儿女，聆听中华。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1: 第22回，听曲文宝玉误禅机，至灯谜贾政悲谶语。话说贾琏听凤姐说有话商量，因止步问是何话。凤姐说，21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么样呢？贾琏道，
2: 我知道怎么样，你连多少大生日都料理过了，这会子倒没了主意了。
1: 凤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责力，如今他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贾琏听了，低头想了半日道，
2: 你竟糊涂了，现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利，往年怎么给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样给薛妹妹过就是了。
1: 凤姐听了冷笑道，我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我原也这么想来着，但昨儿听见老太太说问起大家的年纪生日来，听见薛大妹妹今年15岁，虽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将及的年份了。老太太说要替她做生日，自然和往年给林妹妹做的不同啦。
2: 贾琏道，怎么着，这比林妹妹的多增些？
1: 凤姐道，我也这么想着，所以讨你的口气儿。我私自添了，你又怪我不告诉明白你了。
2: 贾琏笑道，嘿嘿，爸爸，这空头情我不领，你不盘查我就够了，我还怪你。
1: 说着一进去了，不在话下。且说史湘云住了两日便要回去，贾母因说，等过了你宝姐姐的生日，看了戏再回去。史湘云听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将自己旧日做的两色针线活计取来为宝钗生辰之仪。谁想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她稳重和平，正值她才过第一个生辰，便自己捐资20两换了凤姐来交与她置酒席。凤姐凑去笑道，
3: 一个老祖宗给孩子们做生日，不拘怎样，谁还敢争，又办什么酒席呢？既高兴要热闹，就说不得自己花费几两老库里的梯级，这早晚找出这没烂的20两银子来做东道，意思还叫我赔上，果然拿不出来也罢了，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儿，
4: 只是勒看我们，
3: 举眼看看谁不是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东西只留给他，

0: 我们如今虽不配时，也别太苦了我们。这个够久的，够细的呢？说得满屋里都笑起来。贾母一笑道：“你们听听这嘴，我也算会说的，怎么说不过这猴？你婆婆也不敢犟嘴，你和我帮啊帮的。”凤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样的疼宝玉，我也没出去诉冤，倒说我犟嘴。”说着又引着贾母笑了一回，贾母十分喜悦。到晚间，众人都在贾母前定醒之余，大家娘儿们说笑时，贾母因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之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食，便总依贾母往日素习者说了一遍，贾母更加喜欢，次日便先送过衣服玩物去。王夫人、凤姐、黛玉等诸人皆有随份不一，不须细说。至21日，贾母内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戏台，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戏，昆弋两腔俱有，就在贾母上房摆了几席家宴酒席，并无一个外客，只有薛姨妈、史湘云、宝钗是客，余者皆是自己人。这日早起，宝玉因不见林黛玉，便到他房中来寻，只见林黛玉歪在炕上。宝玉笑道：“嘿嘿，起来吃饭去，就开戏了，你爱看哪一出我好点。”林黛玉冷笑道：“哼，你既这么说，你就特叫一班戏来，捡我爱的唱给我听，这会子犯不上借着光问我。”宝玉笑道：“嘿嘿，这有什么难的，明儿就叫一班子，也叫他们借咱们的光。”一面说一面拉起他来携手出去。吃了饭点戏时，贾母一定先叫宝钗点，宝钗推让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出《西游记》。贾母自是欢喜，又让薛姨妈，薛姨妈见宝钗点了不肯再点，贾母便特命凤姐点。凤姐虽有邢王二夫人在前，但因贾母之命不敢违拗，且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血笑科混，便点了一出，便是刘二当一。贾母果真更喜欢，然后便命黛玉点，黛玉又让王夫人等先点。贾母道：“今日原是我特带着你们取笑，咱们只管咱们的，别理他们，我巴巴的唱戏摆酒为他们不成？他们在这里白听白吃已经便宜了，还让他们点呢？”说着大家都笑了。黛玉方点了一出，然后宝玉、史湘云、迎、探、惜、李纨等俱各点了，暗出半掩。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山门》。宝玉道：“你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戏，哪里知道这出戏排场词藻都好呢？”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热闹戏。”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更算不知戏了。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是一套北点将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了。那词藻中有一只寄生草极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得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
1: 好姐姐，念与我听听。”
0: 宝钗便念给他听道：“

0: 问英雄泪，乡里处世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宝玉听了，喜得拍膝摇头，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吧，还没唱山门，你倒装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于是大家看戏，到晚方散。贾母深爱那做小旦的和那做小丑的，因命人带进来。细看时一发可怜见的，因问他年纪，那小旦才11岁，小丑才9岁。大家叹息了一回，贾母令人另拿些肉果给他两个，又另赏钱。凤姐笑道：“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宝钗心里也知道，便这一笑不肯说。宝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说。史湘云接口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众人听了，留神细看，都笑起来了，说果然像他，一时散了。晚间湘云更衣时，便命翠缕把衣包收拾了。翠缕道：“忙什么，等去的时候包也不迟。”湘云道：“明儿早就走，还在这里做什么，看人家的脸子。”宝玉听了这话，忙赶近前说道：“
1: 好妹妹，你错怪了我，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别人分明知道不肯说出来，也皆因怕他恼。谁知你不防头就说了出来，他岂不恼呢？我是怕你得罪了人，所以才使眼色。你这会子恼我，岂不辜负了我？要是别人，哪怕他得罪了人，与我何干呢？”
0: 湘云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语，别望着我说。我原不及你林妹妹，别人拿她笑都使得，我说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她说话，她是小姐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丫头嘛。”
1: 宝玉急地说道：“我倒是为你为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坏心，立刻就化成灰，叫万人拿脚踹。”
0: 湘云道：“大正月里少信着嘴胡说这些没要紧的歪话，你要说，你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人、会挟制你的人听去，别叫我催你。”说着进贾母里间屋里，气愤愤地躺着去了。
1: 宝玉没去，只得又来找黛玉，
0: 谁知才进门便被黛玉推出来了，将门关上。宝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声叫：“
1: 好妹妹，好妹妹。”
0: 黛玉总不理他，宝玉闷闷地垂头不语。紫鹃却知端地，当此时料不能劝，那宝玉只呆呆地站着。黛玉只当他回去了，却开了门，只见宝玉还站在那里，黛玉不好再闭门，宝玉因跟进来，问道：“
1: 凡事都有个缘故，说出来人也不委屈，好好的就恼，到底为什么呢？”
0: 林黛玉冷笑道：“哼，问我呢，我也不知为什么，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着我比戏子。”宝玉道：“
1: 我并没有比你，也并没有笑你， 为什么恼我呢？
0: 黛玉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还厉害呢。”
1: 宝玉听说，无可分辨。
0: 黛玉又道：“这还可恕，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民间的丫头，他和我玩，设若我回了口，那不是他自惹轻贱？你是这主意不是？你却也是好心，只是那一个不领你的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做情，倒说我小性，行动肯恼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呢？”
1: 宝玉听了，方知才和湘云私谈，他也听见了，细想自己原为怕他二人恼了，故在中间调停，不料自己反落了两处的数落，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内，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疏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
0: 又曰：“山木自扣，源泉自倒”等句，因此越想越无趣。再细想来，如今不过这几个人，尚不能应酬妥协，将来犹豫为何？想到其间也不分辨，自己转身回房来。
1: 林黛玉见他去了，便知回思无趣，赌气去的，一言也不发，不禁自己越发添了气，便说：“这一去，一辈子也别来了，也别说话。”
0: 宝玉不理，竟回来躺在床上，只是闷闷的。袭人虽深知原委，不敢就说，只得以别事来解释。因笑道：“
1: 今儿看了戏，又勾出几天戏来，宝姑娘一定要还席的。”
0: 宝玉冷笑道：“他还不还，管我什么相干？”
1: 袭人见这话不是往日，因又笑道：“
0: 这是怎么说呢？好好的大正月里，娘儿们姐儿们都喜喜欢欢的，你又怎么这个样了？”
1: 宝玉冷笑道：“哼，他们娘儿们姐儿们欢喜不欢喜也与我无干。”
0: 袭人笑道：“大家随和，你也随点和不好？”
1: 宝玉道：“什么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条条无牵挂的。”
0: 说到这句，不觉泪下。袭人见此光景，不肯再说。宝玉细想这句意味，不禁大哭起来，翻身起来至岸边，提笔力蘸一记云：“
1: 你正，我正，心正，意正，事无有正，思可云正，无可云正，势力足尽。”
0: 写毕，自己虽解悟，又恐人看了不解，因又填一只寄生草，写在寄后，又念了一遍，自觉心中无有挂碍，便上床睡了。谁知黛玉见宝玉此番果断而去，假以寻袭人为由来看动静。
1: 袭人回道：“已经睡了。”
0: 黛玉听说，就欲回去。袭人笑道：“
2: 姑娘请站着，有一个字帖儿，瞧瞧写的是什么话。”
0: 便将宝玉方才所写的拿给黛玉看。黛玉看了，知是宝玉为一时感愤而作，不觉又可笑又可叹，便向袭人道：“
2: 做的是个玩意儿，

0: 试想真无趣。看毕又看那寄语，阴笑道，这是我的不是了，我昨一支曲子把他这个话惹出来的。这些道书讥讽最能一性的，明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存了这个念头，岂不是从我这支曲子起的呢？我成了个罪魁了。说着便撕了个粉碎，递与丫头们叫快烧了。黛玉笑道，不该撕了，等我问他，你们跟我来，包管叫他收了这个念头。三人说着过来，见了宝玉，黛玉先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而有何贵，而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二人拍手笑道，这样炖鱼还参禅呢。湘云也拍手笑道，宝哥哥可输了。黛玉又道，你倒无可云证，势力足尽，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来还未尽善。我还续两句云，无力足尽，方是干净。宝钗道，实在这方目测，当日南宗六祖慧能出巡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作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寺，令诸僧各出一计。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在厨房舂米，听了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句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给了他，今儿这寄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讥讽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黛玉笑道，彼时不能答，就算输了，这会子答上了也不为出奇，只是以后再不许谈禅了，连我们两个所知所能的你还不知不能，还去参什么禅呢？
1: 宝玉自己以为觉悟，不想忽被黛玉一问。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乐坛最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周深。
2: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3: 大家好，我是金文琪。
0: 盘点流行热金曲，我不应该瞒着沉默假装。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嗨，大家晚上好呀，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4: 各位好啊，我是汪凯。在接下来马上就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436期东方风云榜榜单的归属情况啦。
1: 在揭晓榜单之前呢，我们得赶紧先来看一看上周的前三甲都是哪些作品呢？
5: 东方风云榜回溯。
4: 季军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1: 亚军熊猫糖，以梦为马。不要停
4: 止不发。冠军胡海泉 Night One Sunny 杨云晴，说得到做得到。太强占有欲，有
5: 太多接受不语。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啊，那本周我们的这个冠军呢到底是谁呢？且听我们今天慢慢给大家揭晓。首先来到第20位呢，这首歌曲 SNH48， 不知道等会儿听歌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像歌名一样怦然心动呢？
0: 东方风云榜

0: 十名。
1: 刚听到本周新歌进榜的这首歌啊，来自 SNH4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怦然心动》。
2: 哎，说到这个歌呢，也很会挑地方去拍这个音乐录影带。
1: 嗯，
2: 去了大家这个

0: 文艺青年很喜欢，爱旅行的人也很喜欢的厦门。
1: 对，厦门一直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小而美的城市。
0: 哎，
1: 这次呢，他们也特别到了这个厦门的一个知名的网红打卡地啊，
0: 哎呀，
1: 就是植物园。
0: 嗯，
1: 你知道里面有很多细细长长的这个仙人掌，是很多人拍照的一个标配了。
0: 是的，所以这一次这个新单曲啊，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相关的造型的照片呢，哎，就能够看到刚才说的这个仙人掌啊。
1: 是的，耳目一新啊。
0: 嗯，
1: 当然，接下来还有一群妹子向我们迎面走来。
0: 哎，他们呢九个人啊，但是呢这一次他们竟然完全啊这个要展现一下唱功，因为我们说唱功是什么，是一个团体非常重要的灵魂的一半呐。那如果大家说，哎呀，他们跳舞是非常的棒了，像之前的很多单曲啊都是劲歌热舞啊。
1: 你有，
0: 但是这一次我们来听听他们要走心了。
1: The Night，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 Hello。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迷，
1: 肯定要唱到你心里头去嘛，在对着你打招呼呢。 Hello， 来自 The Night 的新歌。
2: 是的，而且啊，真的如果算起来的话，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The Night 其实已经成团有一周年有余咯。
1: 是的，当然距离这个限定团大家各自毕业呢，时间也是越来越紧了。
2: 哎呀
1: 这事儿不能想啊，想了心里难受，
2: 有点伤感。那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赶路，来看看本周第18名的这首歌曲哦，呈现下滑态势。上周第10，本周下降8个榜次，这是戴荃。
1: 这首歌呢也是戴荃老师啊，一如既往展现了他这个侠气的感觉，就叫侠客行。
2: 是本周第17名啊，又是一首新歌进榜了。这位呢在去年的一档综艺当中是展示了自己非常全能的一面，他就是 TIFA 陈梓童了。
1: 是的，当然这个发现了陈梓童的很多热心的观众啊，也都发现哟，这是个很宝藏的女孩子哦。
2: 对的，
1: 哎，所以这次的有多宝藏呢？我们要来听听看了，也是一首非常走心的作品，而且我们非常开心的在词曲这个栏目当中都看到了韦礼安的名字哦。
2: 嗯，也是一位才子啊。当然，更多这首新歌的细节，我们要邀请陈梓童 TIFA 自己来介绍一下。
1: 有请，
3: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陈梓童，支持我的新歌 Anything You Want， 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Anything You Want 是我出道7周年的一份纪念单曲，也是送给大家的一份解压秘籍。因为这首歌是我在参与《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的当时听到的，然后那个时候在高强度训练的环境里面，刚听到这首歌的 demo 就会觉得特别的放松，很解压，所以就想着一定要把这首歌演唱给大家，送给一路支持我的朋友们。同时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们呢，可以感受到很轻松、很甜蜜的氛围。
4: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17名。
1: 哎呀，这个编曲怎么这么浪漫的感觉呀？
2: 而且当中其实非常好的展现了陈梓潼在各方面的唱功啊。陈梓潼的新歌本周新歌性榜 Anything You Want。
1: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本周排在东方风云榜第16名的这首歌曲啊，哎，继续上升了，上周第19，本周升了3个座次，来自小鬼，拜托了世界。
2: 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5到第11名的排序了。东方风云榜，新星榜
1: 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啊，我是汪凯。
1: 哎，第1436期东方风云榜的周榜啊，我们继续要来倒数了啊。看到现在已经到了第15名了。这首歌呢，哎呦，上升了5个座次，大家呢对他情歌之外的作品，你别说，还真的是蛮捧场的。
2: 是的，因为这次啊，其实也是非常宏大的一个主题。虽然歌名非常的简单，就2个字儿，叫乌鸦，这是许嵩的新作。
1: 哎，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第14位，这首歌呢，上周第17，本周也是升了3个座次啊。RMB 的感觉真是太棒了，如果你最近想学一首情歌唱给你喜欢的人，那他的歌你不能错过呀。
2: 来听听看吧，这是非常火热的余佳运啊，新歌的名字就叫最好的都给你。

0: 我知道刚才听这个歌的时候呢，有一部分人觉得非常的感动、也有一部分的人呢觉得非常的扎心。
1: 对呀、啊 okay ，我想说 R&B 的这种情歌听得多了，也会唱得多了，人呢？
0: 对呀、
1: 这个对象呢、
0: 最好的都给你。Where are you？
1: 人呢？是不是？
0: 你在哪儿？
1: 没关系，歌先学起来，总能用得上的，是吧？
0: 那倒是。
1: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最怕的就是这个了。
0: 哎，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本周第13名。哦呦，这是上周的冠军歌啊！
0: 哦，审美疲劳了吗？他们三个人加在一起可是真能打的，一位是胡海泉，一位是 Nine One， 还有一位就是 Sunny 杨云晴合体的这首歌曲啊，说得到做得到，上周冠军本周来到第十三啦！
1: 再来回顾一下吧。东风风云榜 ，Come on， 第13名。

0: 刚听到这首，这是在综艺节目当中也是限定成团，叫脸艺人三人组啊。
1: 你看看这名字，
0: 胡海泉 Number One 加 Sunny 杨云晴共同带来的作品叫做《说得到做得到》。
1: 嗯，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这首歌，下周能不能杀到前十强呢？
0: 有机会
1: 呀！这位可爱的男孩子啊，哈，他就是敲麦琪。我们也说了，这个歌功能性多么的强啊！这也是甜到心头的一首歌啊，叫做《愿你开心点头答应》。
0: 是的，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前十名的排序了。
1: 东方风云榜金榜时刻，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0: 各位好啊，我是王凯。
1: 哎，继续哦，第1436期东方风云榜，我们马上要揭晓到的就是前十名的情况了。那在揭晓他们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20名到第11名都有哪些上榜作品呢？东方风云榜回溯。
0: 第20名 SNH48 怦然心动。
1: 第19名 The Night Hello。
0: 第18名戴荃侠客行。
1: 第17名陈梓潼 Anything You Want。
0: 第16名小鬼王林凯拜托了世界。
1: 第15名许嵩乌鸦。
0: 第14名余佳运最好的都给你。

0: 第十三名胡海泉 Nine One 桑尼杨云晴说得到做得到。第十一名焦麦琪愿你开心点头答应。回溯好的，这就是本周啊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情况了。那么我们这个事不宜迟啊，准备就要进入前十名了。
1: 那马上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吧，本周前十名都是谁呢？
0: 哦，第十位啊，这是一位应该说他很会唱，现在呢也很会演，哎，这是两边同时在发展的李翔翔带来的新歌，叫做《消散》。
1: 本周第九名，这位呢，其实在我心目当中啊，一直是有一点点分裂的，因为其实生活当中她其实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女生，可是，在歌声里，你就感觉她应该谈过了108场恋爱了。
0: 哎呦呀呀呀呀！这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啊，所以她哪怕自己没经历过那么多的事儿，但是在她的歌声当中，我们能够听出来。
1: 是的，这首歌就是一个代表，有点苦涩了。潘虹的作品《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0: 看来唱歌真的是要讲天分啊。
1: 对，
0: 除了需要有很好的想象力，还要有很好的这个艺术的感悟力。刚才听到这首歌就是一个代表了，来自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2: 再来看看本周第八名的这首歌曲啊，上周的亚军位次，这是来自熊猫糖的作品，叫做以梦为马。
0: 那位列本周的凤凰榜第七位的这首歌曲上升速度那叫一个快呀，上周第十四，本周升了七个座次。喜欢浪漫，喜欢 R&B， 喜欢这个啊沙沙的烟嗓，他都能一次性给你。
2: 没错了，集大成者，这是满舒克。我们来听听看吧，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流星撞进我口袋》。
3: 东方风云榜 ，Come on， 第七名。

0: 哎呀，流星撞进了我的口袋，在我的口袋里面，我随时想许愿，我就把那个流星扔一下。
1: 哇，都在我的口袋里，然后抓一把，别人都是瓜子儿，我都是星星。
0: 这个其实我那天晚上啊，在听满舒克这首新歌的时候，我突然脑海中又有另外一个画面了，就是我感觉这可能是哆啦 A 梦的歌曲。
1: 哦，对，
0: 对吧？哆啦 A 梦那口袋里什么都有啊。
1: 哇，真是太棒了！那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六名，这是董诗云《打工人的必备神曲》《压力山大》。
0: 哎，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五名，这首歌呢真的很想推荐给大家，因为可能我们平时啊听了各种啊这个不同的风格的作品的、热热闹闹、五彩缤纷的，但是这一次这位音乐人带来的是一首非常简单的文艺作品了。
1: 对的，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生活过于喧嚣了，想要放松一下，特别是心灵的沉静的话，用这首特别棒啊。金志文的歌叫《听见》，东方风云榜。

0: 怎么样，在金志文老师的这首《听见》当中，有没有让你一下子就沉浸下来了呢？非常非常优秀的一首歌哟。
1: 那再来看看本周第四名吧，换一种风格。哦，这首歌曲要向你宣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贾玲啊，
0: 哎呀厉害啊，他是吉克隽逸，这首歌就是特别声明。
1: 稍后我们来关注本周前三甲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
3: 吸睛榜时刻，
0: 欢迎回来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好的，我们进入到本周榜单的前三甲了啊，来看看排在本周季军位置。刚才呢我们说了很多歌曲，它很浪漫，它很甜蜜，
1: 嗯，
0: 哎，所以就有人呢干脆说这其实是一个体系，这是一门学问
1: 哦，所以他专门有研究一下了。
0: 哎，
1: 这位呢就是弦子，幸福的人气，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浪漫美学》。
3: 东方风云榜
2: 本周季军。

0: 怎么样，有没有被浪漫到呢？来自弦子的新歌《浪漫美学》。那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歌曲了，大帅哥赶紧把他请出来。最近在很多这个商业活动上面啊，真的是大家哎呀觉得他颜值能打呀，但是你听他的歌你会发现他的唱功也很能打哟。
1: 是的，这次呢在初夏的时节要让你在晚风当中感受一下这首新歌，这是鹿晗的作品《风吹过》。东方风

0: 醉了醉了醉了、嗯、就喜欢这样的歌啊！这是来自鹿晗本周亚军作品《风吹过》。那继续再来看看第1436期本周周冠军终于要出现喽。
1: 是的，这位呢，你如果说他是能唱第二人，没人敢认第一，
0: 确实不服不行啊。他就是 Tia 袁娅维，这一曲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摘得本周冠军。

说的，想对你说的。

0: maybe not.
1: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ck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好，这里是杭州音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东方
2: 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欢迎来到
0: 这里是 FM 91.3，
3: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路上的人永远在路上，这里是民谣在路上，
2: 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大家好，我是张慧，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的力量。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和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等地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述局部区域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用数字化赋能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
1: 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儿，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我区各地加快推进民生项目建设，确保按时投用，惠及各族群众。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今天介绍呼斯塔遗址。
0: 全疆各大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游客尽享假日休闲好时光。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新疆积极探索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新路径，用数字化赋能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让历史活起来，让山水动起来。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新疆博物馆，一场穿越千年的数字文化盛宴正火热上演。中华锦绣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币国宝展，作为全国首次针对一件国宝打造的主题特展，展览以科技赋能文物为核心，运用空间数字声场、激光交互、全景声与裸眼 3D 等前沿技术，构建发现五星锦全域交互剧场。观众步入展厅，驼铃声声入耳，商队车马穿行身旁，仿佛瞬间掉进2000年前的尼雅古城，在可看可触可感的沉浸体验中，深度了解文物发掘研究与展览的系列故事。上海游客刘坤：
4: 这个展厅里面了解的这些背景知识，会更加深刻了解到中国古典文化里的精粹。
3: 江苏游客卢雨娜：
5: 感受到像穿越了一样，五星出东方的颜色非常绚丽，可以感受到古代人的智慧和耐心。
3: 漫步展厅，科技的魅力无处不在。在数字织造体验机前，观众可以滑动梭子，为电子屏上的数字织锦织上循环纹样。在星空的历史数字穹幕剧场内，观众可以跟随穹幕上的星体轨迹演示，回溯历史上五星聚会的星象时刻。就连展区内的问答机都搭载了人工智能，可以将原本深藏于学术研究中的知识转化为观众可亲身体验的内容。自治区博物馆陈列部馆员马文：
6: 前期对他投喂的海量权威的一些研究的成果，经过了上万次的问答的测试，关于五星锦的十万个为什么的一个机器，也是能够帮助观众更好的认识五星。
3: 在科技赋能下，新疆文物活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文博数字化进程不断加速。楼兰故城、秋瓷魏晋古墓遗址等一批新疆珍贵历史遗存成功突破物理边界，推动了文化传播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互动。中华文化传播的新场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过去五年，全疆博物馆累计举办展览2000多个，接待观众4600多万人次。文化和科技

0: 融合也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这个假期里，各地景区的数字体验馆成了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在赛里木湖西海草原，本月亮相的遇见赛湖沉浸式超感体验中心成为景区新晋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在这里穿越古今，看四季变迁，领略赛里木湖自然之美、人文之美。重庆游客姚迪：
1: 没想到在室内就能这么全方位感受赛里木湖的四季，不管是春夏秋冬的景色，还是声音互动感，都特别震撼，跟真的在湖边一样，太特别了。
0: 与传统的自然风光观赏不同，体验中心是一个集数字技术、实景拍摄、真人演绎三位一体的全新沉浸演绎形式，视觉仿真、听觉仿真等一系列先进技术为旅游景区注入了新活力。遇见赛湖项目讲解员刘明宇：
2: 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技术，把赛里木湖呢最精华的自然之美和人文内涵，用我们最直观和最沉浸的方式来呈现给游客，把文化资源的优势呢真正的转化为发展优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从博物馆的数字文博新体验，到草原湖泊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数字技术正为新疆文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十五五时期，新疆将持续推进数字文化重点实验室落地，大力推动 VR、AR、元宇宙等沉浸式数字文化体验消费场所建设，实现数字文化体验跨越发展，以融合创新推动文化产业不断破圈，化作支持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厚重软实力。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3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4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哈密市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5月3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1批次1069件，重点关注案件78件。其中来电895件，来信17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4: 新疆台消息，5月2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其中6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先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必须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见真章。塔城地区以群众身边事为切入点，在补齐民生短板上精准发力，通过稳步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让更多质优价宜的药品和耗材走进基层医院，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塔城地区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主任杨新明：
7: 通过全面落实集采任务，强化价格治理和监测，有效扩大了集采覆盖面，规范了医药价格秩序，累计为群众节约医药费用约 1.95 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医保工作全过程， 在完善多层次医保体系、强化基金监管、深化关键领域改革、加快数字化转型、优化经办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织密医保惠民网，守好群众看病权。
6: 克拉玛一世把为民造福作为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尺，推动学习教育与惠民实事深度融合，同向发力。通过开展民意走访调研，广泛征集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工作责任清单，聚焦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难的民生痛点。克拉玛一世依托公办幼儿园延伸托育服务，优化托班活动场地，配齐专业保教人员，推行科学膳食搭配、混龄走班等暖心举措，畅通家园共育渠道。克拉玛一世幼儿家长刘明璐：
8: 托育中心就建在我们家门口，园区环境好，伙食也不错，老师呢专业又有耐心，照顾得特别细心。
6: 克拉玛一世卫生健康委医政科科长丁玉论介绍，当地同步积极探索政府建设、民企运营的公建民营运营模式，持续丰富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9: 把解决群众入托难、带娃优作为检验政绩的尺子，目前全市已有14家公办幼儿园延伸办托班，今年还将新增280公办幼儿园托位。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阿克苏市教育系统立足本职岗位，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育人惠民具体行动。阿克苏市第四小学把课后服务与传统文化教育深度融合，用丰富多彩的文体艺术活动填满学生课余生活，助力学生全面素养提升。阿克苏市第四小学学生翟倩
10: 在书法、美术、手工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里，既可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能放松心情，发挥特长。
6: 阿克苏市还在硬件建设、学生关爱、双减落地、惠民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着力补齐教育短板。阿克苏市教育局副局长薛虎：
11: 今年以来，我们投入2亿日元，新给扩建第五高级中学等7所学校，确保学位供给，累计发放困难学生补助、高中助学金等4000余万元，切实减轻了困难群众负担。
6: 坚持开门教育，让群众可感可及，是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布尔津县聚焦牧区医保网络盲区难题，投入100万元破解看病远、报销难的堵点。联合通信部门扩建应急基站，配备卫星通信模块，实现沙乌尔山东牧场流动医疗点医保及时结算100%全覆盖，报销流程从数小时缩短至5分钟，参保群众无需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增设医保便民服务站，配备专职村医，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一站式办理医保核心业务。这一系列举措切实将民生保障落到最后一公里，让偏远牧区200余名牧民告别就医困境。当地还将持续完善基层医保服务体系，让医保服务触角延伸至每一个牧点。
4: 我区各地加快推进民生项目建设，确保按时投用，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奎特市积极推进15分钟养老服务圈项目建设。在云秀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室内装修已接近尾声，工人正进行墙面刷漆、瓷砖铺设、应急灯安装。奎特市民政局副局长宋志文介绍，项目投用后将为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生活照料、保健康复等服务。
13: 今年全力推进云秀里、东区院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新建与改建项目，各中心同步配备适老化扶手、无障碍卫生间、应急呼叫系统等设施，着力打造更加便捷、优质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有效缓解老年人居家养老和日间照料的难题。
12: 库尔勒市加快充电设施建设，重点覆盖居民小区、商业综合体、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截至目前，全市公共充电桩总量达2057台，今年新建充电站11个，新增130台公共充电桩。出租车司机土苏纳伊哈利克：
14: 我每天一次充电，这个充电站的很方便，价格也特别便宜，充的也特别快，40分钟充满，充满都350多公里可以跑。
12: 阿克苏市今年启动老旧小区天然气入户工程，覆盖12个片区，惠及2071户居民， 在多浪小镇改造现场，施工队伍正进行管道架设、燃气表安装。

0: 居民古丽胡马尔艾三已经用上了天然气。
1: 今年刚给我们通了天然气，做饭洗衣服都可以用，比起以前更方便更安全更省钱。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由浙江省原浆科技特派员、浙江大学科研团队引进的20000多尾南太湖三号罗氏沼虾虾苗，日前落户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成为原浆团队为当地引进的又一高附加值水产品种。请听报道。
0: 温宿县拥有80000多亩水稻，是新疆三大水稻主产区之一。过去种植模式单一，收益偏低。三年来，浙江大学团队攻关稻虾共作，提升种植户效益，继小龙虾、澳洲淡水龙虾之后，今年引进了经济价值更高的罗氏沼虾。浙江省原浆科技特派员、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博士董伟仁：
3: 这个虾苗活力也相当不错，非常有信心，罗氏沼虾在共作的这种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0: 罗氏沼虾是热带虾种，对水温要求高。董伟仁带领团队在温宿县托拉乡设立两个试点，分别采用温室大棚和外塘两种模式对比试验，探索适合南疆气候的养殖技术。新疆新生龙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伟希：
4: 团队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跟科技就合上了，就能提质增效。理想状态亩产50公斤，这样算起来我们的亩产就已经突破4000了。
0: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博士董伟仁说，团队还引进了深水水稻品种，力争实现鱼肥虾壮稻丰。
3: 今年如果试点成功，将来可以面向更多的农户，把咱们这个稻虾的这个产业啊，在咱们的这个温宿县托普拉乡真正的能够扎根。我们也希望它将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5: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呼斯塔遗址是西天山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的青铜时代聚落遗址，考古发掘成果为认识西天山青铜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提供了实证。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6: 呼斯塔遗址地处温泉县查干屯格乡呼斯塔村以北阿拉套山南麓的呼斯塔盆地内，西南距县城约40公里。2016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考古工作，确认遗址由核心区城址、墓地及外围遗迹组成，总面积超12平方公里。今年考古团队将聚焦 AI 三维扫描建模、盆地尺度遗存系统分析等手段，开展资料整理与区域考古研究，厘清遗址的时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呼斯塔遗址考古队技师孟克奇奇克：
7: 准备把核心区的这个院落再做一个 AI 的大扫描， AI 它可以用算法去帮我们统计出来这个遗存是一个什么样的属性，然后整个就是盆地内，就是宏观上它的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都是什么时期的遗存，集中在哪里，比较会有一个系统的区域的一个认识。
6: 呼斯塔遗址核心区城址面积约50000平方米，其中5000平方米院落内分布8间石构房，构成前厅、后室、隔间及扩建室的布局，房间总面积超600平方米。院落内引水渠、挡水墙、泄洪设施保存完好，可引天山雪水供给生活。山顶黑山头与哈鲁鲁遗址形成军事瞭望网络，与山下生活区联动，山上预警，山下生活。孟克奇奇克：
7: 我们在这个城址内出土的一些石磨棒、石磨盘做残留物分析呢，发现了粟和黍，属于黄河流域的农作物，就说明我们遗址在公元前1600年就已经与中原产生了联系。
6: 2025年，考古人员对核心区城址外的大型墓葬开展发掘研究，确认其年代早于城址约1200年，是新疆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存之一。墓葬形制独特，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品名单。2024年起，科研团队复原了墓葬的埋葬和后期扰动情况，完成人骨整理与体质病理分析，为古基因组研究还原古代人群社会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呼斯塔遗址考古队队员于潇潇：
8: 这片温泉地区其实不只是呼斯塔，我们之前做的工作还有阿敦乔鲁遗址，这边阿拉套山翻过去就是哈萨克斯坦，再往南就是伊犁地区，伊犁地区往西走就能通往中亚，所以这个地区它实际上就是从古代它就是一个人群交流迁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道，它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交汇。

0: 区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的一个区域。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假期里，新疆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从喀什古城到天山天池，从吐鲁番葡萄沟到那拉提草原，全疆各大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人们在山水间尽享假日休闲好时光。请听报道。
3: 节日里的喀什古城格外热闹，每天清晨的开城仪式准时上演。假期首日，喀什市共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其中古城景区 8.7 万多人次。贵州游客祝光辉，
4: 开城歌舞特别漂亮，街巷风景很有特色，沉浸式体验到了喀什独特的这个魅力，非常惊艳，非常棒。
3: 从南到北，新疆文旅市场呈现出从走马观花向沉浸式深度体验的转变，全域旅游活力持续释放。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亳州的赛里木湖，哈密的大海道景区迎来大批自驾游客。在哈密大海道景区自驾游的北京游客白继开说，现在大海道景区设施越来越完善。
5: 现在大海道在整个全国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这回来的感觉是因为它有了很完备的交通设施，有了服务中心，也有了安全的保障，这些是非常好的一方面。
3: 初夏的天山天池，湖水湛蓝澄澈，雪山巍峨。成都游客周志勇，
6: 第一次来新疆，今天到了天池，这个真的是人间的天堂，非常美丽，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吐鲁番葡萄沟，一场千米百家宴热闹开席，大盘鸡、抓饭、烤全羊等特色美食摆上桌。湖北游客刘宇凡，
7: 第一次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非常非常的热情，氛围是我们没有感受过的，非常开心。
8: 这段时间，新疆各地文博艺术场馆持续火热，吸引众多当地群众和游客参观游览。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马玉娇、汪娟的报道。
9: 新疆美术馆近日举办《快乐的种子》第五届新疆少儿美术作品展，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参观。乌鲁木齐市民高慧娟带着孩子一起来参观研学。
10: 带儿过来呢，也就是想让他在审美上能够有所提升。他平时也比较喜欢画画，来这呢也是主要是提高他的这一个兴趣。
9: 昌吉博物馆延长夜间参观时间，并简化入馆流程，同步增派工作人员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昌吉市民陈翠，
11: 馆里的展览呢也特别丰富，有咱们昌吉的历史文物，还有晋商的文化展览。孩子最喜欢的就是考古体验厅，玩得特别投入，既能放松游玩，还能让孩子学习历史文化知识，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假日文化体验。
9: 伊犁州博物馆同样热度不减，成为假日研学游、文化游的核心打卡点。北京游客王瑶，
12: 这边的文物确实特别多哈，然后历史文化也了解了很多，来到这儿的话特别开心。
9: 伊犁州博物馆讲解员王雪，
13: 我们在博尔邦节期间呢，伊犁州博物馆还会根据游客量来进行定期的免费讲解。近期呢，伊犁州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大约1500人次左右。
2: 入夏以来，我区各地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夜市里烟火升腾，街巷间业态多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乌鲁木齐市大街小巷热气腾腾，烧烤、面肺子、米肠子、鸡架、螺蛳粉等各地美食汇聚夜市，市民纷纷走出家门，乐享假期。乌鲁木齐市民张一凯，
14: 平时工作忙，现在放假了，就带着孩子出来转一转。现在不像以前了，夜市里的种类也越来越多，然后玩的项目呢也多了，老百姓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我觉得特别好。
9: 昌吉市小吃街热闹非凡，丸子汤、油糕、蜂蜜大麻花、烤肉、酸奶等数十种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陕西游客马福俊带着家人逛民俗小店，品昌吉美食。
15: 放假了嘛，我跟丫头孙子到小吃街来，吃吃丸子汤，吃点凉面、烤肉，酸奶都挺有名声的，非常高兴。
9: 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夜市邀请民间艺人现场演奏，歌舞演绎接连上演。福建游客黄玲静，
16: 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的热情，上台表演了，跟大家一起跳舞， 就是不自觉的就跟着他们跳起来了，感受到了新疆人民的热情，吃了非常多的美食，有烤肉啊，还有那个馕坑肉，非常的推荐大家来吃。
9: 葡萄夜市内，黄面、烤肉、抓饭等新疆特色美食一应俱全。葡萄夜市负责人鲁国栋：
17: 人流量巅峰在10000人左右，我们提前备足了特色食材，并推出了民间演艺、啤酒大赛等精彩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消费氛围火热。
9: 新源县人民广场夜市同样人气旺。新源县品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夜市负责人汪如海：
18: 目前新源县人民广场夜市租出摊位40余个，食客座位800个，每铺位日均营业额2000到3000元。
8: 5月29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到第10赛段，爱跑喀什赛区麦盖提 SS10 赛段，这是本届赛事最后一个纯沙漠赛段，请听报道。
19: SS10 赛段起点终点均设于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北纬39度沙漠公园内，全长 216.6 公里，其中特殊赛段长度就达到了 214.35 公里。选手们不仅需要连续翻越高大沙丘，还要面临接近60摄氏度的地表高温，以及软沙、含水沙坑等挑战。这对赛车可靠性、车手耐力和团队配合都是考验。庞巴迪运粮起火车队领航王鹏：
20: 我们早上发车是很靠后的，所以这个压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前面有慢车，我们就不断的要超车，而且我们 UTV 呢又是裸露式的，我们都在吃它的土，吃它的烟，所以这对我们整个跑起来是有很大影响的。
19: 韩卫汽车运动车队车手韩卫：
21: 一方面是在练习一下技术，第二方面是测试一下我们的新车它的到底的耐造程度在哪里，所以这几天我们都跑得挺嗨的。
19: 随着 SS10 赛段结束，2026环塔拉力赛也正式告别本届赛事最艰苦的纯沙漠阶段。5月30号，选手们离开麦盖提转场至阿克苏，并在月亮坡赛段展开角逐。
2: 美丽中国行，乌伦古湖池沼公鱼体型小巧，肉质细嫩鲜美。本年度池沼公鱼捕捞作业于5月下旬启动，当地渔政人员加大湖区巡查管控力度，严格规范捕捞作业行为，守护湖区渔业生态平衡。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朱马别克、福海台记者王成的报道。
22: 这两天，福海县乌伦古湖骆驼脖子捕捞点一派繁忙，一艘艘渔船穿梭湖面，渔民合力将渔网缓缓拉出水面，成群的池沼公鱼被捕捞上船。渔民谢德清告诉记者：
23: 这时候是捕池沼公的时间，每大约是5点半出船，大约5、6个小时回来，捕的是池沼公，别的鱼都放掉了。
22: 池沼公鱼捕捞开捕首日收获20多吨，渔民只捕目标鱼种，其余鱼类全部放生，渔政人员全程跟船监督。福海县农业农村局渔政管理站工作人员张永亮：
24: 眼下正是池沼公鱼捕捞黄金时节，我们持续加大湖区巡查管控力度，严格规范捕捞作业行为，严控捕捞强度，守护湖区渔业生态平衡。
8: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
8: 阿勒泰多云，14到31度；
2: 塔城晴，17到33度；
8: 伊宁晴，17到34度；
2: 伯勒晴，16到34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1到35度；
2: 奎屯晴，16到34度；
8: 石河子晴，18到35度；
2: 昌吉多云，14到35度；
8: 哈密晴，14到32度。
2: 吐鲁番多云，23到40度；
8: 库尔勒多云，21到33度；
2: 阿克苏晴，20到31度；
8: 阿图什晴，16到32度；
2: 喀什晴，16到32度；
8: 和田多云，20到31度；
2: 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
8: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继龙。
1: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0: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

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老爸，你下手很重，你真狠心揍我呀，不记得有多少次了，耳光、脚踢、狠踹，动辄得咎，气愤难当。你的训斥和痛打一度相当频繁猖獗，我不明白你到底有多大的火气，到底委屈是从哪里来的。很多时候你回到家里，那脸就是阴的，一点小小的不适就会令你暴怒，大打出手。妈妈、姥姥、妹妹都明白，你这是在找茬，是在发泄。你心里不痛快，你发泄出来就能消停一段。你的发泄对象主要是我，我是家里除了你之外唯一的男性。有一次我手里拿着棍子在院子里挥舞着玩耍，你立好自行车，一脚将我手里的棍子踢飞了，接着就是一顿数落。每次挨打的过程都伴随着高声咒骂，字眼不雅，秽语成堆成串。有这些情景刻于脑海，我挥之不去。我当了家长之后，我极力避免成为情绪的魔鬼，把气撒给孩子。但说句实话，真的很难很难。成年人被浮名所困，为功利所绑架，不过是被身外之物主宰的可笑的傀儡而已。这些皮肉之苦及痛斥，因为妈妈的去世戛然而止。妈妈以自己的生命一次性地换取了家庭暴力的退场，令你猛然警醒与成熟，让本应名副其实的家变得安宁、祥和、单纯、内向。但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一个母亲没有了，意味着最温暖、最慈祥、最诗意、最亲切的源泉切断了。冬天的火炉没有了，夏日的凉爽没有了，倒是新的一切免不了还要我和妹妹适应。譬如临睡之前你那生硬的拥抱，你喝完酒之后满脸胡茬的摩擦，皮肉之痛不再有了，你也很少训斥。在你面前我不再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妹妹也可以对你撒娇了，但是我并不开心。鲁迅说过，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玩具却是我童年最缺乏的东西，仅次于鞭炮、白球鞋、新衬衣。对于玩具的陌生，恰似对爸爸你的情感陌生。我几乎没有用过一件购自商店的玩具。有一次我在凉房里扎风筝被你发现了，你推开门三下两下就把我花了几天时间扎好的风筝给毁掉了，踩在脚下。冬天来了，冬天又去了，别人家的孩子要么有冰鞋，要么有自制的冰车，我只能干看着。我从各种渠道寻找木板、粗铁丝、钉子、锤子、改锥，花巨大的体力脑力做我自己的冰车。我不仅不敢求你帮忙，也不敢让你知道我在做这些事情。做好的冰车只能藏在别的小孩家。老爸，家是一个极小部分关系极亲密的人 每天固定聚集吃喝交谈，睡觉生气高兴，共同忧愁欢乐，生息与共的完整体，对吧？可是老爸，你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缺席的，你的出现是家里的大事情。库切在其长篇小说《男孩》里讲，男主人公从来没有弄明白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位置，事实上他都不明白家里是不是有个父亲。对咱们讲，一定的时间段里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您在家的时间不多，或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我那渐行渐远浑浊模糊的可怜记忆里，家里只有四个人，妈妈、妹妹、姥姥和我。我至今不明白，老爸，你在哪里？由于疏忽，我没向任何人求教过，你是否有过下乡支教，到异地搞社教，或者支左之类的经历？当时姥姥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一辈子的家庭妇女，根本没有收入，妈妈病休在家，工资可怜，那么谁供养我们？罗素说过，父亲们最根本的缺点在于想要自己的孩子为自己争光。总体来说，老爸，你倒是没有这样的毛病，你可能内心也想这样，没在面上体现出来。你是爱我的，我勤快，学习好，有口皆碑。有一次大学放暑假，我回家，夜里下了火车，爸，你站在车站上没接着，急得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团团转，还让车站的高音喇叭叫我的名字。我走出了站，你依然满头大汗的在找。你的爱总是这样，用力过猛，效益极低。不过只有时光的效益最高，不断筛选局限、意义、分量、杂质，却往往回避结论。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他会躲藏起来。摘自德国君特格拉斯《剥洋葱》。同文学一样，绘画这门艺术要告诉人们他希望表达的东西，却又使读者一下子就能了解他要描述的序幕、环境、结局这样的优点。文学与音乐要让人了解其作品的整体，必须借助于记忆，而文学是最不完美、最缺乏力量的艺术。摘自法国高更、塞尚、梵高《高更书信选》。一切都是那样的不真实，我好像被一大片白云驮着，从半空中缓缓降落到家乡的地面上。我决定不让人陪同，不经人诱导指引，即使这座小城已经面目全非，我也想靠自己去寻找那些想去的地方。童年时的树苗

0: 不是长成大树，就是化成了土壤。小溪不是已经断流，就是已经汇入了大河。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只是时光的威力无法删除掉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记忆。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寻到最想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座果园，以高墙和篱笆围起来，位于沙漠中心地带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附近。在我童年的时候，里面生长着为孩子们所垂涎的水果，李子、杏子、桃子、苹果、梨、沙枣。我不记得是否有苹果，只记得和小伙伴们偷过李子。对，偷的是李子，有大有小，生熟和酸甜程度不一样的李子。偷的时候如果跑得不快，会被守护园子的兵团之青围堵个正着，被责令交出赃物，被逼问是哪个学校的，班主任是谁，家长在哪儿上班。每次我们都嬉皮笑脸的撒谎，胡乱编着瞎话，他们也并不当真。知青比当地在园子里干活的老乡年轻得多，很好糊弄。果园给我们的很多美好记忆永远与那些酸涩的李子联系在一起。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我穿过果园形同虚设的大门，绕过刻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水泥罩壁，进入到这个曾经魂牵梦绕的园子。小路两旁大大小小的果树勾起我的记忆，让我看不够。我遇到一对对参观和采摘的人，向着果园的纵深处走去。远处人越来越少了，走啊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我来到一棵巨大的槐树跟前。大树绿荫之下围了不少人，他们像是在倾听，像是在议论。只见有一个老人以富于磁性的声音正在慢条斯理地说着，
1: 我总以为我们国家最缺少的不是技术，不是钱，也不是环境，而是美。缺少发现美的能力，创造美的能力，欣赏美的能力，传播美的能力。大自然本身的美我们不单视而不见，还去糟践。我们盖的很多房子不讲美，修的很多桥太难看，城市里立了多少丑陋的雕塑啊。再看看我们穿的衣服，回家穿的拖鞋，家里的装饰和摆设根本不讲视觉效果，能称得上顺眼的不多，更不用说美了。电视机柜、茶几、沙发千篇一律，一个赛一个的难看。我们的古人最讲究美了，讲究平衡、和谐、对称，而现在则肆意蔑视和谐，毁坏美好。比方说我们想在这棵大树下照个相，可是旁边立着不许触摸、文明旅游、禁止吸烟等等牌子，旁边还有一个水泥熊猫垃圾桶，人都没有办法站。我们过于重视口号，相信口号的魔力，完全不讲究视觉上的美。
0: 我起初漫不经心地听着，但是这一口带天津味的普通话，很带感情和穿透力的语句，猛烈地冲撞着我已经沉睡的记忆。莫非是他？我挤进人群，看到演讲者高个头，身材匀称， 花白的头发往后背着，仍然气宇轩昂。没错，是我们的马金老师，教过我们初中美术。他过去的口才在我们的学校课堂上领教过。马老师等我走到他跟前才停下来，他狐疑地看着我，我用手势和表情向他示意，提醒着他。他由判断辨认到认出我，足足用了好几十秒的时间，这在微信时代显得有些过长了。我们握手寒暄交谈，由拘谨而兴奋，拼命寻找着对方脸上与记忆相印证的标志。几十年飞逝而去，师生居然能在这里邂逅。显然浮泛的寒暄远远无法满足相逢后倾诉的愿望，过于遥远的过去一旦被接通，该有多少话题呀。我们俩来到果园旁边的一家小馆子里，有了一次畅快淋漓的叙谈。我说，马老师，记得学校里的师生都觉得您很高傲，除了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平时不太说话，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劲头，同学们很少背后议论您，只知道您是天津的知青，您是怎么到兵团的？马金老师说，啊，过去的一切显得那么遥远，又是如此的近在眼前。人老了，忘性大，但是离现在越远的，我记得越清楚。我们这茬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注定要做时代的密友。在大浪淘沙的时代风云中，我们曾理想激荡，热血沸腾，站在滔滔的大河岸边。我们不想做与世无争的旁观者，千方百计地想跳进去战斗搏击，不甘落后。而当时我们能跳进去的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下乡。我出生在天津一个底层工人家庭，按说工人是领导阶级，但是我们家的人并不那么理直气壮，因为我父亲是酱油厂的，母亲专门为火柴厂装火柴，他们算什么工人呢？厂子里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大机器的轰鸣，更没有钢花与吊车。在人们的心目中，不管做酱油还是装火柴，都是残疾人和孤儿寡母的专属，这让我感到很丢人，在人面前直不起腰板，抬不起头。每天傍晚，父亲身上带着一股粮食发酵的味道回家，妈妈下班则用口袋装回许多火柴棍，还有纸盒和印有图案的贴纸。哎，我最喜欢这种叫火花的贴纸，不少画着天安门、长城、颐和园、桂林山水、南京长江大桥、南湖红船、遵义、韶山冲、井冈山、宝塔山等图案。总之，不是具体的红色纪念地，就是各种民间传说和故事人物。这些朴实的图案激发了我的美术兴趣。在我们家憋屈的转不开身的两间小房子里，挤着爸爸妈妈加我和妹妹四个人，我从小就爱独自对着妈妈带回来的那些火花临摹，从中寻找乐趣。后来又照着各种宣传画涂抹，开始画房子、画大楼、画汽车、大桥，也学着画身边的人。家里有一把爷爷的父亲传下来的二胡，爸爸看得很牢，我瞧他心情好，就央求他教我拉一会儿。后来在少年宫零零星星地学会了不少曲子。家里毕竟太狭小， 我更喜欢离

0: 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女。我出身工人家庭，我就是岁数不高，当时满打满算14岁半，在大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个小毛孩子，幸亏我还有绘画和拉二胡两样特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马金老师继续对我说，我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在厂子里负些小责，忙得焦头烂额，都不同意我报名。可是我呢，像着了魔似的，我非要报名。有一天，我自己找到招兵报名处，苦苦哀求。办公室里有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大姐，看我的个头，她就不同意，表都没让我填。第二天我又去，给他们交了一幅我画的画，还有一份请战书。等了几天，仍然没有得到通知，我就拿着二胡去找他们，硬磨他们听我演奏。我演奏《良宵》的时候，大家没反应。等我奏了一曲《赛马》之后，我看到他们几个人表情生动，眼睛都亮了，有人还让我继续拉。刚才那个大姐摆摆手说，好了好了，我看就到11团吧，先到宣传队帮忙。喏，填个表，让你父母签个字。我赶紧回家说服爸爸，爸爸说服妈妈。我的上进显然打动了他们，虽然舍不得我，总算是答应支持我去了。出发到内蒙古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离家前一夜，妈妈往破旧的箱子里放了这个，又放那个。一个工人家庭的家当真的没有多少，恨不得都放到我的箱子里。妹妹比我小3岁，瞪着眼睛不停地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第二天，在站台上，爸爸无语地目送，周围同学们的痛哭流涕使我百感交集。突然之间涌上心头的，除了害怕担心，还有一些感伤，包括对自己选择的怀疑。我心里问自己，你准备好了吗？你会害怕吗？你不后悔吗？但是看着身边的同伴一个个与我相仿，满脸稚气，激情澎湃，我也就释然了。大家和我一样，怀着对大草原的想象，或者说空想，怀着对保卫祖国、建设边疆的热情，坐上了西去的列车。我们是时代的儿子，打上了时代深深的烙印，未免没有被烙伤的遗憾，受时代召唤，被时代所触动。同样未必不会被时代推个大趔趄。我们先到北京，然后是坐包兰线20多个小时的慢车，第二天快天黑了才停在我们要到的巴彦高乐站。一下火车我就傻了眼了，车站别提多小了，人的眼前就跑着骆驼、驴、马和牛羊。大家这才知道，一个团原来很分散，近的列队步行，不太远的坐马车和驴车，最远的地方坐运货的敞篷汽车。我被分到离县城中心最远的一个团，最远的一个连，搭敞篷货运汽车2个小时才到。毕竟年轻，这些我们都能忍。听到这儿，我说道，我小时候觉得巴彦哥勒车站很大，和天津、北京肯定没法比了，因为对比和反差太大了。在你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人来看，这里是太偏远了，落后了。但我相信，气候、水土环境等等各种天然条件的落后，你们。

0: 能忍，但是觉得最不好忍的方面是哪些呢？马金老师说，兵团让人感到最巨大的差距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以前呢，我们一直是凭着书本、电影和音乐来认识内蒙古，认识草原，来到实地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地处沙漠的边缘，寸草难生，终日黄沙滚滚，缺住的、缺吃的、缺用的，没有书看，什么都异常匮乏。我们得从盖房子开始自己的兵团生活，挖土、和泥、拖土坯，与老乡一起自己动手盖房子，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每日定额拖500块土坯，一般我们都能超额完成。3天之后，我就超了700块。说我是文艺兵，起初根本没有机会排演节目，排演过的也不多，但是时间一久就不行了，生活太艰苦，太枯燥，我的烦躁、痛苦开始滋长。我特别思乡，想家想的，经常到大沙包后面哭，很想抽烟解烦。有一天，我去团部买烟，小卖部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姑娘，年龄比我大一些，一开口我就能够听出来，说的是我们天津的普通话。她说，我还是个小孩子，抽烟对身体不好，怎么都不肯卖烟给我。过了几天，我又去磨，他呢，才勉强给我拿了一盒牡丹。这么一来二往，我们就熟络了。他叫王世奇，天津南开区人，比我早来半年时间。拖土坯日最高纪录4000块，结果呢，伤了腰，领导让他在小卖部帮忙。从此就有了另外一段故事，这呢我一会儿再讲。开车之后，我们的新任务就是挖排干渠，人人参与大会战，手里只有镐头、铁锹和箩筐，一挖就是小半年。还有我们平时穿着不带领章帽徽的军装，经常半夜被叫醒，背起背包就得拉练，一走5-60公里，红旗、手持喇叭、毛主席语录、宣传画、墙上的标语永远伴随着我们。我们人人争当军旗下的战士，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边生产边练武，边工作边学习。渐渐的，生活变为反反复复的轮回，个人思想的闲暇、独立思考的空间，让位于集体活动和普遍的号召，对家乡的思念慢慢的就变得模糊起来，老家变得越来越遥远了。只有一点很难变化，找配偶的时候在自己的家乡同学圈子里选择居多。从根子上来讲，我们是要离开这里的。说到最不能忍受的，我认为就是一种撕裂感，是那种精神亢奋与心灵贫困奇怪并列的矛盾状态。一方面，我们怀着报效祖国的高昂激情，奔赴自己全然不知的蛮荒之地，靠一种精神去开荒、去生产，书写自己的青春，自以为精神很充实，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的心灵世界又很空虚和单调，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口号只有两报一刊教给我们的那些语句和逻辑。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口号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苦练一双铁脚板，兵团战士意志坚，三九寒天只等闲，为了消灭地修反，根洒热血涌向前。甚至于 狠批读书做官论，树立无产阶级前途观等等。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对于道德、伦理、哲学、社会的认识很肤浅和单一，大家判断大千世界和林林总总人性的依据、标准、尺度是单一的。我们在更为复杂多样的事物面前，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文化生活的贫乏、单调更可怕，没有什么可以阅读的书，连部图书室里除了领袖著作，就是一两本《战地新歌》，再就是美国史、日本史、以色列史、乍得史、田中角荣传等等。电影呢，只有几个样板戏。有一次，团部放映《卖花姑娘》，几个连队顶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往返跋涉五六十公里去看。类似情况不是个别的。我觉得人的精神亢奋肯定会有自己的极限，很难始终维持高调状态。到了第三、第四个年头的时候，我们刚来兵团时熊熊燃烧的热情之火越来越微弱，弥漫的黄沙、光秃秃的土丘、严寒的冬季、酷热的夏季、缺水少林、枯燥的劳作、训练日复一日的消解着我们的热情，理想之火越来越微弱，一种深重的幻灭，以及对于自己精神单调化发育的恐惧、忧虑，不停地困扰着我。我给我妈妈写信，告诉她，这里一切都好，很受锻炼之类的假话，告诉我妈，我每个月有四到五块钱的零花钱，不用她担心。我给我妹妹写信，则会诉说自己在吃饭、劳动、睡眠等方面遇到的烦心事儿，求她给我讲讲学校里的事情，讲讲邻居小朋友们怎么样了。我不愿意谈这里遇到的那些糟心事情，千万不要相信你能够跳过自己、摆脱自己，逃到所谓世外桃源去。如果没有绘画和那把二胡，我都怀疑自己怎么能够挨过那漫漫的长夜，正正常常地活下去。我在广阔天地接手被改造，但是我也拼命地阻止自己正常意识和理性思考力的退化。我曾在总政梅门造老师的书里看到过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梅门造带领宣传队体验生活时，经过蒙古包，想喝喝水歇歇脚，看见有一位年轻姑娘身着蒙古长袍，梳一条黝黑的大辫子，高高的个子，长得十分清秀，却没有一丝微笑，目光呆滞茫然。为了感谢她的招待，宣传队首席姚胜昌演奏了小提琴曲《新疆之春》和《奶茶歌》。那个姑娘专心倾听，被演奏深深打动，不断地撩起蒙古袍擦拭热泪，内心的寂寞、悲凉、痛苦一下子爆发了。她走到小姚跟前，要过她的小提琴，放在自己肩上，熟练地拉起了《梁祝》的优美旋律。一曲结束，那个姑娘才张口说话，向素不相识的战友们倾诉了自己的身世与经历。原来这个姑娘叫李小纯，家住北京西城辟才胡同，得过西城少年宫音乐比赛大奖。她刚到15岁就不顾父母的阻拦参加了兵团，给分配到了一个旧蒙古包和40只小羊羔，与另外一位女伴轮流放牧。有时一个人赶着羊群放牧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有时一个人在家看门做饭，孤独面对着蒙古包，面对着羊群，面对着大草原， 没有人和他说话。三四年下来，耳朵失聪，语言忘记，情感也冷漠了，这才有了刚才大家看到的反应迟钝的情形。天色渐晚，宣传队一行怀着满腔的怜悯、不解和迷茫，依依不舍地辞别了这个姑娘，重新踏上征途。等待完成既定任务返回，车又一次开到了李小纯姑娘的那个蒙古包跟前时，大家发现只有蒙古包和羊群的痕迹，姑娘已不知去了何方。几天前那感人的一幕像梦境一般的骤然逝去。像李小纯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在兵团里不知道有多少。我说，是啊，您曾经所处的群体很特殊，很光荣，后来呢又很让人同情，在兵团所承受与经受过的肯定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比如吧，小时候我常见到打击罪犯游击示众，你们的同伴也经常身在其中。我看到兵团知青胸前挂着牌子被游街，心里很不好受。大人们说，这些发型衣着独特、气质不凡的孩子们大老远来这里，难道就为了这个吗？有一次我在县医院门口还看到游街示众队列里有一位被判刑的女知青，昂着头，面容很清秀，她像是并不胆怯。类似她这种情况肯定会有很多隐情甚至冤情，又有多少苦难挫折呀，对不对？马金老师说，类似的事情一言难尽呢。比方吧，两三年功夫我们都长大成人了，青春的猛烈躁动，贫乏的精神生活，苦闷又无处发泄，你说能不出事儿吗？到内蒙古第二年，我们连队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浙江知青黄达华同时爱上了临近村长的两个女儿，他周旋在两个姑娘之间，直到那位妹妹肚子大了，村长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兵团上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得上小黄。公安局带走小黄的那天早上，怀了孕的二姑娘挺着一个大肚子来了，她拉着小黄要陪她一起走，那个撕心裂肺的场面让我终生难忘啊。黄达华被游了街，判了5年刑，那一辈子就算是毁了。兵团还经常发生打架斗殴，我们有的是经历，有时候发泄与打抱不平，找茬与伸张正义，那是纠缠在一起的，触犯法律是经常的。不过兵团是个大熔炉，我们队伍里不乏很有成就的，前面说的姚昌盛后来呢就当了天津音乐学院的院长，陈佩斯也在医师生活过4年左右，其他领域有成就的还很多呢。这块土地我们很怀念呢。这次是专门为参加战友骨灰安放仪式回来的。马老师，您和战友们将青春年华献给了自己，即使再压抑，那男女之情也是扑不灭的。您潇洒英俊，一定会吸引异性。您是在兵团谈恋爱的吗？马金老师说，我嘛，最初没有。我这样一个年龄很小的孩子，被别人当成了小毛孩子。但是，仅仅过了2年，我身上就萌发了一种特有的烦躁不安。每逢春夏之交，浑身上下就不舒服。双脚一次次地移到王世奇那里，我会找理由到他那个小卖部去看他打毛衣，和他聊天，消磨一个下午的时间。世奇的手很灵巧， 皮肤上一点杂质都没有，白得很难形容，细腻的太美妙了。在他给我洗衣服的时候，我借着玻璃窗透进来的光线的照耀，仔细欣赏他脖子上若隐若现的青色血管，细细的绒毛，看到他的耳廓被照得透明发红，像是婴儿的耳朵一样，红得那么纯粹，惹人疼爱。到了夏天，我们连队会恢复文艺节目排练，在宣传队里，我遇到了一个令我怦然心动的北京姑娘，她只比我大一岁，名字叫李恩美。和恩美接触多了，世奇不高兴了。认识之后，我们三个倒是经常一起玩，世奇甚至还给我缝被褥，帮助恩美做衣服，给她借擦手油，给她买零食什么的。但是她明显不希望我和恩美交往，她的嫉妒心发作起来，几天都不理我。我像当年那个小黄一样，游走在这两个美好的女人之间，不知道该怎么结束，怎么维持，以及怎么理清。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自治区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喀什地区常态化推进乡村环境综合治理，全方位擦亮乡村生态宜居底色。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要加强科技应用，推动农文旅融合，不断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各地立足资源禀

0: 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业，从加施县的牛羊规模化养殖到沙车县的小龙虾本土化试养，一个个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初夏时节，加施县夏普土勒镇牧人养殖合作社内牛羊肥壮。2023年，在当地支持下，努尔比亚租赁标准化养殖场成立合作社，流转300亩土地种粮，实现种养结合，降本增效，并带动12名村民就业。努尔比亚的养殖路越走越宽。
2: 加施县牧人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努尔比亚达乌提。
3: 现在养殖场有100多个牛，300多个羊，去年牛羊收入超过了30多万。
1: 近年来，加施县夏普土勒镇通过家庭农场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借助自治区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从养殖补贴、疫病防控到金融信贷，全方位赋能。目前全镇已有养殖合作社12家，家庭农场31个，养殖户4690户，牛存栏8300头，羊存栏 7.2 万只。
2: 加施县夏普土勒镇镇长卡乌江塔伊：
4: 不断扩大养殖规模，提升养殖品质，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畜牧业发展基础。
1: 在沙车县喀群乡，依托叶尔羌河优质水源发展小龙虾特色养殖，喀什与水源农业发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过四年探索，攻克本土化育苗难题，建成近300亩标准化基地，小龙虾肉质紧实，月产近一吨，批发价每公斤60-65元。今年公司计划在稳住基础产能后，优化养殖结构，更好地贴合市场需求。
2: 喀什雨水源农业发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梁九科：
5: 从池塘的建设上，把一些大塘子要修改成小塘子，然后增加一些养殖品种，主要是虾蟹类为主，适当的池塘会调整养一些鱼类。
6: 5月2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6件，来信11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哈密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阿克苏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废污染8件、噪声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5月2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0批次1026件，重点关注案件78件，其中来电856件，来信17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2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0: 近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正式启动2026年全区村庄清洁行动，喀什地区聚焦农村环境整治提质增效，以三清两改两提升为核心抓手，精准攻坚农村脏乱差突出问题，常态化推进乡村环境综合治理，全方位擦亮乡村生态宜居底色。
7: 乐浦湖县爱国卫生运动服务中心联合色野客乡、色野客村，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集中清洁活动，用实际行动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村两委干部、党员及村民代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参与环境整治，带动广大村民主动投身其中，自觉维护环境，凝聚起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
2: 乐浦湖县志愿者玉山江图尔逊：
8: 我是主动报名参加治色清洁行动的，从小在村里长大，就想为家乡出份力，但看到村子一点点变干净，就觉得特别有意义，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 带动更多的人爱护环境，让家乡变得更为整洁。

0: 也更宜居。
1: 月浦湖县色野克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阿伊克兹·艾和买提，
2: 开斋村庄清洁行动既是落实乡村振兴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改善群众生活品质的民生工程。我们将建立成效管护机制，加强宣传督导，推动清洁行动常态化，持续改善全乡农村人居环境。
3: 为筑牢乡村环境卫生防线，持续改善村容村貌，沙车县古勒巴格镇恰伊哈纳村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为美丽乡村增色添彩。
1: 沙车县古勒巴格镇恰伊哈纳村村民阿瓦古利图拉：
4: 美好的环境是要自己创造的，通过打扫路更干净了，环境更美了，我们的心情也更好了。我觉得我也有责任为建设美丽乡村出一份力量。
3: 近年来，沙车县以党建为引领，将爱国卫生运动纳入常态化工作，让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共建共享健康家园的理念深入人心。
1: 沙车县古勒巴格镇恰伊哈纳村党支部书记努热曼古利阿布莱提：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引导村民自觉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卫生习惯，着力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全力以赴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走深走实。
6: 六一儿童节临近，喀什各地校园纷纷组织开展活动，处处皆是欢声笑语。
7: 月浦湖县教育系统举办童心飞扬筑梦未来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活动，围绕美育润童心、文化育新人主题，设置童心向党、礼赞祖国、阳光成长、童梦飞扬、五育融合、创新成长三大篇章。
1: 学生家长努尔比耶亚库普：
8: 今天的节目特别精彩，孩子们的表现特别优秀，能感受到学校对孩子们全面发展的重视和培养，看着孩子们多才多艺、自信开朗，我们家长内心特别自豪，也特别感谢老师们的辛苦付出，希望孩子们永远心怀热爱，快乐成长。
7: 学生们通过舞蹈、朗诵、戏曲、快板、情景剧、乐器演奏、创意体操等多元艺术形式，充分展现了月浦湖县校园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1: 月浦湖县教育局教育教学质量监测中心主任阿尼克兹·艾海提：
9: 月浦县教育系统将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落实五育并举，着力提升学生德智体美劳综合素养，稳步推动全县教育事业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
7: 位于沙车县米下镇的米下红樱桃园景区内，欢声笑语不断。米下镇中心小学正在这里举办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全校师生与家长们欢聚一堂，在温馨喜悦的氛围中，共同庆祝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
1: 沙车县米下镇中心小学学生吴米提江阿布都哈利克：
10: 今天我们度过了超开心的六一儿童节，舞台上的节目一个比一个好看，不仅玩得尽兴，而且还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
1: 沙车县米下镇中心小学教师钱尚：
11: 本次活动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今后我们将持续推进传统文化进校园，以文化人助力学生传承经典，全面发展。
6: 入夏以来，喀什地区下管工作有序推进，各地紧盯作物长势，科学落实田管措施，为夏粮稳产丰收筑牢基础。
3: 眼下各地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在英吉沙县苏盖提乡托万提干村的小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开展一喷三防统防统治，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种植户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控。目前小麦长势喜人，夏粮丰收基础扎实，预计六月下旬进入采收期。
1: 英吉沙县苏盖提乡托万提干村村民约迈尔艾利麦丁：
12: 农技人员手把手教我怎么科学施肥、防热病虫害，有了这些专业指导，我对今年的收成信心十足。
3: 目前，巴楚县25.6万亩的小茴香也进入了成熟末期。今年， 多来提巴格乡托帕村村民盛明种

0: 植了700余亩小茴香，通过精心管理，目前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托帕村村民，盛名：
1: 亩产达到100亿左右，今年看这个长势，130到150间。
0: 近年来，当地立足资源气候和地理等优势，充分利用土地空间和作物生长时间差，积极推广小茴香套种等立体模式，为乡村振兴助力添彩。 1993年出生的乌拉伊木，从新疆大学纺织工程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麦盖提县，扎根棉纺车间。他与各族工友向沙县一样拧在一起，用奋斗诠释责任，用真情浇灌团结。
2: 在麦盖提某纺织有限公司一分厂，厂长乌拉伊木每天穿梭于生产线间，仔细检查沙县质量，叮嘱安全操作。
3: 麦盖提县某纺织有限公司一分厂厂长乌拉伊木。
0: 纺织行业牵涉简单重复，细致每一道工序，每一根纱线都关乎产品品质。初入职场时，面对陌生工艺，乌拉伊木扎根一线苦练本领，练就一眼便呲的硬功夫。多年零质量事故，成长为技术骨干。他感恩各族师傅的教导，也把这份团结精神传递下去。作为带头人。
3: 乌拉伊木主动开展船帮带。麦盖提县某纺织有限公司一分厂员工买提爱丽土莱克，来向教我少做几招，教我学会少做沙县北疆，还有增加关系我的生活。麦盖提县某纺织有限公司一分厂厂长乌拉伊木，
2: 我也明白利润和时效差距很大，只要静下心，静下来，一点一滴学，一步一步练。
0: 才能连住，过硬稳练。多年来，乌拉伊木始终以厂为家，恪尽职守，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精湛的专业技能和突出的工作业绩，先后斩获多项荣誉，成为企业一线职工学习的榜样。
4: 麦盖提县某纺织有限公司细沙队长许金红：
5: 我们厂长工作认真负责，在他的带领下，厂子效益越来越好。
3: 团队凝聚力也越来越强，干劲也越来越足。麦盖提县某纺织有限公司一分厂厂长乌拉伊木：
6: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纺织生产一线，保持脚踏实地、根干的初心，立足本质，深耕实作，用实际行动助力家乡纺织产业稳步发展，守护各族群众团结和睦。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近日，泽普县自然资源局、检察院、公安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在赛丽乡巴扎联合开展野生动物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普及当地常见野生动物种类保护等级及相关典型案例。
7: 引导大家自觉抵制伤害野生动物、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近日，巴楚县举办书香铸魂经典诵读大赛，大赛设置淘汰赛、决赛及好书互赠三个环节，吸引了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诵读爱好者齐聚舞台，同台竞演。活动通过诵读经典，积极引导广大读者在阅读中涵养品格、提升素养、增强本领。
8: 进一步营造了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生活里我们总习惯沉默内敛，遇事藏起心声，把想法深埋心底，常常忘了言语自有力量，表达自带光芒。其实敢于表达从来不是直白莽撞，而是一份清醒通透的底气，更是一种格外了不起的人生能力。敢于表达是勇敢直面内心，坦诚诉说所思所想，不委屈自己，不刻意迎合世俗。敢于表达是打破沉默壁垒，拉近彼此距离，化解隔阂与误会，传递真心与善意。敢于表达更是主动把握人生机遇，大胆展露自身才华，让想法被听见，让心意被懂得。世间太多遗憾都源于你以为我知道而没说，我以为你懂而没开口。诸多美好寄语皆始于好好珍爱自己。愿我们往后余生都能褪去羞涩与拘谨，不卑不亢，自信的积极向上的用好表达这份珍贵能力，活出坦荡自在，收获满心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丽梅给我们带来的内容，共话心声，畅谈成长。

嗨，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任丽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敢于表达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为什么很多人不敢表达？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人，心里装着很多想法，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明明有合理的诉求，却习惯迁就；有独到的见解，却总是选择沉默。不敢表达的背后，藏着太多顾虑。有人担心自己的观点不够成熟，害怕被嘲笑，想得太简单。有人讲话前心态紧张，词不达意，担心自己会说错话。有的人害怕被拒绝，即使有需求却不敢说出口。还有的人习惯自我否定，或许是之前的表达没有得到肯定，于是慢慢形成了我的想法不重要的认知，久而久之便不愿再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其实那些藏在心里的话，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想法，反而会让我们与很多机会擦肩而过。敢于表达的人更容易被看到、被理解。然而，以上这些理由都不能掩盖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感受这件事的重要性。敢于并且善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是一项了不起的能力。表达喜欢和不喜欢，表达拒绝，表达看到一本喜欢的书或电影时喜悦流过心间的震颤，表达看到从未看过的风景所带来的惊叹，表达你对某件事的看法和洞见。那些有自我思考的真挚的表达不该被嘲笑，无论它是长是短，是理性还是感性。当一个人能够完整、清晰、掷地有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就能够吸引很多人的注意，真正地引发思考，并为自己争取机会。表达其实也是在构筑自己，语言的背后是一个人的思维方式。

何看待事物的方法，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如何向他人和世界展示自己，都可以通过你的表达显现出来。把我有点难过说出来，比默默生闷气更有效。把我很在意你说出来，比藏在心里更能拉近彼此的距离。把需求和期待说出来，比让对方猜来猜去更能减少矛盾。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不说也懂得默契，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理解，往往是从我想说和我在听开始的。如何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不要浪费自己的想法，不要放过那些日常生活中冒出来的灵感和表达欲，不管是随手写下来，还是拿起手机打开摄像头录一段，都是不错的办法。不要害怕被否定，遭遇否定可能一开始确实会有些不舒服，但你要知道，即便是再厉害的演讲者，也会有紧张忘词的时候。先从敢说开始，再慢慢追求会说。当你不再害怕犯错，表达就会变得轻松很多。多读一些优秀的、更严肃的书籍作品。没有阅读的积累，表达起来就容易冗长，也容易说不到点上。阅读，特别是大量的阅读，可以扩容你的语言库，让你在表达的时候更精准。去听一些非批量生产的观点和洞见，比如看一些访谈、纪录片，听一些播客、演讲，可以帮助自己打开思维，获得启发。在思维打开后，再慢慢形成自己的见解。有意识地去练习深度思考，比如说在遇到信息时，不要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理解，而是深入地去挖掘，偶尔去写作或是辩论也是很好的方法。

人海相逢皆是缘分，人情相处贵在真心。行走世间，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经历无数次相聚与别离，慢慢便会懂得，所有稳固长久的感情，所有温暖走心的交集，从不是靠花言巧语支撑，也不是靠刻意讨好维系，而是源于一份纯粹真挚的相待。老话常说，以心换心方得真心，人心从来都是相互的，感情本就是对等的，你待人诚恳坦荡，别人才会对你掏心相待，你懂得体谅包容，他人自会与你温柔暖意，你怀揣热忱真诚相处，终会收获世间万般温情。没有谁天生就该迁就谁，也没有谁理应包容谁，所有长久的陪伴都是彼此迁就，所有暖心的情谊皆是双向奔赴，虚情假意走不长远，敷衍冷漠留不住人心，唯有放下算计，少些猜忌，多些坦诚，以善意温暖他人，用真诚珍惜每一次相遇。世间最好的相处之道，莫过于真心相待，彼此珍惜。愿我们往后待人处事，常怀赤诚本心，以诚相交，以情相守，用心善待身边每一个人，不负遇见，不负真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感悟真心相处的温暖真谛。

以心换心，方得真心。真诚不是虚情假意的客套，而是推己及人的理解。真诚是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是一把能打开他人心门的钥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怕的就是掩饰和伪装。对他人坦诚相待，往往更容易赢得对方的理解。任何虚伪和掩饰，都抵不过时间的考验。只有真诚和真情，才经得起岁月的磨练。没有任何道路可以通往真诚，因为真诚本身就是道路。当我们真诚地与他人交心，才能换来他人的真心。真诚不是虚情假意的客套，而是推己及人的理解。真诚是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是一把能打开他人心门的钥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怕的就是掩饰和伪装。对他人坦诚。

相待，往往更容易赢得对方的理解。任何虚伪和掩饰都抵不过时间的考验，只有真诚和真情才经得起岁月的磨练。没有任何道路可以通往真诚，因为真诚本身就是道路。当我们真诚地与他人交心，才能换来他人的真心。真心最简单也最可贵，世间的感情向来都是相互的，想要收获真心，必须自己先付出真心；想要收获回报，必须自己先付出努力。人生路漫漫，无论遇见谁，只有用心结交，才能把彼此留在心间。人与人之间最长久的关系，就是以一颗真心换另一颗真心，善待每一份付出，珍惜每一段感情，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彼此珍惜，相互信任。人生的漫漫旅程中，才会有更多的良师益友相伴。

间，不少人总在不自觉地追赶、攀比，总想事事胜过旁人，执着于活成别人眼中足够优秀的模样，一路奔波较劲，满心疲惫焦虑，反倒渐渐忘了生活最本真的模样。其实，人生这场旅途，从来都不是一场非要分出输赢的赛场，我们不必处处争强好胜，不必非要胜过任何人，更不必困在他人的眼光里自我内耗，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输赢，放下攀比之心，卸下争胜执念，沉下心走好属于自己的路，不与人争长短，不与人论高低，守住自己的生活节奏，过好平凡日常，看淡世俗纷扰，珍惜当下知足，安稳度日，从容随心，不和别人攀比生活，只和过去的自己比较成长，简单平淡，安稳自在，便是圆满。真正通透的人生，从不是赢过多少人，而是懂得取悦自己，放平心态，稳住脚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就算未曾胜过旁人，也能把日子过得温柔舒心，安然顺遂。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感悟这份从容自在的生活智慧。

不用赢过任何人也能过得很好。有时候我们将人生误解为了一场必须获胜的竞赛，仿佛只有赢过对手，站在领奖台上才算是过得好。这种念头让我们把周围的人都当成了潜在的竞争者，时刻衡量着彼此的远近，在患得患失中消耗了太多心力。然而事实上，生活并不是一场比赛，它更像一片广阔的原野。有人向往登山，有人志在航海，有人喜欢在林间漫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景。我们不需要赢过谁，只需要问问自己，我究竟想去看怎样的风景，然后坚定地出发。当我们陷入比赛的叙事时，我们就开始了无穷无尽的比较，而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比较偷走的是一种名为知足的能力，你会对自己已然拥有的美好视而不见，转而为他人的拥有而焦虑。这样你的幸福便不再由自己的感受决定，而总是受到他人的影响。当你不再将胜过他人设为幸福的及格线，你才能发现生活早已给了你丰厚的独属于你的礼物。也许是健康的身体，也许是家人的陪伴，也许是窗外的景色。珍惜这些礼物，锻炼自己从身边感受幸福的能力，我们都能过得很好。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节奏。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世界上不存在统一的人生时刻表，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自己的时区。不必为暂时的落后而恐慌，也不必为与别人不同而焦虑。你的价值在于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比昨天多了一点耐心，本周比上周多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今年比去年更了解自己的热爱。在自己的时区里，每一步都算数。人生的丰盈从不在于你超越了谁，而在于你是否活出了自己的深度与广度。当你不再寻找对手，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节奏，整个世界都将成为你的风景。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敏，撰稿爱和麦提江一敏。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

0: 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听众朋友大家还好吧？今天时尚潮玩家的节目还是由丽梅和小爱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
1: 嗯，是的。
0: 这两天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心情也是特别的放松，虽然这个还在工作当中，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呢，五一的假期，我相信大家都开始安排。
1: 没错，那五一假期大家有没有很早做好准备，想要去哪里玩呢？那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在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咱们新疆的好玩

0: 的地方。那五一假期一共是5天，我觉得刚好也够在南疆或者说是在其他的一些城市玩个几天了。
1: 我当时真的建议大家怎么来分呢，就是分南北疆来玩。
0: 对，南
1: 北疆的时候用一个假期去玩，那南疆呢也用一个假期来玩。
0: 是的。
1: 而且呢大家知道吗，就五一假期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热门的景点人一定是非常的多。
0: 是，那五月的南疆的一个天气啊真的是非常好，这种就是看哪里都是绿绿的一片，然后呢阳光呢也非常好，到处也是移不开景色的一些景致，巍峨高耸的雪山，还有平静澄澈的湖泊，热闹升腾的街巷，而且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种味道，比如说已经熟了的桑葚，然后或者说是现在有的小青荇，
1: 哎，西瓜也熟了你知道吗？
0: 知道，所以说
1: 甜瓜也熟了你知道吗？
0: 那还没有了解。
1: 油桃你看到了吗？
0: 也没有看到。
1: 哎，都熟了，这时候呢其实头茬的已经可以吃了。所以说了到南疆来游玩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过香浓郁，滋味鲜香。我们之前说到了嘉实县，大家可以去钓鲈鱼，是不是看看鲈鱼是怎么养殖的。还有呢就是可以吃到就当地的螃蟹，当然螃蟹现在呢还属于一个就是不太肥美的这个阶段，
0: 我们可以等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再
1: 吃。是的，秋天的时候吃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味道哇，我觉得直往你的鼻子里钻。那如果假期呢大家正好准备来南疆，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一做南疆的攻略。
0: 哎，
1: 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为什么要来南疆，为什么我们相邀大家来南疆。
0: 是的，那南疆大家都知道，这边处在新疆美丽的库尔勒，孔雀河奔流不息，爱德莱斯的故乡和田被绚烂的绸缎装饰得非常好看明艳动人，还有天山山脉的主峰托木尔峰也是终年在注视着这个阿克苏，那秋瓷故地库车，还有这个香妃故里喀什，都是大家可以选择的地方。
1: 对，说到了南疆，你看库尔勒下来之后是不是阿克苏下来之后来到喀什，还有呢和田。我觉得这一路大家一定是满满的收获。那2013年的时候呢，中国新疆天山也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2014年的时候呢，共有6处的遗产地成为新疆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呢南疆就占了一半。
0: 没错，那历史熠熠生辉之外呢，风景也是限定款的，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就比如说白沙湖吧，白沙湖呢波光粼粼，熠熠生辉，还有克州的冰川公园，里面有森林峡谷，还可以看到雪山跟河流在一起并存着。班迪尔蓝湖就不用说了，是来塔县或者来南疆玩必备打卡点之一，还有土星环非常难得一见。总之这个新疆的南疆之旅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一路上比如说白沙山，还有这个冰川公园，还有班迪尔湖，其实都是在一条线上。
0: 没错，
1: 只要大家时间够，我觉得慢慢的沉浸式的来深度的体验。那来南疆玩行程要如何安排呢？现在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怎么来走。
0: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要给大家推荐2条新疆的南疆路线，基本上是包含了热门或者小众的一些旅游地，不管大家是在观望的旺季人流多，还是说在这个淡季，都是可以作为参考的。首先第一个线路就是喀什，结束地呢也在喀什，推荐的天数是5天
1: 啊。5天游，你看五天游真的我觉得是怎么游。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来说，从喀什市区出发，然后来到白沙湖、白沙山的景区，然后呢卡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还有塔克曼湿地，还有呢班迪尔蓝湖，还有这个塔县。
0: 塔县完了之后就是最后一个盘龙古道，相信大家在网络上都刷到过两个。就是一个呢是帕米尔之眼，非常震撼，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走完盘龙古道之后下来，就是从此走过所有弯路，人生尽是坦途。
1: 哎，是的，而且呢就是在从喀什市出发到了帕米尔景区的时候，你上山呢它是一个景，下山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和你上山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到了这条线路它真的是处处都是景。
0: 没错，
1: 那刚才也说到推荐天数是5天，留下5天时间，这些地方都会让你 终身难忘。
0: 是的，那在这里呢就是有很多的风景，然后又有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游玩项目，
1: 还有美食。
0: 对的，那我们
1: 必吃的美食给大家说一说。像来到喀什的话，我觉得大家一下车首先要吃的是什么呢？就是艾梨扎提的抓饭。
0: 嗯，是。
1: 现在呢，艾梨扎提的抓饭呢是可以就是真空包装的。
0: 嗯，
1: 很多的就是外地的游客来到这之后呢，都真空包装带上几份回去，或者呢是寄上几份回去。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乳鸽，吃鸽子的地方。
0: 对，
1: 像。我觉得到喀什好像鸽子是必吃的。
0: 对，其实我给大家推荐个地方吧，我觉得这里可以直接吃到所有东西，就是在时光老街，那个里面有这个钻石茄子拉面，我觉得超好吃。
1: 哎，拉面，
0: 然后还有
1: 烤肉。
0: 对，拉面烤肉之后呢，还有这个刹车的烤鸽子店，然后除了这个，还有鸽子汤可以吃。然后呢，我在里面其实还尝试了其他菜。这一条街我觉得有非常多，将近一半吧，我感觉里面的凉粉都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1: 哎，还有双河卤。卤鹅、卤鸡是不是啊？
0: 嗯，
1: 也是当地的特色。我觉得，到喀什呢，下午的时候就中午，我不太建议大家吃这个鸽子汤，因为五月份的时候天也比较热了，中午的时候相较来说比较热，吃完鸽子汤的时候，你的浑身可能比较燥热。
0: 对，
1: 什么时候吃呢？就是下午的时候，
0: 晚上吃，
1: 晚上吃，
0: 喝完就睡觉。
1: 对，可以睡觉，就非常的舒适，因为五月份的晚上还是比较舒适的，大家喝完鸽子汤以后，身体暖暖的，就是你在。在鸽子汤店大家知道是不上茶的，一上来就是一碗鸽子汤。
0: 没错，
1: 当你就是一天劳累的就是在逛完古城来到这个鸽子汤店的时候，喝上一碗鸽子汤，你立刻觉得浑身就是满血复活。
0: 对的，所以我就推荐大家直接去时光老街吃，然后一次性可以吃到非常多种不一样的美食了。
1: 对，鸽子汤喝完之后呢，再吃一份鸽子面。给大家说，就是有很多的朋友说喀什的鸽子面那么细，说这个是手工的吗？真的，很多的朋友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0: 就是南疆的拉面其实有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它的拉面会比较的细一些。
1: 鸽子面呢是这个手切的，这个面呢大家一看，哇，这么均匀，这么的细，这么的薄，一定是机器。但是我告诉大家，但凡是在喀什吃到的就是鸽子汤面，全是手工的。
0: 没错，
1: 因为这个特别考验这个师傅。你但凡是看到这个面特别的均匀，特别的薄，特别的细的时候，这个师傅一定是非常的厉害。
0: 没错，所以说在喀什吃一吃拉面或者说是丸子面等等这些美食都是很有必要的。
1: 对，还可以吃古城烤包子。当然了，就是如果是我们本地的居民要推荐的话，还是纺织厂的这个烤包子。因为第一呢是时间久，第二呢是这个实惠，第三呢好吃。
0: 没错，
1: 还有拌面不用说了，我觉得家家都好吃。就基本上就是大家不会踩雷。
0: 对，还有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塔县，其实也有很多美食，最出名的一定莫过于牦牛火锅。
1: 对，
0: 大家可以选择一家这个觉得还不错的，然后上网搜一搜，去尝一下牦牛火锅，再尝一下他们那里的奶皮子，我觉得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美食。
1: 对，因为到了塔县的时候呢，早晚温差真的是比较大，就是这两天呢还可能会有一些雨雪的天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晚上来上一份牦牛火锅，哇，真的是特别的惬意。
0: 是的。
1: 那我们先来说第一天吧。第一天呢就是来喀什，到了喀什之后呢，大家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我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民宿一条街。就住民宿。
0: 是。
1: 大家可以就是沉浸式的，然后放下这个脚步，可以住在那里慢慢的来体验。
0: 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喀什就可以逛吃一天了。首先大巴扎，还有香妃园景区、高台民居，还有喀什古城。那在这一天的一个行程里面，既可以品尝到美食，而且如果不急的话，其实一天刚好也够了。
1: 怎么逛呢？我给大家说，就是早上的时候先到喀什古城去看这个开城仪式。看完开城仪式呢，我们可以就是去里面转一转，就是在我们的东大门进去，然后这个各条街巷走一走，然后呢就可以到那个香妃园景区，然后高台民居。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喀什古城的西区。
0: 对，
1: 真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说喀什古城真的是非常就是不一样的存在，白天的时候你看到是这样的，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到又是另一番景致。所以晚上的时候一定也再来一次喀什古城。
0: 对的，那我们第二天
1: 第三天了应该是
0: 第三天我们应该去哪里呢？首先呢，从喀什市出发去中巴友谊公路，然后再到白沙山、白沙湖景区，然后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其实我个人的推荐，其实我觉得白沙湖和喀拉库勒湖可以二选其一，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景点其实很相似。
1: 我觉得都去一去，就是你到了这里之后你要不去我觉得还真的是有一些遗憾。所以到了穆士塔格峰的时候大家可以进去，但是不要时间太长。如果时间太长的话我估计今天就来不及了。还有呢塔赫曼湿地这个地方呢停留个我觉得半个小时基本够，然后上到这个塔什库尔干、塔吉克孜这些。
0: 没错。那我们接着下面的一天呢就到塔县了。塔县呢然后先去盘龙古道，然后再去班迪尔蓝湖，再回到塔县，然后可以找点美食然后逛一逛，都是很不错的一些选择。
1: 然后呢当天可以再回到喀什，就是这个呢第四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慢慢的逛，其实不着急回到喀什。可能就是如果是想要回来的话可能就很晚很晚了。
0: 没错。
1: 那如果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第四天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在塔县。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呢从塔县下来到喀什市。这个车程呢大概呢是5个小时左右。在这里我觉得也可以再下来再去走一走什么白沙山。还有呢就是穆士塔格峰。
0: 是的。
1: 假期的时间是有限的，那大家想来感受一下新疆的风情或者感受南疆的风情，我觉得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条线路呢是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选择。这条线路可以说既有风景呢又有人文，游玩的时间呢也比较长，春天呢可以看杏花，夏天呢绿意盎然，同时呢还可以看到穆士塔格顶峰的雪山。
0: 对，如果说大家不着急的话其实可以再去一下这个木吉火山口，那在这里呢它和塔县的风光又不太一样了。
1: 对对，是的是的，真的整体的车
0: 吧，
1: 整体的车程呢就增加个两天两个半小时。
0: 没错，
1: 就可以。我倒觉得要是就是不是那么的急着回来我倒觉得可以再去看一看。
0: 是的，我觉得5天到6天其实差不多够了的。
1: 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塔县海拔呢在3200米以上，可能呢会有一些轻微的高反。
0: 没错。
1: 一般情况下不用特别的在意，但是如果你身体不适或者是有一些感冒的时候，这时候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些。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要带厚衣服。
0: 对，一定要带一个，夏天的话可以带一个不用带羽绒服，稍微薄一点点的就可以了。如果说像现在一个天气带一件厚衣服早晚可能是要穿的。
1: 我倒去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都带上，因为那里的天气还是比较多变，是不是？有时候晚上你真的不知道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冷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宁肯让自己就是保暖。所以说穿什么呢都不要紧，就比如说穿长袖短袖都没有关系，到特别冷的时候羽绒服一裹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喀什的夜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呢和大家首先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五一的时候大家可以避开这种人挤人的这个景区，大家可以来新疆南疆。
1: 没错。
0: 首先刚才给大家推荐了来喀什的第一条路线，那这条路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经典，从喀什市出发到白沙湖、卡勒库鲁湖，还有呢穆什塔格峰、塔赫曼湿地、班迪尔兰湖、塔是库尔干线，还有盘龙古道。
1: 对，那其实除了这条线路之外，还有南疆的第二条线路，就是到和田市，结束地呢是在库车，推荐天数也是5到7天。那我们首先要推荐的呢，就是先抵达和田市，然后在和田市之后呢，到热瓦克佛寺遗址，然后再到这个马利克瓦特古城遗址。
0: 哎，是的，然后这个和田逛完之后呢，就直接来到阿克苏。阿克苏呢，大家知道第一站呢就是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然后阿拉尔市，然后苏巴什佛寺遗址，然后克孜尔石窟、库车市，还有天山神秘大峡谷。
1: 是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一下，因为这里非常的神奇。
0: 所以推荐的天数呢也是5天左右，5到7天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和田离阿克苏呢相较来说呢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1: 是的，那还有呢，我们在和田的时候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就要去
0: 和田夜市。
1: 对，这个非常
0: 和田夜市就是特别的出名，是不是？而且和田的夜市特别的大，也被誉为什么新疆最大的一个夜市。
1: 是的，然后它呢整条街里面有各种各样吃的，你可以，我觉得在里面逛的话至少逛都要逛1个多小时、2个小时，
0: 这你不吃。
1: 对，然后如果再吃点东西的话，我觉得2个小时差不多吧。
0: 而且你在，我觉得和田夜市你也是需要去2次的地方。
1: 是，
0: 就是白天的时候去一次，也是晚上的时候要去一次，因为真的我觉得一路走一路都有美食。还有呢就是当地的一个花耳黑抓饭也比较出名。还有呢当地的辉煌汤面馆也是好像很多的游客必打卡的地方。
1: 是的，
0: 那库车的美食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库车它真的是非常神奇的存在，库车大馕。大家吃过吗？
1: 哎，一说
0: 跟车轱辘大的那种馕。
1: 是的，就是说这个馕超级超级大，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综艺，就是国民综艺，然后到这里的时候也去到了这个库车，然后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馕饼。
0: 对，库车大馕是你要到库车的时候是必吃的美食，就是也许就是我们江外的朋友来到库车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吃过馕，他也不知道馕是什么，但是他一定要到库车去买个大馕。至少我要知道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味儿。
1: 是的，而且我觉得馕很神奇一点，如果说大家来新疆第一次吃馕的话，一定要等到它的那个烤馕坑的那个旁边买第一个出炉的热热的馕。
0: 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热的馕真的好吃的程度直接增加了好多倍。
0: 即便是比如说我们在喀什，我们特别爱吃馕，是不是？而且喀什的馕不管是玫瑰花馕、巴旦木馕、核桃馕，还有窝窝馕，还有这个油馕，还有就是油馕，就是芝麻馕嘛，我们常说的，还有面馕。真的花样特别的多，也特别的好吃，但是你到了库车之后也架不住要去买一个库车大馕。
1: 是的。
0: 还有呢它的葵湾。

0: 锅盔羊汤啊，也比较出名。还有田木奇特色鸽子汤，哎，这个呢也是网友们推荐比较多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库车的冰淇淋，
1: 是
0: 库车的冰淇淋，我也建议大家去吃吃，就是他用巴旦木呀，还有核桃呀，这样打出来的冰淇淋还蛮好吃的。
1: 是的，那当然了，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南疆的两个比较经典的游玩路线。那其实说到这些，如果说时间比较充裕，可以直接把南疆一趟玩完。
0: 嗯，
1: 新疆
0: 就10天到15天左右。
1: 是的，那新疆的南疆呢也是非常的千姿百态，也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一些风景，所以说这里既有这个山河壮阔的震撼，也有这种烟火寻常夜市一样的这种温情，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如果说想要来新疆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南疆的这一条风景线。
0: 嗯，第二条线路呢，首先我们就说到了第一天就是抵达和田市嘛，晚上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去转一转，是不是？第二天的时候呢，那从和田市出发可以到这个古城遗址啊，这些地方一条线其实你都可以玩玩。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到从和田市出发，可以走走沙漠公路。
1: 嗯，
0: 从沙漠公路呢到阿拉尔市，再到阿克苏。
1: 没错，
0: 我觉得这条路真的是我一直想走的路。我觉得你想从和田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走这条沙漠公路的时候有多么的浪漫？
1: 嗯，
0: 尤其是看到日出日落的时候，这是我真的是。这两年特别特别想走的一条路。
1: 嗯，
0: 那到了阿克苏市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库车老城，还有呢库车王府、库车大囊城这些地方去看一看，这是第四天的行程。那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呢，也是从库车市，然后呢到这个千佛洞，就克孜尔千佛洞，到神秘大峡谷，再到库车市。
1: 嗯，
0: 我觉得这一天基本上就把整个和田和阿克苏，基本上能玩的都玩完了。
1: 没错。
0: 如果大家说啊，丽梅，什么时候来走南疆的这两条线是最好的？其实呢，我给大家说，什么时候都可以。
1: 嗯，是的。
0: 嗯，而且呢，我建议的是什么？就是立刻现在，马上出发来南疆。其实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就是远方的朋友来到南疆之后，大家可以去的地方之外，其实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喀什的朋友想要五一的时候假期带着孩子去外面去玩。
1: 嗯，
0: 那我们也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五一假期呢，可以带着孩子去的宝藏之地。
1: 嗯，
0: 那我相信就是给大家给到这个方向之后，如果是想要带着孩子的朋友，倒是可以选择这些宝藏地去打卡。这样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聊这个可以带着孩子去的宝藏之地。

圆圆的囊，圆圆的囊，太阳一样的圆圆的囊，圆圆的囊，圆圆的囊，月亮一样的圆圆的囊，圆。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美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美，
3: 我是小爱。
2: 之前呢给大家推荐了就是来南疆的两条的精品线路，如果大家有5天的时间，是不是就可以游畅游南疆？
3: 嗯，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的，比如说我们喀什的朋友想要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去哪里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宝藏。
3: 嗯，没错。那首先呢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福建了，福建的平潭岛蓝眼泪爆发季，相信大家在网上一定刷到过蓝眼泪吧。
2: 嗯，
3: 这个真的非常好看，
2: 4至6月，每年的4到6月就是蓝眼泪的这个高发期了。其实这个呢就是夜晚海浪拍打这个礁石，然后泛起这种幽蓝的荧光，真的就特别的像银河坠入大海，孩子看到会尖叫的。而且呢白天呢可以环岛骑行追风车，同时呢赶海抓螃蟹，晚上呢等一场蓝眼泪。
3: 嗯，没错。
2: 但是蓝眼泪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不是固定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大家要关注当地的追泪群，或者问问当地的民宿老板或者旅店的老板。第二个呢，我觉得带着孩子去玩的可以到云南的建水古城。
3: 嗯，对，建水古城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像朱家花园啊、文庙啊、双龙桥，处处都是百年的历史。而且让孩子非常兴奋的是米轨小火车，100多年前的法式窄轨铁路，坐着绿皮火车穿越田园风光，经过了17孔桥，还有这个湘惠桥，终点站是团山古村。那必体验的一定是建水豆腐，而且一定要围着火塘烤着吃，我觉得围着火塘吃东西都特别有特色。还有这个汽锅鸡、草芽米线，包括古城里的烧烤摊，还有晚上烟火气特别十足的一些美食了。
2: 嗯，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去的是贵州的兴宜万峰岭。哎，这个地方真的就是特别的美，而且也是我们多次推荐的地方。
3: 是的，
2: 就是当年的徐霞客呢曾赞叹说，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岭。就20000座喀斯特峰呢拔地而起，山脚下呢是布依族村寨和油菜花田。大家到了这里的时候呢可以租一辆电动车穿行在峰林间的乡间小路上，也可以坐观光车到山顶呢俯瞰全景。孩子们呢能近距离的观察喀斯特地貌，我觉得比课堂上和课本要生动。
3: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浙江的松阳，那最后的江南秘境。松阳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最后的江南秘境，有75个国家级传统的村落，同时也是华东地区数量最多的。陈家埠村的一个先锋书店也是建在了高崖上面，窗外面呢是云海和古村落。杨家塘村的金色布达拉宫黄昏时美得特别像一幅画，带孩子在这个古村里面住上一晚，体验真正的慢生活节奏。那当然了，给大家的建议是松阳很适合自驾游，因为山路蜿蜒，但是风景绝美。而民宿提前订一订，五一的时候肯定哪里都是抢手的了。
2: 对，
3: 就是要提前订，是很美丽的地方。
2: 嗯，提前订，因为否则的话你到了跟前的时候，你就当来到这的时候想去，到民宿的时候可能他没有房间。
3: 嗯，
2: 还有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甘肃的张掖丹霞。
3: 嗯，
2: 张掖的七彩丹霞呢也被美国国家地理呢评为世界10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那红白黄绿相间的岩层向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建议大家呢是傍晚去，夕阳下的丹霞呢色彩最浓烈，可以带着孩子认识地质层里，了解丹霞地貌的形成。那大家其实可以 关联到周边，哎，周边有是不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去嘉峪关，可以去敦煌，哎，走一趟河西走廊。
3: 是的，那还有就是广西的崇左，中国的这个山水秘境。崇左有亚洲第一跨国的瀑布德天瀑布，以及电视剧《花千骨》取景地的名士田园。喀斯特山水不输桂林，但是游客这里会稍微相较于其他地方少一些，可以坐着竹筏漂流，也可以看两岸的凤尾竹和喀斯特枫丛，也可以去通灵大峡谷徒步，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探索这个溶洞和地下的河流。
2: 嗯，特色的体验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看的是什么？德天瀑布可以坐魔毯上山，那从高处俯瞰中越两国的风光，孩子呢感觉会是像在探险。
3: 嗯，
2: 还有呢就是四川的宜宾了。宜宾呢是长江的起点，也是五粮液的故乡，这里有世界最大的竹类的生态系统蜀南竹海，还有呢保存完好的李庄古镇。
3: 嗯，
2: 那蜀南竹海呢可以坐缆车俯瞰万顷竹海，也可以徒步到这个翡翠长廊。那李庄古镇有抗战时期的文化遗迹，还有白肉白糕白酒是李庄三白，还可以带着孩子尝尝地道的川菜。
3: 是的，而且亲子游是这里的亮点。宜宾到蜀南竹海的路上会经过飞彩的七彩的飞瀑，还有孩子们可以近距离的玩水。出行建议当然还是五一期间呢民宿会稍微紧张一些，所以一定要错峰出行。然后呢还有就是装备好一些这个日常要用到的东西，防晒霜驱蚊水这些肯定是要必备的，因为在这里尤其是到了夏天，小朋友皮肤又娇嫩，所以驱蚊水肯定是要有的，还要准备一个小防晒帽。同时呢大家可以用手机记录下沿路的美景，拍一拍照片。
2: 嗯，还有呢给孩子其实可以准备一个小本子，让孩子呢记录每天看到的新鲜事儿。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孩子看到这些新鲜事儿还有美景之后呢，其实他有很多的想要写的内容。这时候呢就是准备一个小本子的时候，孩子可以在这个小本子上随意的涂涂写写，确实也不错。而且呢大家如果带着孩子的话，我们倒建议真的不要像那个特种兵似的打卡。
3: 嗯，
2: 非常的累，因为带着孩子旅行呢质量比数量重要，所以说一天的一个核心的景点就够了。
3: 嗯，
2: 我觉得真的小安有没有发现，就是旅行它真的是最好的课本。
3: 是的，
2: 就是带孩子看过的风景走过的路都会成为他们成长的一部分。
3: 嗯，没错。
2: 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驱蚊露大家可以多带上几种，因为到了福建这个地方的蚊子真的是特别的就是可怕，就咬到人之后它是一个大包包，尤其我不知道为什么福建的蚊子特别的喜欢咬外地人。
3: 嗯，很奇怪，就是
2: 对
3: 我特别害怕的是去那种就是山水，因为大家都知道福建山水很多嘛，然后到这种丛林啊或者说是

0: 小灌木丛，哇，整个两条小腿上全部
1: 都是在腿上，真的密密麻麻的全是。而且那个蚊子它真的不像是新疆的蚊子，就是那种有声音，它真的是那种悄无声息，叮完了跑了之后你才知道这个咬的是包，而且特别的痒。那这时候呢，大家可以准备一个电蚊香，晚上的时候使用。还有呢，就是大家知道南方的蟑螂非常的大，所以提前呢也是要做好这个防范。而且呢，我之前不是看到就是这个南方的朋友就是分享说到了，就是哎，我们小的时候都是骑蟑螂上学。可见就是他们说笑的时候，可见那个蟑螂有多大。那给孩子呢也是要做好这个功课，让孩子不要见到之后真的是非常吓人，让他们是受到这种心理的阴影。所以说到了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七个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旅游的地方，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人少景美，适合亲子的活动，而且呢有自然风光，又有文化的底蕴。所以说大家今天给大家送出的这七个宝藏之地，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那假期的时候就可以带娃出发。
0: 没错，
1: 好的，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美 FM101.2 时尚潮玩家。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了就是适合南疆游的两条线路，还有呢适合亲子游的一些宝藏之地。
1: 是前面说到的适合亲子游的宝藏之地，我觉得也挺适合年轻人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有休闲的地方，然后又有看景的地方，而且在这一些美景当中，刚好和咱们新疆的一些天然的这个风景是两个相反的。就比如说广西的崇左，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
0: 四川的宜宾，
1: 对，还有福建的建水古城，还有这个平潭岛，我觉得这些都特别向往着新疆孩子去看一看，
0: 就是不太一样。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哎，如果真的有时间或者说是也有精力可以去到这里，在假期的时候真的非常想去看一看。
0: 有假期就是时间也允许的话，我觉得真的要出去走一走。但是呢，如果大家没有时间出去啊，这个假期呢要在自己待习惯的这个地方来度过，倒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舒服的五种的度假安排的方式。
1: 没错，第一种呢就是在家休息，关掉闹钟睡到自然醒，然后把身边的事情呢安排妥当之后，然后就是早上起来不看手机，不会被消息吵醒。
0: 对，就是完全的放松，什么都不做，就是自己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我觉得不管是上班族还是自由职业者，都盼着放假能好好的睡个觉。好像现代人对于睡觉这个事情是有执念的，你知道吗？
1: 对，
0: 一边情况下就每天都说我一定要好好休息好好睡，要爱自己，要爱自己的身体，但是一边呢又在不停的熬夜。所以在假期当中呢，就是都希望能好好睡个觉，就是不用着急着上班打卡呀，不用去想有没有晨会，也不用想着工作，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就踏踏实实的睡到自然醒。
1: 是因为其实大多数的朋友们还是上班族嘛，那上班族肯定要有的一个就是上下班时间非常固定，而且要遵守一些这个工作当中的安排嘛，
0: 心里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1: 对，而且你每天可能会觉得哎呀睡不够，那其实人的身体也像机器一样，就是长时间的运转会觉得有些累的，所以一定要多多休养身心。
0: 休养下来就是保养保养，就我们说的汽车你开久了你都得保养，人的身体人的心灵是不是你也得时不时的去保养保养。
1: 没错，第二种就是
0: 不要硬撑，适当的休息。就假期的时候大家也不要把自己安排的满满的，安排的就是整天都是在外面，我觉得就可以，如果大家不愿意出去，我倒觉得在家里适当的休息就恢复精力，就养精蓄锐，是不是我觉得学会休息才能更好的工作。
1: 没错，还有第二种就是出去走一走，公园啊郊外啊爬山都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你长期在室内待久了或者在家里待得比较疲倦了，就应该出去走一走。人就要站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多接触大自然，晒晒太阳，然后呢呼吸这样的天然氧吧给到我们的一些氧气。
0: 对，是的，真的是，就是小爱说到的，就是你放假了嘛，我又去不了远方，但是呢这不妨碍我出去走一走，是不是接触大自然啊，这个呼吸新鲜空气。那喀什的朋友肯定说了，丽梅，这不是有浮尘吗？那有什么关系呢？当你走到大自然当中去，是不是当你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整个心胸它都开阔了。所以说你看孩子小的可以到我附近的公园，是不是搭个小帐篷，还有呢在草地上大家可以就是在一块小地方，那带着孩子去玩，比如做做游戏，给孩子讲讲故事，放慢自己的生活节奏，那感受这种亲子的时光。
1: 是的，
0: 那年轻人或者孩子大点的就可以到郊外去，比如说爬个山呀，带点好吃的和自己的朋友，是不是一起来聊聊天儿，唠唠嗑儿。那这个季节呢真的我觉得温度是不冷不热，特别的适合这个户外的活动。有一种什么呢，就是逃离工作和家庭的这种快感。但是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不要去在就是没有开发或者不经常走的地方去徒步。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不要这个带明火，因为在野外的时候大家知道又有风的这么一个季节，特别的容易

0: 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说我把火全部灭了，但是它有可能死灰复燃。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带点这个吃的，或者是提前呢在家里面就准备好的这个自己做的菜，
1: 嗯，
0: 也是可以的。但是在外面我觉得尽量是不要用明火。还有呢，我觉得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女孩子上街买一点这个换季的衣服，去逛逛街，吃点好吃的，然后看场电影。在五一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到了，就是有10多部的新片上映，同时呢万童书是不是在4月30号也是全国上映，这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那我推荐的是什么呢？大家还可以在古城去看一看，嗯，就是实景剧。
1: 嗯，
0: 因为女孩子有没有这种感觉，总觉得衣柜里就是少那么一件衣服，
1: 少的可不止一件呢，少了非常多件，
0: 少的非常多件，反正我就要买那件最就是都找不到的衣服，
1: 没错。
0: 哎，那趁着假期呢，就可以上街逛一逛，看看今年流行的款式和颜色，就为自己选几件怎么喜欢的衣服，心情好，做什么事都开心了。
1: 嗯，对的。
0: 那约上自己的好朋友、好闺蜜去。
1: 嗯
0: 嗯，那还有呢，就是平时可能在外面在单位，吃的饭的可能都有点腻了，所以家里的饭菜，如果是有时间，那一家人慢慢的去做饭。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当外面去是不是可以吃吃自己心心念念的美食，调剂一下口味，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嗯，买衣服、吃美食、看电影，或者去看这个实景剧，我觉得都能给假期增添一些轻松和快乐的氛围。那第四种呢，我倒觉得可以参加亲戚朋友的宴请，是聚餐呢，也是聚会。就平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没有时间，没有这种心情和这个经常不见的家人见面。
1: 嗯，
0: 但是五一假期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结婚呢、过生日的就特别的多，所以说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被邀请到。那这时候呢，大家就不要推辞了，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就去参加。
1: 是的，因为一到了这个五一、十一，包括过年，其实是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的一个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之内叙叙旧，然后呢聊一聊小时候的趣事，然后一起去再玩一玩就是好玩的地方，我觉得都还是很有感触的。
0: 嗯，
1: 而且有的时候人跟这样的老朋友见面的时候，会突然生活被点燃了。因为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那你们在对方就是眼里都是这个岁数，
0: 都是
1: 认识的那个年纪。就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和你的发小、或者说你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再见面，你会不会感觉突然好像时光飞逝，然后流回到了曾经的那个时候？
0: 对，很多年很多年过去了，所以说见见亲人、见见朋友、聊聊生活，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感觉。
1: 没错，那其实还有就是一定要陪陪家里人了。
0: 嗯，趁着假期哎，回家陪陪父母，如果离得不远的话，当然我觉得就是陪父母，这是真的是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带着父母到周边去转一转，和父母呢聊聊工作、学习、生活，还有自己未来的规划。
1: 没错。
0: 还有呢，如果自己的父母年龄大了，可以帮着父母呢收拾一下屋子，亲手为父母做一顿好菜。
1: 嗯，是的。
0: 如果大家离得远，就是没有办法和父母相聚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呢可以给父母寄一点衣服或者特产，或者视频，让父母放心。那现在的老年人他们也都不缺这个吃不缺穿，但是呢缺的是什么呢？你买的是不是、你买的衣服，你买的吃的。真的五一有太多的度假方式了，就是大家可以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去转一转，或者在自己心心念念的远方去走一走。同时呢，就是哪里都不想去呢，好好的睡个觉，好好的陪陪父母，好好的去逛逛街，我觉得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没错，那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假期。
0: 好的，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每天好心情。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刚才 BGM 当中的声音大家听出来了吗？是火车，对不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车成了我们所有离别与奔赴的象征。它呼啸而过，又轰然离去，留下一道永远向远方延伸的铁轨，和站台上那个迟迟不肯转身的你。有一位作家把火车写进了骨头里，他说写火车好像是写自己最完整的一生，已经经历过的还有即将经历的都在其中了。他说火车快开，带我从这世间侧身而过，车窗玻璃是一生的尽头，车厢晃荡，人人持票在手，人人随时准备离开，车厢冷清，人人随

随时准备死去。在今天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呢，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位作家的诗歌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作家李娟。那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李娟的诗歌精选集《火车快开》。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李娟的散文，还有呢李娟写的书。今天呢，我们分享李娟的诗歌。在这本诗歌集当中呢，走进她最隐秘的文字，听过草原的风声，哎，再听听她心脏破碎的声音。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就是在分享这本散文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第一次读李娟，读的是哪本书呢？或者是大家认识李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我的阿勒泰吗？还是李娟的那本阿勒泰的角落，或者是遥远的向日葵地，还是那部让他走进大众视野的《我的阿勒泰》这部剧？那很多人知道李娟呢，是因为她的散文。李娟的文字干净的像阿勒泰的雪山融水，清澈透亮，带着荒原上野花的生命力。他写外婆，写母亲，写那条叫赛虎的狗，写牧民的转场，不急不缓，却字字动人。有人说他的散文治愈了无数现代人的内耗和焦虑，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个不一样的李娟。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李娟吧。1979年，李娟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母亲呢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8个月大的李娟呢被外婆抱回四川抚养。外婆80多岁，自己呢还有一位100多岁的养母要奉养，祖孙三人靠捡垃圾为生。后来呢，她在童年的那首诗里写下：“我想大声呼喊，一张嘴却长出枝叶，我想流泪却结出种子，想起身根已经扎得太深，我躺在那儿如尚未出世般无能为力，想再次睡去却不停地凋零。”看到李娟的这个生长，我觉得这是哪门子的童年啊。高中没有读完就辍学，帮母亲在牧区经营小卖部，做过车工、服装厂的女工，当过裁缝。在她18岁之前呢，没有恋爱过，甚至呢没有人好好的爱过。确实她在很多的文字当中都说到了自己没有被好好的爱过。多年后呢，那场轰动网络的直播访谈当中，她说：“当我最需要爱的时候，我从来不曾被深深的爱过。后来我无论得到多少爱，我都不以为然。这是我的残疾，是我无法克服的一部分。”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哎，就是她的内心的独白。他没有散文里的幽默和轻盈，甚至呢没有那些让读者舒服的治愈感。他把诗人李娟那个在旷野里独自行走，在铁轨前独自徘徊的女孩，完完整整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记得有一位读者呢分享这本诗集的时候说，他说倘若没有读过李娟的书，这本诗集呢大概不容易读下去。但是呢，一旦熟悉了她的生活环境，你会在这本诗集当中找到那些熟悉的意象。

走不出的旷野，漫长的等待，荒野中人走成一个小点，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只有三棵树。大家准备好了吗？嗨，我们就登上李娟的这部诗集《火车快开》。

欢迎回来。刚才呢，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是王静文的《诗中的灯火》。那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就是大家熟悉李娟，可能都是从她的散文开始，很少有朋友看到过李娟的诗歌。那李娟的在《火车快开》

这首同名长诗的扉页上写着，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还是决心重来一遍。他的一生呢，就是不断在火车上奔波的一生。童年的时候被外婆抱在怀里，从新疆到四川，后来呢替母亲送货，独自去乌鲁木齐打工，再后来呢一趟趟绿皮火车带着他的无尽的戈壁与中原之间穿行。车厢里的清冷是真实的，月台上的告别也是真实的。他说，我所有的启程，所有的你无面痛哭，所有告别结束，所有迟疑后退，所有的抛弃堆积月台，而句号唯有一枚，与你并排站立，目送火车远去。再见逃生船远去，再见岛屿下沉，再见大海茫茫，再见我有阔绰，你有纯洁，于是命中注定。我从不知何为挽留，你从不知何为悲哀，于是到此为止。有人说再见呢是期待着再次相见，有人说再见呢是再也不见，但李娟说再见呢，我在对你的爱情中历经春夏劳苦耕种，秋天来时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不曾得到过你，再见。真的我觉得今天在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段的时候，比前面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更有感触。就是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情，你种了一个夏天啊，用了全部的力气，到头了呢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呢你竟然把这些从未得到当成了收获。这种感觉呢真的不是逞强，比未曾拥有更温柔的事情是，我从一开始就不曾被你知道，我从不曾被你得知。大家看，这就是李娟的诗。她说，一生只在沿途，世界只分左右，火车永不迷路，满车的我永不后悔，欢乐的我一路熟睡，从不曾醒来。他梦到世上从不曾有过火车，梦到原野上铁轨空空，他一生都在猜测那是什么。悲伤的我日夜难眠，独坐窗前，别人怀念过去，唯有他怀念未来。那黑暗寂静有韵在身，别人的窗外是阳光下的田野，他的窗外是深深海底。之前的时候读到这段的时候，整个人真的是愣住了。怀念过去的人是被回忆困住的人，怀念未来的人是被幻想困住的人。李娟的窗外呢是深深的海底，别人向往阳光，她却沉在深海之中。一个把自己比作火车上悲伤乘客的人，每一节车厢都有一个自己，欢快的自己在沉睡，悲伤的自己在失眠，年迈的自己在回忆，年轻的自己在挣扎。她却说，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还是决心重来一遍。他中途上车，行李放在脚边，突然疲惫不堪，还有一个我远远追着火车奔跑，大声呼喊，

高举一张车票，那是被抛弃的我。而最孤独的那个我，驾驶火车无尽前行，只有他知道火车迷路了，只有他后悔了。他带着所有的我，穿过一座又一座城市，一片又一片荒野，再也停不下来了。他说，其实最孤独的是板道工，他等待得太久，他站立的地方青草齐腰，信号灯破裂。有一天，他看到铁轨尽头有人缓缓走过，他心想，无论那个人是谁，他都爱他。无论那个人是谁，我都爱他。这也许呢，就是李娟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因为始终呢，不曾被深深的爱过，所以当那个虚构的人走来，无论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狼狈还是体面，板道工都会拼命的去爱他。所以说，如果是读过李娟的这本诗歌集《火车快开》，大家就知道，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李娟是用那种散文的意境去写诗，哈哈，真的让你觉得，有时候，特别的，就是打动内心，让你的心里最柔软的那个部分被碰触，然后再被碰触。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分享火车快开这首诗歌的另外一部分。火车快开，黑发快白，眼泪快流，未来快来，脱轨事故远未发生啊，卧轨的人远在童年。春天才一进行到一半，河流即将拐弯，火车快开，夕阳有黄金，天空有大海，野草有星火，牛羊哑默，黑衣人盘腿而坐，他的背影大过他脚下的荒野，只有你无视呼啸而过的火车。

深深刻在骨头里的不被爱的印记。他说，而芦苇无视冬天，纤细任性，停留茫茫大水中央，北风也爱它，猎户星座也爱它，万物退下，我来迟了。车窗外波涛汹涌，真相大白，而芦苇毫不知情，为此我也爱它。读这段的时候真的觉得那个纤细任性停留在水中央的芦苇像不像李娟自己呢？北风爱他，星辰爱他，万物为他退下，但是芦苇自己呢毫不知情，他的纯真，他的不自知，是这个世界对他最后的慈悲。最后他写道，而前方就是你的故乡，火车快开，路过旧时的店铺，市场人来人往，故事尚未发生。你的母亲仍然年轻，你的妻子最美貌时，你的童年还在发光。我鸣笛致意，惊醒弥留之际的你。就在这首诗当中呢，真的感觉到啊，他在火车上的这一生终究是到达了某个人的故乡，也许那是他一生的渴望，也许呢那是他永远错过的真情。

以呢，也有人说到了说与作为诗人的他初次相遇。这本诗集呢，也是李娟最私密的留给自己的文字。好的，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康石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火车快开》。在这本诗歌集当中呢，写下了未来的我明白了一切，但是还是决心重来一遍。在《火车快开》的这本诗集的开篇呢，收录了这样一首诗，它简洁深邃，层层嵌套，像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求索。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让我们来听听李娟的原文。我知道有一条河，最终流向北方。我知道北方，还知道北方全部的夏天那么短暂。我知道有一座桥断了，对岸荒草齐腰，白色蝴蝶云雾般成群飞翔。但是我知道唯一的浅水段藏在哪里，我还知道涉水而过之后等在河中央的黑色大雨。我知道有一棵树，上面刻了一句话，我担心树越长越高，写着那句话越离越远，等有人来时，他踮起脚尖也看不清楚了。我觉得太美了，大家发现了吗？李娟的诗歌里面永远有一个执着跋涉的角色，他知道最深的秘密，但知道的

每一个隐藏的地方。他都知道，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但他知道越多就越孤单。那我们接着来听。我知道天空，天空是高处的深渊，我多么想一下子掉进去啊。我知道远方，远方是前方的深渊，掉进去的只有鸟儿和风。我知道黑夜，这世间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它，但黑夜却并非路的深渊，它是睡眠的深渊。他说，睡眠是身体的深渊，而一个人的身体是另一个人的深渊吧。还有安静，安静是你我之间的深渊。还有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是我唇齿间的深渊。真的，李娟把深渊这个恐怖的意象写成就是写成了这世间最温柔的纸袋。你爱上一个人的名字，那个名字就是深渊，你就掉进去了，却心甘情愿不出来。我想大家如果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会联想到自己吧。有读者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写了这样一段话，说这些灵魂深处的喃喃自语，铭刻着李娟最初最深的感动，诉说着生命的渺弱与庄严，也诉说着人世间亘古未变的孤独、激情和悲伤。在这首诗当中呢，李娟还写道，最后她说，还要等待，等待是爱情的深渊，我独自前来，越陷越深，想起有一天，名叫总有一天，那一定是时间的深渊，但是还有一天是总有一天的第二天。我甚至知道结束和永不结束之间的细微的差异，知道愿意和不愿意的细微的差异，没有此地却一无所有。每一片叶子，每一粒种子，云朵投下的每一块阴影，雨水注满的每一块洼地，好像每一次前来都是第一次前来，每一次离去都是最后一次离去。

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心里想起的是谁的名字呢？那形象是不是在你的心里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明晰？在李娟的诗歌里呢，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出生，但她的出生呢，不是寻常的出生。特别的想把李娟的这首《白色花》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首诗，你听完之后就会对出生有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我刚伸出眼睛就看到了你，世界摇摇晃晃，我忽明忽暗。若不是你盛开在那里，我刚来到世上便随风而逝，众人踩踏而过，不知脚下是无底深渊。我看到尘土便爱上了尘土，我看到雨水便爱上了雨水，但是

我看着你如同被爱一般。那时我刚生出眼睛，还不知眼泪为何物。

之前呢就看到有评论家说呢，这首诗呢是写给母亲的，对于一个刚出生的毫无分辨能力的婴儿来说呢，陌生的世界是没有安全感的，母亲呢是唯一的爱与光，母亲的存在让婴儿呢感受到了最初的爱和温暖。

李娟的还有一首诗歌《窗台》，我觉得，看完《窗台》这首诗歌之后呢，我觉得心里更多的是震撼。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窗台》这首诗的片段。我并非来自子宫，而是来自窗台。有一天，妈妈拉开窗帘，她面孔遥远，不知微笑着还是哭泣着。她在窗台上找到我，像在戈壁深处风暴的中央找到我。我好害怕长大啊，长大了，这小小的窗台就容不下我了。然而，我终究受到了诱惑，为成长，跳下窗台，来到人间，成为世上最委屈的人，最贪心的人。贪心的活着活着，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刚才那首白色花里的伸出眼睛是对婴儿视角的抽象的重现。那么窗台这首诗歌当中的诗句就是把李娟一生呢最大的遗憾呢直接砸在了我们的面前。这些诗歌当中呢随处可见一个从小缺失母爱的孩子，想象自己被生在窗台上，想象母亲呢拉开窗帘找到了自己，想象母亲的面孔遥远，不知是哭还是笑，他已经记不清母亲的表情了。我觉得这些诗歌当中呢让我看到了为什么李娟说她是一个极度缺爱的人。那八个月大就被外婆带回了四川，直到18岁呢才与母亲真正的生活在一起。母亲这两个字呢在她的最初的18年里呢只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所以他写，而我最短暂，我的母亲都不知世上曾经有我。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李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娟的诗歌集《火车快开》。这本诗歌集当中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荒野碎片》，其中呢收录了《白色花》、《窗台》、《沙枣树》、《长夜》、《飞》、《野地刺梅》、《爱情》、《三棵树》、《开端》等作品。第二部分呢是《弯路》啊，第一首呢就是同名诗歌《火车快开》。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轰然经过你的生命，华丽的东方。第三部分呢是告别啊，收录了两篇诗歌，病中寄，没寄出的信不算数的话。所以呢，有听众朋友说认识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这部剧开始，也有朋友说认识李娟呢是从《真正的夏天》这篇散文开始，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读的李娟的第一本书是《遥远的向日葵地》。那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就是你认识李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第一次读李娟，读的又是哪本书呢？

一生所有的力气呢都放在了写作里，那些呢没有给予的爱，都被他转化成了一句句在旷野上回荡的诗歌。在《飞》这首诗歌当中呢，他写道：“春天想飞，最后变成了夏天。”在《寻找》里，他写：“谁又在找我呢？”他沦陷世间重重繁华，至今醒不过来。谁也劳动找我，年复一年，在贫瘠之地寂静耕作。李娟的诗集名字叫做《火车快开》，但呢，它同时又可以叫《寻找》、告别、深渊，甚至也可以叫我想被找到。在这本诗集当中呢，李娟有一首诗歌叫《此地》，接下来呢，把《此地》的片段和大家拿出来分享。草轻易枯萎，河轻易干涸，鸟轻易飞远，孩子们轻易长大，恋人轻易告别，除了树，什么都能轻易离开此地。最喧嚣的是树，最寂静的是年轮。有人又来了，他站在树下抬头望，轻易落泪。除了树，什么都能轻易离开此地。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次失去，才能把轻易这两个字说得这么四两拨千斤。树呢是这片土地上唯一不会离开的存在，它的年轮呢见证了所有的出走，所有的告别，所有的物是人非。有人来了，站在树下抬头望着哭了，但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在为离开的人哭，还是在为守在这里的自己哭。那在李娟的那首诗歌《爱情》当中呢，也能感觉到这种孤独。所有晚云都倾向日落的地方，所有夜晚为浮现同一个梦境而暗茫，最后我只剩脚印，树只剩树桩。我曾穿越无数森林，却无法走出眼前空旷大地。这是多么彻底的孤独，他穿越了无数的森林，却跨不出当下那一片空旷。爱情里的迷失，不是找不到出口，是连边界都不存在。你陷入其中，每一寸都是无边的虚空。他的爱情观，其实你一直躲在这些诗里。记得李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被问到说为什么写不好爱情诗，但李娟当时是怎么说的呢？她说：“我觉得我写爱情诗写的不算差。”李娟说：“但是让我重写的话，还是算了吧。”秋天来到，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不曾得到过你。哎，这句话呢也送给李娟老师。其实呢，有些收获不需要得到，它的发生呢就在从未得到的瞬间。它在诗里的那一秒完成了，它就留在了诗里。分享到这里呢，我想起一个读者的感慨，他说读李娟的诗歌呢，总是想要猜测她的童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么让她等在瘦小的身躯里爆发这样的文字力量。是失去，她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失去了母亲的陪伴，失去了在牧区生活时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但正是这些失去成为一种滋养，

一种在荒漠里开出的坚韧，一种从骨子里长出来的强大。他说，我在我全部财富中献身，一无所有。面对地球上所有的路，路边所有的花。他说，白天是伸手乞求，黑夜是突然垂下手去，夏天是忍住了眼泪，冬天是终于忍不住了。疲惫是风停下雨未停，悲伤是雨停了天黑了。他说，所谓你只不过是我旅途中的一个猜测，我猜测你早已在童年时代就见过我，那时火车经过你的故乡，你欢呼着追跑很远，所以那个猜测最后有没有变成现实真的不重要了。也许呢，他一生都在追问那个结局，但他最终呢是画了一个圈。这本诗集当中有一句话，没有结局，旅途的第一站到了。整本诗集的设计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灰色车轨从封面延伸到封底，形成了闭环，也象征着这列火车呢永远走在路上，象征着他的生命呢永远在追问与告别之间往返。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读一句李娟在生日或者一个午夜写下的那句很短，短到我不好意思读出来，但是那一刻我握着书页的手真的有点颤动。对不起，我永远排在全世界的最后一个。对不起，我永远排在全世界的最后一个。

月亮底下有人在赤壁扣船而歌，戈壁深处有人无事点几支烟花，只为自己欢喜。李娟呢，就是在那个无人处放秧烟花的人，烟花呢是她的诗歌，也是她从裂缝里挣扎出来的光芒。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陪大家一起读了李娟的这本诗歌集《火车快开》啊，希望大家在李娟的诗歌里读到的不只是孤独和痛苦，还有从未放弃寻找的那股倔强。希望你在阿勒泰的风声之外，多了一种解读生命的方式。我是主持人丽梅，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的其他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照亮百年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时祖国基础薄弱，我们在党领导

饥饿的程度啊，也是因人而异的啊，千万啊不要因为以前吃太多就矫枉过正。过度的饥饿既达不到健康的目的，也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建议呢，我们用热量来计算一天饮食的多少。成年人每天可摄入1500到2500千卡，具体呢根据个人活动量来决定，通常呢是超过2500千卡呢为过量。此外呢，饮食规律也很重要。对于多数的国人来说呢，胃在用餐后3到4个小时啊就排空了，胃肠道呢是有记忆的，我们按时按量吃饭呢是有利于把控好食量。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免疫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主持人薛乾，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